0: 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1: 此刻，
0: 此刻，
1: 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0: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1: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0: 主播，
1: 主播，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允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病人带着 AI 结论去看病，莫让 AI 加剧医患的沟通危机。上午看了30个号，25个病人是带着 AI 结论来的。一名三甲医院的医生无奈地说，据界面新闻报道，患者带着 AI 的诊断结果找医生看病愈发的常见。数千万用户在各类通用的大模型咨询病症，不少患者因此来质疑医生，为什么你说的和 AI 说的不一样呢？ AI 建议我做的检查，为什么你没有开？ AI 说我这可能是罕见病，到底是不是？传统看病的过程是医生和患者的双向沟通，患者向医生描述症状，医生结合患者的症状和化验数据，凭借着经验和专业的研判给出诊疗的方案。可以说，医患双方的有效沟通和彼此信任一向是诊疗基础。当越来越多的患者想通过 AI 看病问诊，甚至把 AI 给出的治疗方案奉为真理的时候，就对医生不同的诊断结果提出了疑问，进而也会怀疑医生的诊断水平。而医生而言，不仅要判断患者的病情、治疗、制定方案，可能还会耗费时间和精力回应质疑，既提升了沟通成本，也降低了诊疗的效率。AI 先看病，医生后诊断，日渐成为了门诊的常态，无疑是门诊医生需要面对的新课堂。随着 AI 不断的迭代升级， AI 能够提供的医疗服务会越来越全面，不仅能够给予专业领域的介绍和分析，还能为用户提供高度的情绪价值，并且这种交互极其的便捷，用户随时随地有何疑问都能够获得解答。与此同时，尽管 AI 给医疗行业带来了冲击和改变，但是大多数医生的工作模式、职责内容尚未变化，依旧坚守着传统的临床诊疗以及医患沟通的模式。患者带着 AI 结论看医生所带来的挑战，本质上正是 AI 医疗大众化、普遍化与普通诊疗的模式之间的矛盾。AI 介入医疗领域并非坏事， AI 已经成为了部分患者的医疗顾问，何尝不是医生的帮手呢？比如说，有医生就称 AI 可以替代医生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或者为部分医生提供诊疗思路，规避盲区。患者通过 AI 提前科普相关疾病的知识，也能够减少医生解释基础概念的工作量，也让医患沟通的时候更聚焦病情。不过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患者对于 AI 的过度信任，导致医患之间产生沟通危机。医疗从不是简单的数据匹配，诊疗的核心始终是人与人的交互。医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准的判断是 AI 无法替代的。 AI 诊疗只不过是基于概率预测的数字诊断，既没有实际的感知，也不可能有实操的经验，还可能

能会产生幻觉。如果患者迷信 AI 答案，不仅会产生不知道听谁的困惑，还可能延误诊疗的时机。 AI 介入医疗辅助大众就医是大势所趋，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通过优化大模型减少 AI 幻觉，让 AI 为更多的患者提供有效的服务。而且如何让患者正确地看待 AI 的医术，不要陷入 AI 替代医生的误区，以及如何找到医生在 AI 时代的功能定位，让 AI 看病给医生带来更多的便捷而非沟通的成本。只有适应 AI 的发展，找到新的医患相处模式，才能实现更好的人机协同，让科技赋能医疗，而不是加剧医患隔阂与沟通危机。

幼儿园食品安全就应该严于一般。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规定一共32条，涵盖了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的特点和幼儿园的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的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这份规定从今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可能可以说是国家送给全体幼儿一份最严肃、最温暖、最长久的节日礼物。关爱儿童就需要从吃的安全健康做起，把风险挡在餐桌之外，用制度为稚嫩的生命来兜底。学龄前的孩子的肠胃娇弱，发育尚未成熟，以及免疫力弱，表达能力有限，他们可能分不清食材的好坏，更无法为自己的饮食安全把关。幼儿园一日三餐两点心是孩子成长最关键的营养来源，也自然成为了风险防控的最前线。过去一些幼儿园的食品安全管理常停留在不出问题即可的底层思维，而这次新规直接把标准提到了零容忍、全链条、可追溯、强责任的新高度。从作者看来，至少有3大亮点。首先是源头严控，把高风险的食材拦在校门外，规定明确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的食用油和散装的食盐，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严禁制售冷荤、生食以及冷加工的糕点，严禁四季豆、鲜黄花菜以及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的食材入园。原则上就是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必须严格控量、全程记录等等等等。说通俗一点，就是孩子入口的每一滴油、每一粒盐、每一块点心都要来源清晰、风险可控，从根子上就杜绝散装食品溯源难、隐患多的顽疾。其次就是过程的严控，把时间与温度锁进安全的红线。新规要求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门密闭以及保温的设施，分餐人员必须洗手消毒以及佩戴口罩，每餐每样的成品必须留样，专柜的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这些都不是繁琐，而是对于孩子不等不起以及肠胃伤不起的深刻理解，新鲜营养安全缺一不可。再次是压实责任，让每一环都有人盯、有人管、可追责。新规要求幼儿园食品安全总监、安全员及从业人员每年培训不少于40小时，考核不合格不得上岗，每餐必须有负责人来陪餐，鼓励家长参与陪餐。市场监管部门每学期检查不少于2次，违法行为从重处罚，处罚到人。从园长到厨师，从采购到分餐，责任链条清晰，监督的闭环成型。

彻底避免谁都管谁都不负责的模糊地带。教育家蒙台梭利说过，我们对于儿童所做的一切都会开花结果，不仅影响他的一生，也决定他的一生。食品安全就是影响孩子一生的大事儿。幼儿园时期是孩子首次离开父母的呵护，开始漫长的校园生活的起步阶段。饮食是成长最底层的守护，不仅能让孩子吃饱吃好，更要吃得健康、绿色、营养且可口。相关制度就应该严于一般，严上加严。总体来说，新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把校园食品安全的各项保障要求从严的落实落到实处，落到细处，依靠制度、标准、流程、责任等硬指标，把看不见的风险变成看得见、可监督、能追溯的安全防线。童年无法重来，健康不可逆转，这个六一开始执行的新规是国家、社会、学校共同写给孩子的一封安全承诺书。关爱儿童始于舌尖，守护成长重在细节，最好的礼物是看不见的守护和永远不被辜负的童年。期待每一所幼儿园都严格执行规定，不打折扣，不走过场，每一位从业者都心怀敬畏，严格遵守规定，最终在制度的护航下，让孩子们快乐吃饭，健康成长。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主播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标新视频来路，为短视频守住真实的边界。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规范化工作，要求网络平台完善标注体系，明确六类必选标注，将内容的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开展回溯和补充标注。

此举看似是给短视频加标签，实则是为海量短视频守住真实的边界，让用户知道这段视频是真实记录还是剧情演绎，是真人实拍还是 AI 生成，是生活分享还是商业推广，而且是原创发布还是转载搬运。只有讲清视频的来路，用户才有进一步判断的基础。短视频常以生活现场的方式出现，容易让人产生眼见为实的心理反应。在传播的环境当中，一个跌倒的老人，一个受委屈的孩子，一个被欺负的弱势群体，一个专家提醒，都可能在几秒内调动用户的同情、愤怒、焦虑或恐惧的情绪。当情绪先于事实表达，判断就容易被带偏。今天的短视频早已不是简单的拍下来传上去，剧情摆拍可以伪装成真实遭遇， AI 生成可以伪装成现场画面，商业推广也可以伪装成素人分享，二次搬运亦可以伪装成一手原创，个人判断也可能会被伪装成客观的事实。短视频越像真实生活，就越有必要把内容的属性讲清楚。这一问题之所以值得高度的重视，还因为短视频已经成为了重要的信息入口。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了 10.74 亿，短视频账号规模达到了 16.2 亿，每天上线的短视频突破 1.3 亿条。如此庞大的用户规模、海量内容和传播的速度，意味着短视频治理早已经不是平台内部的管理问题了，而是关系着公共信息秩序和社会信任基础的问题。今年1月，中央网信办已经指导网络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的短视频52万余条，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这也说明相关乱象并非零星个案，亟待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规范。六类必选标签，表面看是内容分类，深层看是短视频传播画出的真实边界感。还有虚构演绎内容，指向的是事实发生与剧情编排之间的边界，而短剧的剧情、社会冲突摆拍等本身就可以作为内容的创作存在。问题在于，明明是设计、表演、剪辑出来的情景，却被包装成了真实事件。比如说前不久发生的盲人女孩在盲道被撞反被骂的视频系摆拍，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最终被北京警方的依法处理。这类内容不只是歪曲事实，也会消耗公众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心。而含有 AI 生成内容，指向的是真人实拍与机器生成之间的边界。 AI 生成的视频、 AI 配音、 AI 换脸、 AI 数字人等正在深刻地改变内容生产的方式。过去用户看到画面、听到声音，往往会自然地推断其来自于现实拍摄，可是现在画面、人物、声音和场景都可能是由 AI 生成。比如说一张地震被压在废墟下的小男孩的图片在网上引发关注，不少网友误以为是真实的灾情画面，后经证实为 AI 生成。标注含有 AI 生成内容，就是在提醒用户看到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也可能是机器生成的虚拟影像。而含有营销信息，指向的是生活分享与商业推广之间的边界，比如说带货、探店、测评以及服务引流、软广植入都是短视频平台上常见的内容。商业表达本身并非问题，问题在于广告伪装成为了真实体验，推广伪装成为了客观测评，收费服务伪装成了善意建议。用户以为看到的是真实分享，背后却可能有品牌合作、佣金分成、直播引流等操作，损害了其知情权和消费的判断。而内容为转载，指向的是原创发布与二次搬运之间的边界。转载本身并非问题，问题在于来源不清、语境不明、责任不明。标注转载就是把信息的来路讲清楚，内容为个人的观点，指向的是事实陈述与主观判断之间的边界。因为观点可以

当然了，内容标注也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所有的真假问题，但是它能让用户先看清视频的来路，多一分警惕，少一分被现场真实的误导。这就像食品需要配料表，药品需要说明书，论文需要注明引用，而短视频作为公众获取信息和观点的重要来源，也应当说明自身的基本属性。讲清来路是让短视频在更加透明的前提下被观看、理解和判断。真实记录应得到的保护，艺术创作应获得空间， AI 技术可以规范使用，商业推广可以依法进行，转载内容可以合理传播，个人观点也可以充分表达。但是所有的这些表达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不隐瞒属性，不误导用户，不混淆事实。短视频的活力来自于普通人的创造，视频的公信力则来自于清楚、透明和负责。只有这样，短视频生态才能少一些混淆视听，多一些清楚明白，少一些流量诱骗，多一些责任表达，少一些信任消耗，多一些清朗有序、向上向善的网络环境。稻城亚丁们该放弃捆绑消费的思维了。在省道设卡来进行社会车辆，向游客售卖高价的观光车票。近期四川的稻城亚丁景区因道路管控和高价收费的问题引发了关注。稻城亚丁被誉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此次舆情发酵之后，公众既关心景区是否有圈在省道设卡，以及交通服务定价是否偏高，也关注着部分景区积弊已久的门票经济思维和捆绑消费的乱象能否得到逆转。稻城亚丁景区此次引发争议的道路是一条省道，也是从游客中心通往核心景区的一条道路。对于景区而言，控制道路就能稳稳地获取流水，这种躺赢的模式强化了景区的高收费冲动，是典型的门票经济捆绑消费，而背后是垄断思维在作祟。手握资源与通道的双重优势，景区如果失去了有效的外部监督，就容易滋生乱象。事实上，此类依托交通要道管控以及强制搭配观光接驳服务以及变相抬高旅游成本的捆绑消费套路，早已经不是个别的案例了。甚至有一些景区将游客中心以及停车场远迁至数公里外，人为的制造无车寸步难行的刚需。而摆渡车也从便民的配套异化为了价格虚高的二次门票。游客被迫为排队久、体验差的硬性收费项目买单，原本坐拥着稀缺自然风光、文旅资源的景区，却要靠过路收钱、凭资源牟利，背离着文旅产业的良性发展规律。随着文旅市场的迭代升级，游客不再只为风景买单，还看重着出行体验、服务质量和消费水平。所以景区必须跳出门票经济的陈旧逻辑，不仅要严守法律底线、合规的透明定价，更要摒弃粗放的管理和盈利模式，深发文旅内涵，丰富内多元的业态，用精细化的运营、高质量服务来促进可持续发展。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0: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半首难忘的歌。
1: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0: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1: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0: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
0: 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没啥事儿哈，我上公园里溜达，我就听两个老人在那聊天儿。啊，有个老人说的，哎呀，我有俩儿子，大儿子呢让我上北京去住，二儿子让我去香港住。然后另一个老人说，说哎呀，你真有福气呀，这俩儿子都那么出息，还都那么孝顺呢。我才说的，哎。然后那老人就问他说的，你看你这么孝顺的儿子，这么有出息的两个儿子，你为啥叹气呢？他说，嗯，我大儿子在香港住，我二儿子在北京。互相推呗，谁也不让去住呗。这可真孝顺哦。

有一天呢，丈夫就去找那个医生，他说：“医生啊，我怀疑我老婆有严重的强迫症。”然后医生就说：“说啊，那没事儿，来你说来听一听，我看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他说：“啊，比如说，是那个他的衣服啊，只要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脏了呢，就必须得换下来洗。”然后那医生说：“这女孩爱干净很正常啊，对呀，就是那你看咱们女孩可能就是不脏，这个衣服不脏，我最多能穿两天，我就得脱了就去洗了，对不对？有的你可能就是更爱干净的，一天一洗；还有的可能我上午穿一件，下午穿一件，啊，就是这种情况，女孩爱干净很正常啊。”然后医生也这么跟他说：“说那这不正常吗？怎么强迫症了呢？”然后他说：“那如果他强迫我给他洗呢？”那我觉得这不是强迫症，这个是看你爱不爱他，看你爱他有多少，看他爱不爱你。

邻居啊住着老两口，小明家邻居啊住着老两口。然后今天呢，老奶奶就说厨房的水龙头坏了，想让那个小明去帮忙修一修啊。然后呢，小明呢就去了，去了不得用工具箱嘛，然后就拿了那个老奶奶家的工具箱，老奶奶把工具箱拿出来给小明用，结果啊，在一个万用螺丝刀的手柄里，那不得换头嘛，那不万用的嘛，就换个头就能用，那个螺丝刀的手柄里掉出了几百块钱。当时啊，这个，哎呀，这老奶奶就叹了口气，这么说的：“哎呀，要是早两年发现就好了，现在他中风了，那我都不好意思打他骂他。那早两年，你说我是不是还能打他骂他一顿儿？”

两个酒鬼啊，喝的兴高采烈的，一个问另一个说你是哪儿人呢？啊，打那人说妈我是山东的。完了那人说啊，哎呀我也是山东的，妈老乡啊，咱干一杯来。然后那人又问他说的你山东哪儿的呀？他说我济南的呀。哎呀这有缘分劲儿的，你说我也是济南的，不来再干一杯。然后那人问他说你济南哪儿的呀？他说的我是丁泉村的呀。太有缘分了啊，太巧了，我也是丁泉村的，快点来再干一个。然后又接着问说那你姓啥呀？完了那个人说的说我姓程。这把得干俩啊，这把我也姓程。这个时候啊，这个烧烤店的老板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了，就是他俩已经搁这块了，就这样式的老长时间了，烧烤店老板看不下去了，然后就打电话说嫂子呀你快来吧，你老公和你儿子又喝多了。

说有一天呢没啥事儿，小刚呢就寻思就跟一个女生聊天儿，然后女生就挺生气的说的，哎呀我男朋友啊长得挺难看的。然后小刚就说，是你看你别这么说自己男朋友啊，是不是啊，那毕竟他是你男朋友，你不能那么说他。然后那女孩说，嗯，哎呀我可不是谦虚，大家公认的难看。然后那个小刚就问他说，那有多难看呢？他说这个不咋好说。然后呢小刚就想，就是想问一问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就说你看啊，你就假如说你就这么说吧，你看你要是给我的长相打60分，你给他打多少分？然后这个女孩毫不犹豫地说80分。

有一个就是种葡萄的农户啊，叫啥名呢？叫老邱吧，啊，为了防止即将成熟的葡萄被人偷走了啊，就被人偷去，老邱就在葡萄园的入口处就竖了一块牌子，上面这样写的，说葡萄喷有剧烈农药。他寻思，我的葡萄都喷农药了，你说就不能来偷来了？但是第二天的时候呢，老邱来巡视葡萄园的时候，哎，正好逮着一个正在搁那偷葡萄的小偷。然后老邱就指着这个入口处的牌子说：“说你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儿吗？”啊，小偷说：“我看见了，一共八个字儿。”他说：“那你咋还偷我们葡萄呢？”然后小偷说的：“哎呀，我寻我摘回去喂老鼠嘛，我这省得买老鼠药了嘛，这不是。”

同事小王带着儿子上饭店去吃饭去，然后点完菜了之后呢，服务员都会问啊，就是咱们现在上饭店吃饭，服务员都会问说那个有没有什么忌口的，然后小王说没有，小王的儿子呢就问说什么是忌口呀，然后小王说就告诉儿子说就是你不喜欢吃的东西，这就叫忌口。小王他儿子马上就把服务员叫住了，然后说阿姨我有忌口，阿姨说的那你不喜欢吃什么呀，你告诉阿姨，阿姨就不给你放，他说阿姨呀，那我不喜欢吃药。

0: 辽源市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老师啊，教导学生呢，平时要多日行一善，就是每天要做善事儿啊。第二天早上呢，就有两位同学上课迟到了，老师就问他俩说的，你俩今儿个上学为什么迟到了呢？然后两位学生就齐声回答说，那我们俩做了一件好事儿，老师你不教我们要日行一善吗？老师就问了，说那你做了什么事儿啊？学生说那我们扶一位老奶奶过马路了。老师说啊，那很好，不错啊，但是扶老奶奶过马路

什么要两个人呢？完了，另一位学生说，因为那个老奶奶她不想过马路啊。一个人整不过去啊。

有一个哥们儿喜欢上了就是公司新来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然后这哥们儿就鼓足了勇气，就对女孩说的那个妹子，我挺喜欢你的，你做我女朋友呗。哎，没想到那个女孩微微一笑，说好啊，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对你有了好感，嗯，今晚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请你行吗？然后这哥们儿一听就是顿时心花怒放的呀，心花怒放，欣喜若狂啊，还有啥词儿呢，心花怒放，欣喜受宠若惊，哎呀，就是就所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词语都能融入一身了啊。然后他就非常激动的就说的妹子你真的吗，就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吧，就是他自己不敢相信呢，他想确定一下。然后这个女孩不露声色的说，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呀。要我说现在年轻人脑回路哈就真厉害，你就这一句话你就知道咋回事了，就拉倒吧，就是。

是谁是谁是谁。有一个男的非常吝啬，吝啬啥，就抠，就可抠了，就一直都没有找到女朋友。然后朋友就问他说的，哥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挺有钱的，那怎么就没有找到女朋友呢？那你就是一直没碰到就让你心动的让你去喜欢的女孩吗？我这男的说，当然有了，我暗恋她很久很久的了，真的。然后那朋友就说，那你为啥不赶快表白呢？那男说，那你对，那不行不行，我才没那么傻呢。我告诉你，暗恋可是恋爱里最省钱的一种，你啥也不懂你学吧，你就告诉你。真是就吝啬，就是吝啬抠到一定程度了，就是就是你看的就这样式的。哎呦我的妈，我就是能不能找着女朋友啊，就这样式的啊。你这样式你这谁，哎呀。

0: 蔫巴登的，谁得谁欺负，就做人就有个性有脾气，就谁敢欺负你，我跟你说就得快点跑，要不腿长那么长有啥用处呢？
1: 谁家大美人一不留神差点被他搞走，
0: 不你还得跟他比比，你看咱俩谁跑得快。
1: 哥虽然没有大半分天伦人拉人，哎呀我说这是谁家谁家大美人。
0: 哎，我想问问你们，就是你每次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吵架你不得骂他吗？你骂他的时候你有考虑过对方的感受吗？就是问大家有没有，就是一般我要是跟谁吵架了哈，我都在考虑对方的感受，对，我都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就咋的呢，反正就是就说啥呢，我都尽量不用方言啊，我怕对方，我怕他听不明白、嗯。

小别说我，小明刚刚准备坠入爱河，哎呀，就马上要就坠入了，突然之间河神出来了，告诉小明，哎，别乱丢垃圾啊。

说有一天公司开会，开会的时候啊，老板突然之间深吸了一口气，非常非常严肃地说，我是一个菠萝。大家都愣住了，哎，就是开始思考了，说怎么接老板说这句话呢？老板说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哎，就思索我自己应该是什么水果呢？他是菠萝，那我是什么水果呢？接着老板又说，说希望啊，你们能是我的千里马。整个会场，所有人多少都有点嘚瑟，就是都憋的哈，就不能笑，就憋的都不行了，都快憋出内伤了，就憋着笑，不能笑出声，还不能笑的太明显。

开学不久，有个一年级的小朋友第一次去办公室找老师。你看，我就强调了，刚开学不久，有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第一次去办公室找老师。那对于孩子来说，真的就是他真的非常勇敢地走进老师的办公室。我觉得这个孩子已经很不错了啊，他已经很棒了。因为一年级小朋友，我就记得我姑娘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你有啥事你跟老师说，哎，有啥不懂的你去问老师。她都说她不敢，她害怕，嗯，更就是别想，我说你去办公室找老师去，那她更不敢，除非老师说。

哎，你来，你跟我去趟办公室，他可能跟着老师去，让他自己主动去办公室找老师。我觉得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这个，刨除那些就是非常开朗、那个大方的那些孩子，基本上所有小朋友他可能都会有所顾虑，他都会害怕。然后这个小朋友真的是第一次哈，就走进老师办公室，我觉得他已经很勇敢了，非常非常棒的孩子了。然后呢，他就离开的时候，他就非常礼貌的跟老师说：“说老师再见。”然后其实老师在办公室还有其他很多老师在屋里头，他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把目光移向他了，看这小朋友要干什么哈。然后老师就说的：“哎呀，你应该加个门。”那小朋友愣了半天，然后又冲老师说：“说老师再见。”然后走到门那儿，对门说：“说门，再见。”小孩都整不会了，你说。哎呀我的妈呀。

0: 辽源市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烟花要买正规款，燃放远离人与物，不朝人车乱投弹，大型活动便门端，遇己不蹲不逆穿，听从指挥守规范。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课上啊，老师问同学们都喜欢什么音乐，小明就问老师了，说老师铃声算不算音乐呢？然后老师说的那铃声也应该算音乐呀。然后小明说啊，那我告诉你我喜欢什么，我最喜欢下课的铃声。

美术课上，老师教学生们画老鼠，老师啊就一边画一边不时的看着学生是否在认真的学，认真的听讲，认真的看老师画画。然后过了一会儿啊，学生就满脸委屈的就说，老师啊，你搁那画老鼠呢，你干嘛老瞅我们呢？我们也不是老鼠。

王老师教的班级考试成绩不太好，然后他就有些生气了，就在课堂上就是训斥学生，也不算训斥，就嘟囔呗，说啊，我当年成绩怎么着也能轻轻松松的就考过80分吧，你瞅瞅你们这分数啊，这说明了什么？教室里鸦雀无声，小明就低声的嘟囔说，说明你老师比我老师有水平。老师说，小明你出去啊。

周末到了，一个瘦子和一个胖子相约去爬山去。胖子呢就准备了很多的零食啊水果啊，瘦子看见了就提醒到说的，你不要拿这么多吃的，山上有猴子。当时胖子就脱口而出，哎呀妈，我可不喜欢吃猴子啊。这就是胖子和瘦子的区别。一般胖子都是吃货，就满脑子想都是吃的，没有想到一点什么安全问题、安全隐患啥的啊，想就是吃，恨不得猴子跟他抢吃的都能跟猴子干一仗，都得能、嗯、能啊，能干出来。

说小美失恋了，非常的痛苦，然后就向闺蜜哭诉，就说她男朋友说你说分手就分手呗哈，还向我索取交往过程中的什么牛奶费、饼干费、水果费，一共管我要20000多块钱呢。闺蜜呢就劝她，就安慰你就别伤心了，就这样的渣男哈，就分了也好。但是你以后吧，你注意点，你再谈恋爱的时候吧，你千万记得，你就少吃点，你吃太多了，你就。

有个朋友，去那个找大师啊，算算，就是自己，就是这个婚姻呐、啊，什么是啊这些事儿。然后大师就说：“哎呀，你今年命犯桃花，会被一个忽然出现的女人伤得很深呐、啊。”这大师说的可真准。昨天，他就在拐角处被一个大妈骑电动车撞了，现在还搁医院躺着呢，伤的确实挺深。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开始懂了》。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
0: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空中，众多歌星呢凭借各自独特的嗓音和唱腔啊，赢得了大众的喜爱。然而苏运莹的出现呢，却如一股清流，以一首《野子》在乐坛上掀起了波澜。她的嗓音啊，天生的适合演唱那些不落俗套的歌曲，妖艳清亮的音色与尾音的微颤，真假声转换间的流畅跳跃，虽偶尔呢有不连贯之处啊，却因编曲与节奏的巧妙安排而显得别具一格，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苏式唱腔。

苏运莹在北京的时候呢，有一天早上哈，突然刮起了沙尘暴，她站在窗边看着大风卷走树叶，有一个疑问哈，脑海中盘旋不去，为什么风可以刮掉树叶却刮不断树干呢？他想了很久哈，应该呢是树根扎得很深吧。联想到人生，他突然觉得只要足够坚定，再大的逆境都不算什么。于是呢，他以这个感悟为灵感，创作了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野子》。

运营出生在黎族家庭，生长在海边，有关童年的记忆呢，总是弥漫着大海的气息。苏运营啊，经常跟在大五岁的哥哥身后爬树、抓田螺、骑自行车、看海。那少数民族啊，能歌善舞，苏运营的爸爸妈妈也不例外哈。那耳濡目染之下呢，苏运营呢也爱上了唱歌，发现女儿对唱歌感兴趣呢，妈妈会时不时的教上她两首。慢慢的哈，苏运营啊对韵律的掌握越发得心应手，还有了一个音域辽阔的好嗓子。

0: 的歌曲中不仅充满了灵动的气息，更传递着一种简单而温暖的日常生活情感，都能够让人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与珍惜。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3: 多少我们的爱不会整个就会逼真，
1: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人啊，可以在音乐中展现出搞怪叛逆的一面，也可以在分享与宠物的感情时流露出温柔缱绻。无论呢是自在洒脱的奔跑于自然山川，还是对创作的热诚坚定，都让人看到了一位多面且才华横溢的音乐才女形象。

苏运莹的音乐啊，不仅仅是一种听觉的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触动。她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是直接唱进了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泪水中找到力量，在挫折中找到希望。

的歌曲如同大海般纯净而动人，他的音乐世界包容而广阔。尽管啊曲风多变，但始终不变的是他对音乐的热爱与执着。他的每一首歌都仿佛是一颗璀璨的星辰，在夜空中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0: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0: 带你走进娱

0: 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爱情折磨，不要在我哭。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好的心情。你真的不让我难过，不想听太多那虚假的承诺。好了，我们在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分警官。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顺畅的啊。我们从这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咱们这个辽河大路南门桥站路口呢，来往的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中院新楼门前出现严重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行此乱时保持多点耐心。信康路海通证券路口通往夜市苑方向，还有长寿街东及市场正门这个路段呢，来往的流量较为密集。龙山北路啊，今天这一时段过往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啊，尤其现在这龙山正门路段呢，过往的车多。信康路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路面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刘若英迎来了自己57岁的生日。老公呢，在这个个人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出了庆生的现场照片，他还配文生日快乐，搭配了两颗爱心的表情。寥寥数字藏不住对妻子的满满的爱意。那么从他老公晒出的照片来看哈，没有盛大的宴会，没有明星云集的排场，只有他和儿子陪伴左右，在这个庆生的一家三口一桌简餐，然后呢一块儿点缀着蜡烛的蛋糕拼凑出来的这位乐坛才女最向往的烟火日常。照片当中呢，身为寿星的刘若英梳起长发，然后架着细框的这个老花镜哈，然后双手呢合十，并且呢就是闭目许愿，舒展的这个眉头啊，包括看到她的脸上的温柔啊，身旁的儿子呢也是俯身凑近，轻轻呢就是落在了脸上的一个吻哈，那瞬间呢也是将满屏的温馨拉满了，简简单单的一幕戳中了无数网友内心柔软之处。而且除了钟小江的庆生生态之外呢，我觉得当天的生日，刘若英在个人社交平台上面也写了一条走心的长文，写下迈入57岁的人生感悟哦。

说呢，刘若英也看到了，也感受到了，说褪去年轻时忠于长篇的那种抒情感慨人生的模样。刘若英直言呢，如今怕空洞感悟，然后呢也是厌烦一些烂鸡汤。历经岁月沉淀之后，她早已看淡了浮华，偏爱轻盈自在的活法。在刘若英生日随笔当中，字字句句皆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小美好。家人三餐安稳，睡得舒心，和志趣投就是表相投的那个伙伴深耕热爱，坚持创作，对于世界永葆好奇心，坚持健身，管控体质，吃到心仪美食，然后奔赴一场惬意的旅途。细碎小事积攒起来，便是他心之所向往的那种圆满的人生。刘若英表示，从35岁开始，每年生日的愿望只剩下平安健康4个字。从前期呢，就是盼望着那种凭空的实现，走到了半百之年才醒悟，平安从不是凭空许愿，而是日复一日的自律修行。一边呢，也是贪恋美食带来的治愈；一边呢，是长久健康坚持的运动。早睡节制饮食，在美食与自律的拉扯间，也藏着那个中年人才懂的生活智慧。而说起刘若英与老公钟小将，两个人虽然有着10岁的年龄差，但结婚十多年一直都是很幸福的。婚后的刘若英与钟小将呢，也秉持着舒服的相处模式，彼此呢也是尊重，互不捆绑。丈夫默默呢做他事业的后盾，演唱会专程也是到这个举灯牌助威，然后全程跟随，唱到嗓子沙哑。那闲暇之间呢，也陪着儿子来练习网球、滑雪，一家三口呢常常结伴旅行，把平日的这个平淡的日子吧，就过得那种暖暖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婚后又有一子的他们，儿子渐渐长成了翩翩少年，眉眼间也是看到了刘若英的文艺气质。懂事贴心。然后早前刘若英呢开启这个全国巡演，小家伙便跟着奶奶现身观众席，安安静静的为台上的妈妈来呐喊加油。日常这个家居呢，我觉得也是更加黏人暖心了。生日主动献上亲吻，用孩童最纯粹的方式送上祝福。如今孩子呢个头快追上妈妈了，小小年纪在体育运动上面斩获了不少奖杯，然后他每次晒出儿子的荣誉，然后言语间呢满是为人父的骄傲。一家人低调安稳的生活，成为了娱乐圈难得的清流哦。那就像刘若英在文字当中表达的那样，人到中年最大的奢侈，我觉得从来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家人安康，三餐烟火。那些不起眼的日常细碎拼凑起来的，便是此生最好的圆满。那往后岁月，祝福刘若英岁岁平安，在热爱的事业与温暖的家庭当中，继续自在从容，细品人间温柔。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人说呢，长大是一个逐渐失去的过程，而在这个儿童节呢，鞠萍姐姐这个官宣退休了，让不少就是童心未泯的大朋友们感叹，又少了一份童年回忆啊。早在今年二月啊，主持人的这个鞠萍呢，也就透露自己在2026年5月31号，他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然后呢，就是儿童节也是他退休的第一天了。从1984年进入央视电视台工作至今，鞠萍姐姐的陪伴构成了80后、90后及00后三代人的集体回忆。那儿童节刚过呢，也不妨借着鞠萍姐姐退休的消息，回看那些曾给三代童年带来就是想象的少儿节目的主持人们，他们曾是无数小朋友们打开认识世界的大门，而如今呢，他们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就像是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记》当中的被称作是什么什么一类类的存在吧。我觉得鞠萍的名字后面一定是跟着姐姐这个称呼。鞠萍姐姐呢，毕业于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然后呢，按照常规发展的路径，他应该呢就是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然而呢，命运就是这样的神奇。1984年，中央电视台筹备节目《七巧板》，一档针对于全国3到6岁学龄前儿童开办的电视节目。此时呢，鞠萍姐姐也是正好调入到了中央电视台青少年部，顺理成章的成为《七巧板》的首任主持人哦。

大家看到他的时候，你是叫什么呢？叫鞠萍老师，太过严肃，叫阿姨又觉得有点距离感哈。那鞠萍说了，因为在节目当中的形象就是带孩子们玩的大姐姐，于是就有了鞠萍姐姐这个称呼了。而这一声鞠萍姐姐跟了她一辈子。此时呢，社会环境与当下不同了，孩子们没有那么多娱乐的活动，特别是学龄前的儿童，毫不夸张地说，七巧板对于80后而言呢，是每天像吃饭一样重要的大事儿。虽然说节目面对年龄呢，我觉得是3到6岁的学龄前的儿童，但也有不少超年龄的小朋友喜欢观看这一档节目哦。这种情况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鞠萍姐姐另一档王牌节目《大风车》的诞生。《大风车》的

受众年龄比七巧板是更广了，从3岁到14岁。这档节目是七巧板天地之间、蒲公英剧场、同一片蓝天、聪明屋和爸爸妈妈一起看，6个栏目就是整合在一起的新节目吧。那么从时间的长短的内容上来看，大风车比起七巧板要丰富得多，而且这档节目同样成为了小朋友们的重要精神食粮。除了针对于幼儿以及青少年的专属文艺节目，那有觉得有供给不足之外呢，我觉得上世纪90年代呢，还有这样的一种特殊的针对于幼儿和青少年的文艺产品哈，就是讲故事的 CD 了。1995年，内地正式实行1周双休制，而在此时之前，上班族的这个休息的时间只有1周1天嘛。然后部分的双职工的家庭忙起来更是没有时间陪伴孩子，于是讲故事 CD 运用而生了。所以这一类 CD 呢，一般由名人或者是作家来录制，内容为世界经典童话，一个个故事讲述者是娓娓道来的，那既解决了孩子们的寂寞，也在无形当中通过故事对于儿童的性格培养、行为习惯、智力开发等加以引导了。作为知名主持人的他呢，在1991年推出了鞠萍姐姐讲故事系列的 CD 了，那并且了获得全国第2届国产音像制品双项奖。这或许呢也是为什么许多人觉得鞠萍姐姐让人有一种强烈亲切感的原因了。她不仅在电视屏幕上陪伴着我们长大，她的声音便是让许多的小朋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当然了，那伴随着电视台体制改革，然后地方电视台的崛起，那大量地方台也开始发力少儿节目，比如说北京电视台的熊猫俱乐部、迪士尼公司制作并且这个运营的小神龙俱乐部等等。那么这些节目之后的少儿节目内容更是活泼丰富，比如说小神龙俱乐部，因为呢也是背靠迪士尼，所以呢有着那种得天独厚的动画片的资源，对于小朋友而言呢也是吸引力更强了。同时部分地方台呢选择在6点至6点半少儿节目的时段，然后播放海外的动画片，这对小朋友们来说呢也形成了致命的吸引。不可避免的就是大风车传统少儿节目不再是小朋友唯一的选择，但是呢鞠萍姐姐为首的这一批主持人仍旧是几代人童年当中最温暖的记忆了。得益于七巧板、大风车等节目的影响力，鞠萍姐姐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得起国民姐姐这个称号。然而呢就像是硬币有两面一样，鞠萍说呢，或者是说像一样的知名少儿节目主持人们，不可避免的就是面对标签化的问题。鞠萍姐姐的业务能力是很出色的，她是中央电视台全国首届电视主持人大赛专业组1等奖的获得者，有过多次主持春节联欢晚会的经验，对于黄梅戏等地方戏曲也颇有研究，但是观众想到他脑海当中浮现的一定是少儿节目主持人这几个字，这也让鞠萍姐姐在某种程度上被固定住了，对吧？然后与早年的主持人一样，虽然说鞠萍姐姐有着比较高的知名度，但是观众所熟悉的是他在节目当中的形象，是那个温柔、善良、有耐心，带着小朋友们认识世界的鞠萍姐姐，而非鞠萍这个人哦。不知道退休之后的他是否愿意出演真人秀，给观众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呢？被身份这个标签困住的也不止他，包括像董浩叔叔、金龟子、月亮姐姐这些伴随着几代人长大的少儿节目的主持人，都是面临差不多的问题。金龟子刘纯燕天生一张娃娃脸，以金龟子之名被小朋友们认识的时候已经31岁了，却看不出来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不舒服的地方，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灵动可爱的荧幕形象渐渐成了难以挣脱的框架了。那观众早已习惯他的俏皮活泼、童趣满满的模样，那很难想象他褪去卡通的造型，回归生活本真的样子。即便尝试跨界亮相，大众目光依旧是会被那个金龟子这个标签给裹住了。那我觉得真实是个人体质吧，
然后它的特质反而的那种掩盖住了。所以同样啊，也是因为金龟子的形象过于深入人心，刘纯燕其他的技能往往被观众忽略。八七版的《红楼梦》当中了的，然后包括九四版的《三国演义》的貂蝉背后的配音演员都是刘纯燕，只是当她与金龟子标签绑定之后，观众呢很难再听到她为卡通作品之外的影视剧现身。那即使呢她的声音特质相当的多变，董浩叔叔在2016年官宣退休，其后呢就是一度在大众的视野当中沉浸了。2025年，董浩叔叔发起了这个寻友活动，寻找30年前给他写信的小朋友们，倒是炸出了不少回忆杀的感人故事。与其他类型的节目主持人不同的是，对于这个少儿节目主持人更有严格的要求，因为呢，我觉得少儿节目主持人对孩子影响很大的，甚至呢，某种程度上榜样一样的存在。所以呢，无论是家长还是说相关的部门，都会用过更高的道德标准，然后言行准则去审视他们哦。

所以说呢，这份严苛的期待呢，也成了就是转型路上一道无形的门槛了。那行业就是在这种签约的综艺啊、访谈啊，我觉得包括影视等一些其他类型的节目的时候，也会格外的谨慎一些，担心多元化的舞台表现打破就是众星当中的纯粹，正面的少儿主持形象，进而呢影响对青少年的引导，久而久之，愿意抛来跨界邀约本就寥寥无几，他们也就是困在了既定的赛道当中，很难跳出少儿领域去尝试更多风格迥异的节目舞台。相比之下，反倒是大拇哥何炅老师更幸运一些。虽然说何炅以大拇哥的形象出现在了大风车节目当中，但他在1998年离开央视加盟湖南卫视，并且主持快乐大本营，反而避免了被标签固化难以转型的命运哦。

以说呢，伴随着鞠萍姐姐官宣退休的消息哈，舆论场上面的一些质疑也是让人就是深思的。有人说鞠萍、刘纯燕、董浩等主持人是80后、90后和00后三代人的回忆，而现在的10后和20后们有哪些少儿节目是属于他们的童年回忆呢？这个问题啊，似乎是没有什么公认的统一的答案，这或许呢和这个文娱产品变化有关吧。当年的少儿节目主持人曾经是荧幕上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除了鞠萍姐姐之外，董浩叔叔、金龟子等主持人虽然说不再活跃，每次亮相依旧是能够引发观众的热议与情怀的那种情节了。所以呢，可是伴随着文娱方式的这种丰富，少儿节目主持人的知名度似乎呢也是变得暗淡了。所以呢，也许就是因为少儿节目最重要的一种功能陪伴性在当下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了。如前所说的那一种吧，少儿节目诞生与爆发有着其特殊的那个时代的背景，双职工的家庭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孩子，所以呢需要少儿节目陪伴孩子度过漫长的童年时光。但在如今这个各类产品大爆发、小天才手表能够玩一下午的时代，那么少儿节目的存在不再是每个家庭的刚需了。除了陪伴，少儿节目也是有着启迪意志的这种功能，这同样与时代背景有关。80后的父母们多为是50或者是60后，其中一部分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无法承担幼儿启蒙教育的工作。至于80后的这个父母们吧，则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观念能够开启孩子们就是这个智慧之门的第一把钥匙呢？现在却不一样了哈，10后和20后的父母以及祖父母们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不仅是自身知识储备充足，也普遍就是重视早教与亲子的学习。那各类早教书籍、线上启蒙课程、兴趣培训机构层出不穷，家庭和社会能够提供的教育

渠道愈发多元化。少儿节目原本呢，也就是承担着起就是抑制那种就智能的大幅度的这个分流，不再是孩子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那么我觉得观众对于节目的需求也随之转变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那少儿节目在就是很难像过去一样吧，走出鞠萍姐姐、董浩叔叔、月亮姐姐、金龟子等一批有着高知名度的国民主持人了。所以呢，董浩叔叔在2016年退休，月亮姐姐在2025年离开央视，并且成立了个人的工作室。鞠萍姐姐也是刚刚交出了主持话筒，而生于1966年的金龟子刘纯燕，则是大概率在2026年下半年或者是2027年会告别舞台。几代人的童年标杆相继落幕了，象征着一个专属的少儿电视黄金时代彻底远去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些主持人而言，或许新的开始就像端庄大气的鞠萍姐姐在退休之后参演真人秀被开发出来了。毒舌属性一样，也许鞠萍姐姐在退休之后也会以全新的面貌在真人秀当中能够获得观众的重新认识。那42年做一件事并且把它做到极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期待看到退休之后不一样的鞠萍姐姐，看到她卸下身份标签，鲜活真实的另一面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呢，55岁的闫妮呢现身了机场，一组照片刷了屏幕哈，没有高定的礼服，没有全副武装的这个造型团队跟着，她就穿了一件几十块的白色的圆领 T 恤，一条黑色的这个阔腿运动裤，头发呢也是随手扎了个低马尾，包括这个鼻梁架了一副黑框眼镜，那么几缕碎发呢贴在了脸颊边，网友们评论一边倒，说35岁我都信啊，这哪是大妈呀，这是我们大学女教授。同一个闫妮当年还被同剧组调侃有一种特异功能，能从一堆衣服里挑出最丑的那一件啊来穿上。这个造型最狠的地方在于它几乎呢是零门槛的，你衣柜里肯定有一件白色的 T 恤吧，然后呢也有黑色的运动裤，但是穿出来就这个味儿哈，就差在哪儿了。闫妮身上这一件宽松的圆领基础款，关键词是微够松垮，然后能够遮住她的腰腹那一圈最容易有赘肉的地方，但是又没有大到像睡衣，圆领刚好露出了脖颈，然后呢也是不堆不勒，然后她的那个脖颈一露出来呢，下颚线就清晰了，所以短袖的长度也是卡在了手臂最粗的那个位置往下一点点，视觉上反而呢把手臂衬托得更细。很多人呢穿白色 T 恤呢就是显壮，然后问题就出在圆领太小，然后呢就是衣龙太紧啦。或者是布料呢塌塌的贴在肚子上，直接把这个缺点全部给放大了。差的第二件事呢就是运动裤的宽松侧条纹组合是在帮你作弊，下身的黑色运动裤呢是高腰阔腿裤的版型，那不是那种就是比较紧身的健身那种把大腿根的肉都勒出了印子的那种路数吧。阔腿的这个好处呢就是走路的时候有风，然后有体积感，但如果不处理的话就会移动的麻袋片了，所以呢它侧边加了一道红色的条纹，然后就是这道红线作用非常大，第一呢打破了全黑平面的那种沉闷，第二呢就是竖条天然的视觉上面上下我们一看就是把腿拉得很直哈。所以呢就是差的第三件事儿，就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发型。闫妮扎的是低马尾，不只是那种扯得头皮紧绷的高马尾，低马尾的好处就是头顶不会被拉出一个奇怪的尖角，后脑勺保持着自然的圆弧的饱满度，同时呢把这个她的脖颈整根亮出来了，然后所以呢就脖子一露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肩颈自然就打开的那种感觉，几缕碎发故意呢也是不梳干净，然后呢在她的那个头发的两边也是修饰了她的脸型哈，再加上那一副黑框的眼镜，就整套呢加起来就不到3秒钟的操作，所以我觉得看完了之后吧，大家会觉得哎，穿的还是看上去蛮好看的。闫妮的这些毫不费力哈，其实呢她是花了很多年把自己从另一个极端拉回来的结果。早年的她就是大众印象当中的佟掌柜，爽朗喜感，但穿搭可以说是一团糟。碎花围裙的戏里面。戏外也好不到哪儿去哦，他自己呢在采访当中也承认过时尚品味天生很糟糕，气质也不好，转折点大约呢从2016年到2017年开始，他瘦了将近30斤，腰围从之前的这个85缩到了60哈，然后包括马甲线也都能够练出来，背后没有什么玄学，就是普拉提力量训练控制食法那一套吧，少油少糖，晚餐极简，健身打卡比剧本还要厚了，然后教练呢都吐槽他太狠了，变化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但是一旦体态变了，然后那个含胸变得挺拔了，所以双下巴消失了，包括他的肩颈线条变得干净哈，就是同样一件白色的 T 恤在他的身上就是两种感觉了。这回机场的照片呢，白色的 T 恤几十块，运动裤可能也是还上次那一条吧，然后马尾3秒钟就能够扎好，这身衣服哈，我发光的那个东西不在于布料吧，在于这个肩膀没有打开，下巴没有收住，走路有没有把重心提起来。闫妮用了快10年证明一件事儿，所以大妈味儿不是一个年龄就能够盖得住的，所以呢它更像是一套放弃管理体态垮审美
内停在原地，然后外面呢给你的标签的那个连锁反应，而每一步都是可以反向拆掉的。

0: 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距离暑期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暑期档已经开始了，这个市场不景气，竞争力的电影呢也是挤进热门的档期必选了。这个暑期档啊，我觉得究竟是异常的激烈呢，还是怎么样呢？预估啊，整个暑期档大概率呢就是有超过25部电影上映吧。目前四度还有这个澎湖海战，三国第一部，年会不能停二，大圣崛起，包括此前电影界推荐会上面就是放映了完整的抓特务，还有呢就是欢迎来龙餐馆第70条，以及星爷的女足，还有无名之辈之意非凡，也都是有望暑期档和大家见面的哈。就是我觉得悬念当中吧，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贾玲自导自演的转念花开。前段时间啊，有采访当中，《转念花开》和《欢迎来龙餐馆》即将在暑期档上映，离上映呢还很近了。然而两部片子宣传物料都是零哎，《转念花开》呢，我觉得甚至呢就是像一张海报都没有，更不用说预告片和剧照了。那贾玲对于这部电影呢也是只字不提的。不过呢，也是一个情况很有趣，贾玲很少为同行来好友打 call 哈，公司呢可见是微博当中仅有最近一条这个转发关晓彤，然后推荐他正在热播的新剧《耀眼》，所以忍不住的猜测贾玲呢也正在转发的时候是不是皱着眉头捏着鼻子，毕竟《耀眼》实在是喜欢不来，看不下去。我是捏着鼻子看了一集，看清了这部剧的这个逻辑性吧，所以呢大家可能不是说特别喜欢哈。贾玲和关晓彤的是交情是一定的，两个人同为王牌家族一员嘛。2019年，就是节目固定的嘉宾，合作多季，曾以大乔小乔组合彰显默契了。但是贾玲很少为其他同行来作品打 call， 而我觉得这个方面呢表现的还非常谨慎的。关晓彤呢就在怎么说呢，就是综艺合作过的同行张小斐和她也是情同姐妹，甚至呢还曾是自己分就是公司的艺人嘛。当然去年张小斐主演的《恶意》上映的时候，贾玲也没有转发，没有包场哦。除了和关晓彤的情谊之外呢，促使贾玲另一方面重要的因素呢，就是《耀眼》背后的出品方是一位比较厉害的人吧。所以我觉得也是贾玲第三部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且到了《转念花开》更有深入的合作吧。你好，李焕英，北京文化将项目打包给转给了北京精彩哈。热辣滚烫那发行当中，然后这部《转念花开》发行终于也是由这个人来接手，所以就是说意味着这个总裁就是他会进军到这个暑期档的电影的原因吧。所以呢作为发行方，我觉得宣传一下也是无可厚非的。贾玲领衔，然后跟着张小斐、杨紫、张译、王骁等实力派的演员，我觉得不管什么时间上映吧，转念花开都很有竞争力的，而且呢成为电影同期电影的强劲对手。截至目前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特立独行定档在7月3号，接下来暑期档上映的电影呢，我觉得也是会密集的定档。贾玲的转发动作是一个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在剑桥当唐妞。最近一条新闻让世界哗然，英国《卫报》、《每日邮报》等多家媒体报道，英国剑桥大学有超过1000名学生正在使用一个叫做“堂爹”的网站，寻找有钱人当自己的干爹、干妈，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

0: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林芝就曾经是这样一个糖妞，她联系记者，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让大家了解到一个普通家庭出生的孩子在顶级大学读书时需要付出怎样的艰辛。林芝来自广东惠州，父母都是公务员，从小父母就想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高中毕业后，他们就给林芝联系了英国的剑桥大学，可是他看了剑桥大学的学费后有些犹豫。父亲说学费的事情不用他操心，只要安心去读书就好了。林芝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很快经过雅思考试以及剑桥大学的面试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按照通知书的要求，他到学校报到的时候要缴纳16万元人民币的学费，另外还要预备包括住宿费在内的七七八八的费用3万元。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等交完各种费用，林芝手里的钱不到6000元人民币了。尽管父亲说会尽快给他打钱，但是独在异乡的孤寂真的很难熬。和林芝同一个宿舍的有一个德国女孩叫维斯，还有一个来自曼彻斯特叫纽芬尼，他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维斯的父亲是一个大农场主，家里很富有，而纽芬尼的父母都是教师，和林芝一样，家里是倾尽全力的在供他们读大学。开学3个月后的一天，纽芬尼背着一个名牌包包在林芝的面前炫耀：
2: 你们猜猜这包包要多少钱？这可是限量版的哟，全球都没几个。
0: 林芝问他是不是中了彩票，不然怎么可以这么奢侈。纽芬尼凑近他的耳朵说：
2: 我最近呢，认识了一个堂爹，也就是你们中文里的干爹，这个包就是他买给我的。
0: 林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纽芬尼不过18岁，这么小的年纪就这么开放。圣诞节假期期间，林芝在维斯的 Facebook 上看到了他晒出的在夏威夷旅游时的照片，照片上维斯穿着比基尼在沙滩上躺在一个男子的怀里。他以为这个男子是维斯的爸爸，谁知道维斯一脸自豪地告诉他：
2: 我哪里有那么年老的爸爸，他是我最近认识的堂爹，这次到夏威夷旅游就是他赞助的，花了20000欧元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两个室友都有堂爹，林芝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维斯见他一脸诧异，笑了起来：
2: 哎呀，我找堂爹主要的还是想挣点学费，虽然我的父亲是农场主，可是每年20000欧元的学费还是有点多，我已经18岁了，不想父母为我辛苦。
0: 纽芬尼也插嘴说：剑桥大学的学费对于他们家庭是压力山大，他寻找堂爹一方面是解决学费，一方面是想提前过上有钱人的生活。在出国之前，父母就警告林芝不要在英国放纵自己，学费和生活费的事情他们会想办法。可是到第二年交学费的时候，林芝就觉察到父母的为难，他们瞒着林芝向亲戚借了不少钱。林芝不想他们低声下气的求人，于是向纽芬尼借钱。纽芬尼知道他的处境后对他说：
2: 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一个堂爹，只要你放得开，每月4000欧元不是难事。
0: 见到林芝没有回应，他又说：
2: 不要以为做堂妞是什么丑事，在剑桥大学20个人里就有一个做过堂妞。
0: 说完他写了一个网站的网址给林芝，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去看看。晚上思虑了良久，林芝登录了这家所谓的交友网站。

0: 网站的创建人叫布兰登，他1993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和电气工程专业，后来取得了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 MBA 的学位。这个平台是希望帮助那些与他们相同的穷得只剩钱的老男人们找到女朋友，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他的名言有三句：爱只是穷人发明的概念，人们被迫赚取他们用其他方式无法赚到的钱，我们只是个约会网站，只是搭建互惠互利的一个平台，并不单纯围绕着性。以前林芝觉得到网上登记当堂妞的大学生应该是少数，可是当他查看了注册者的统计分析之后，有些瞠目结舌，因为仅仅英国登记在册的学生就高达7万人，而排行在前几位的大学分别是肯特大学、剑桥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大学、伦敦艺术大学，而林芝所在的剑桥大学注册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几乎20个人中就有一个。一些会员还在网站上分享了当堂妞的心得：妓女是为了钱出卖身体，我则是寻求建立一种正常的关系，我可以决定不和她上床，我喜欢这种奢侈的生活，不需要自己的努力就有大量的名牌包包，天天都是豪华的礼物，高端活动，羡慕死人了。林芝有些动心了，他在乎的并不是什么有钱人的生活，只想解决学费问题，让父母不再为他的事情担心。林芝在网站上注册了一个用户名，等待着堂爹主动来联系他。得知他的转变，纽芬尼说：你远在英国，父母又怎么会知道？再说了，身体是我们自己的，要懂得如何开发自己最大的潜能。听着纽芬尼冠冕堂皇的理由，林芝感到可笑，期盼着赶紧赚到学费就结束堂妞的生活。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可是等了半个月，并没有堂爹关照他，他只好问纽芬尼是不是他长得不够漂亮，所以没人看得上。纽芬尼看了看他，足足半分钟，然后说：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当上堂妞，这里面还有一个包装自己的技巧问题。纽芬尼递给林芝一张名片，让他联系名片上的叫盖姆的人。林芝拨打了盖姆的电话，联系好地点和时间。见到盖姆之后，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堂妞大学的联络人，只要1000欧元就能得到全方位的指导，包括化妆、情感培训、美容指导。考虑到林芝没有这么多钱，盖姆同意他在半年内分期付款。就这样，在盖姆的帮助下，林芝到堂妞大学进行了半个月的培训，然后在网站上重新上传了照片和资料。果然，一个星期后，林芝就接到一个叫艾伯伦的男人的电话。他精心打扮之后赴约，艾伯伦给他的印象还算儒雅，他说自己是一家跨国公司的市场总监。如果林芝跟了他，不仅可以经常到世界各地旅游，还可以参加一些高端聚会，对将来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聊了一会儿，他们直奔主题。艾伯伦答应每个月给林芝5000欧元，约会的时间他会提前一天电话通知他。
2: 那么艾伯伦和林芝的关系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2天后，林芝又接到了艾伯伦的电话，让他陪他参加一场精英聚会。 出发前，林芝特意买了一套高档的晚礼服。在聚会上，他意外地见到了纽芬尼，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聚会上，纽芬尼还把他介绍给了其他几个女孩子，没想到这几个人都是他的校友。放松点儿，堂爹是让我们给他们撑场面的，只要你表现好了，他一高兴还会给你一笔好处费。度过了最初的不适应之后，林芝大方得体地和艾伯伦见他的朋友。聚会结束，艾伯伦把他带进了预定好的房间。当他把自己抱起来扔到床上的时候，林芝的心都快跳出来了。艾伯伦看出了他的窘况，安慰他放松点。就这样，在艾伯伦的引导下，林芝把身体交了出去。艾伯伦激动得像个小孩子，临走的时候给了他600欧元。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林芝忽然觉得自己很龌龊，于是不停地抽打着自己的脸。突然，他的手机响了，是纽芬尼打来的，让他一起回学校。在酒店大堂里，纽芬尼见他默不作声，心里明白了几分。他安慰林芝，第一次确实有些不自在，等时间长了就习以为常了。在回去的车上，纽芬尼告诉林芝，英国有很大一部分女大学生因为高昂的学费走上了失足的道路，并且有调查证实，50%的学生赞同这种通过美色赚外快的做法。此外，英国大学生从事情色服务，包括脱衣舞表演、电话聊天、艳舞和性交易等等，娱乐场所跳艳舞的女性甚至有20%是大学生。虽然听了很多宽慰的话，但是林芝还是为自己的放纵而懊悔。可是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他不得不又和艾伯伦见了几次面。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在宿舍里，林芝和纽芬尼、维斯心照不宣，有时候还会交流一下心得。林芝问他们，如果事情被父母知道了怎么办？没想到纽芬尼把头发一甩，哼，我已经成年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可以做主。有一次，艾伯伦让林芝请一个星期假，陪他到美国出差，其实就是借公款出差的机会带他旅游。可是，在机场就出现了意外。在接到一个电话后，艾伯伦就让林芝待在卫生间里，直到接到他的电话才能出来。半个小时后，他们要乘坐的飞机都起飞了，林芝才接到艾伯伦的电话。原来他的妻子借着送机的名义来查岗，滑稽的艾伯伦登机之后又找理由下来了。艾伯伦没有向林芝道歉，忙前忙后，直到把机票改签到晚一班的飞机。在等待的时间里，林芝像小丑一样默默地跟在他后面，从机场到酒店，又从酒店到机场。到达美国之后，艾伯伦只用3天的时间就处理了工作上的事情，其他的时间他们要么在酒店，要么在景区闲逛。艾伯伦带林芝吃1000美元一份的牛排和800美元一杯的红葡萄酒，在商场他更是慷慨地花5000美元给他买皮包。可是这样奢华的生活，林芝并没有感到丝毫的快意，一想到艾伯伦的妻子就充满了负罪感。有一天，艾伯伦带林芝到当地华人街中吃中国美食，可是当他们准备享用美食时，林芝在食客中发现了一个人很像二舅，他匆忙地低下了头。艾伯伦连忙问他怎么了，他解释可能是遇到国内的亲戚了。艾伯伦拉着他落荒而逃。接下来的几天，林芝像神经质一样尽可能的少外出，即使是参加艾伯伦朋友的宴请，也以身体抱恙为由不愿意前往。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艾伯伦嘴上没说什么，可是他看得出来艾伯伦的不满。就这样，他们两人各怀心事，匆匆地结束了美国之行。回到英国，林芝没有见到纽芬尼，维斯说这几天他都没有看到他。林芝不断地拨打他的手机，直到一天之后才得知他住院了。林芝到医院里看纽芬尼，他委屈地靠在自己的肩膀上，断断续续地说了他前段时间的经历。那天他和堂爹参加一场商业秀活动，上他和堂爹的妻子不期而遇，堂爹的妻子当众把他打伤，好在及时地送进了医院。然而就在林芝安慰纽芬尼好好休息的时候，堂爹的妻子到大学里闹，迫于压力学校开除了纽芬尼。看着纽芬尼离开的背影，林芝的心情很复杂。如果国内的父母知道他在英国当小三，他们还不被气死？当天晚上，林芝向艾伯伦提出结束他们的关系。艾伯伦沉默了半钟后同意了他的决定。没有了5000欧元的经济来源，林芝又为生活费发愁。就在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艾伯伦打来电话，说他的华人朋友开了一家酒店，可以介绍他去做服务员，每天工作4个小时，每月报酬是1500欧元。林芝到酒店里考察了一番，这是一份正规的工作，他欣然同意了。尽管现在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是林芝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学费的问题，父母只需要给他生活费。更主要的是，他可以告诉他国内的朋友自己在英国的一切安好，而不用躲躲藏藏，时刻担心那一天东窗事发。
3: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六任前妻，同一个女人。西尔维亚·普利戈亚纳是罗马尼亚当地著名的富翁，因为小儿麻痹症曾失去了一条腿，也有人戏称他为独角富翁。这个以收废品起家的男人拥有一家废品回收公司，还有多家电视台，资产总计约30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55亿元。这个以金钱衡量能力的社会，西尔维亚显然是成功的。现在他成了世界上和同一个女人结婚离婚次数最多的男人。2000年，西尔维亚认识了一个名叫艾德里安·巴姆蒂诺的模特，两人很快举行了婚礼。结婚之后，西尔维亚和艾德里安住在布加勒斯特一套大别墅中，艾德里安过上了许多女人都梦寐以求的富太太生活。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坐着私人飞机到迪拜购物，名牌裹身。可这些表面上的风光，艾德里安只享受了不到1个月，她的富豪老公就对她约法三章：东西可以买，信用卡可以刷，但必须是在得到西尔维亚允许的情况下。表面上艾德里安享受着皇家待遇，实际上他没有一丁点儿随意支配的权利。这样过了1年，有一次艾德里安和朋友去法国的时候，看上了一条卡地亚的项链，他实在太喜欢就买了下来。可一回到家，西尔维亚就把那条项链没收入了保险柜，不经他的允许，艾德里安是没资格佩戴的。这一回艾德里安再也受不了这个铁公鸡老公，毅然提出了离婚。西尔维亚没想到艾德里安会因为这点小事儿而离婚。在他的概念中，只要有钱不愁找不到女人，所以他很爽快地答应了。2002年初，西尔维亚和艾德里安分手了。离婚之后，西尔维亚过了一段快乐的单身生活。有一次他听到那些表面对他笑逐颜开的姑娘们在背地里嘲笑他的瘸腿， 想来想去，艾德里安还是不错的，至少从不嫌弃他是独腿。于是西尔维亚带着价值不菲的首饰来找艾德里安求和了。仅分手了两个月，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这段离婚的小插曲。这两个超级爱面子的人，谁会傻到在外人面前抹黑呢？可是好景不长，西尔维亚尖酸刻薄的本质又流露无遗。艾德里安发现他没有一点改变。两年之后，因为一件小事，艾德里安又离开了西尔维亚。这一次还没等西尔维亚上门，艾德里安居然又回头了。原因是他受不了别人对他的鄙视。离开了西尔维亚，他一文不值。艾德里安的主动回归让西尔维亚洋洋得意，有哪个女人能抗拒得了金钱的诱惑呢？西尔维亚更加的放肆起来，还在外面玩起了婚外情。艾德里安本打算吓唬一下西尔维亚，第三次提出了离婚。离婚之后，西尔维亚非但没动静，还过得有声有色。艾德里安觉得太不甘心了，至少得分点财产才行吧。艾德里安又回到了西尔维亚的身边。这对奇葩夫妻就这样反反复复地结了六次婚，又离了六次婚。可为了脸面，他们对外却守口如瓶。2014年初，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艾德里安认识了一个来自法国的画家莱昂。艾德里安只是想报复一下西尔维亚的花心，没想到他的婚外情爱得不可自拔。五月，艾德里安第七次离开了西尔维亚，还撬开了他的保险柜，拿走了本应属于他的珠宝。这回他没打算再回来。艾德里安和朋友们讲了他们六次离婚又复婚的经历，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成一个笑话在圈子里传开了。连网友们也来凑热闹，说西尔维亚和艾德里安的离婚次数创下了世界纪录。面对媒体的采访，西尔维亚强颜欢笑，但他充满自信地说，能拒绝我的女人还没出生，我不会把艾德里安赶出家门，但是他要走，我有什么办法。他还向人炫耀妻子在自己身边享受的是皇家待遇，他曾送价值上万欧元的礼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开心，我给他买了超过50个包，没有一个低于1000欧元。很多女人都梦想过上他这样的生活。就在西尔维亚等着艾德里安像以往一样低声下气地回到他的身边时，他哪里知道他的前妻已经和情人在浪漫的法国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回西尔维亚可能真的要丢人现眼了。神圣的婚礼一直被视为每个人的终身大事，绝对不能草率对待。西尔维亚却视婚姻如儿戏，说离婚就离婚，说结婚就结婚，不懂珍惜的人始终不会得到真爱。
4: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

0: 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的6月3日，星期三，本周的第三个工作日。好，继续通过节目直播来问候所有的朋友啊！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来看一下外面的天气啊。刚刚我还看向窗外的时候啊，外面的雨还在下，而且还下得挺大的啊。今天是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4度。来看一下当前这段时间室外的体感温度呢，是19度。此刻窗外的雨在下着，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这样一个工作日的时候，很多人依旧很忙碌，然后我觉得下雨天的时候，你可以听一首音乐，也可以吃一些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啊。今天上午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还在说看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然后刚刚这段时间现在城市已经下雨了，而且下得很大。下雨天的时候，他说他特别今天晚上想吃火锅。然后我觉得除了和这样的一些很热气腾腾的美食相配的，就是还有很走心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想啊，窝在家里面，然后吃着小火锅，热气腾腾的这样的一些烟火气，然后消除了雨天的时候这样的一些情绪啊。耳边如果你能再听一首现在很走心的歌曲，是不是很惬意很圆满啊？好了，此刻在听节目的你们，我相信很多人啊，应该这段时间差不多吧，都已经用过了午饭了。那一心呢，其实很多朋友很惦念着啊，就是每天我想吃一些东西让自己很开心，当然听上一首歌曲呢，同样会让你很共情的。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要和你们分享的是一首最新的单曲，也是最近的一部热剧《迷墙》当中的一首歌曲，是由郭京飞演唱的《路还好远》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呢，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吧，比如说一些人在下雨天的时候想吃火锅，那火锅呢，我觉得它也象征着当下的烟火气的那种感觉。那我们来听这样的一首好走心的歌曲，就像是最近的这部热播剧一样。你们有多少人在看这部剧啊？也是最近最新上线的一部剧。那谁不向往啊，就是在特定的日子，然后一顿美食岁岁相伴这些日常。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啊，大多数人每一天都很忙碌，这样的情景啊还是少之又少的。好，来看一下吧，今天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路还好远》啊。这首歌啊，我在昨天的时候听了一遍，然后开篇的一句路还好远啊，人在哪里啊，我觉得就很适配今天的天气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

开始的时候要和所有的人一起来听听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因为觉得这样一个下雨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很容易触景生情。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的，雨天你想吃火锅啊，这是渴望美食，然后雨天你想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这是你心中的这种温存感吧。我们每天都在奔波，盼望的不就是很累的时候来吃上一顿很温暖的晚餐，然后身边有相伴的人，听一首非常走心的歌。好吧，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路还好远，好在好还好远，对不对？那我觉得就像窗外的雨一样，今天的雨总会停歇的时候，也映照出吧，在生活当中，我们再难的日子也有回暖的时候。暂时如果说你没能吃上火锅，身边缺少同行的人都没有关系，因为你相信会在不久的将来啊，一定会来遇到这样的一个人，遇到这样的一首好歌的。好，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不错的民谣风的歌曲啊，一首很走心的民谣，路还好远啊。嗯，民谣暖心，美食暖胃，愿此刻在奔波在路上的你，风雨过后有人和你一起吃火锅，有人和你结伴同行。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这首歌还非常值得倾听的是呢，这首歌也是由任素汐来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最近的这部剧也是这部剧当中的插曲，迷墙中的插曲。在剧中呢，他们演这样的一对中年的夫妻，然后也被柴米油盐生活的重担所困住啊。所以说这首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时候是很有生活气息的。任素汐呢既是主演又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然后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再结合剧中这样一些人物的角色，真的是把生活当中的无奈全都揉到了这首歌中。

慢地唱到了后面，好释然的感觉啊。看看窗外的风雨，觉得每一天的奔赴是不是那么的有希望。此刻窗外的雨在下，我们的生活也在继续，有一些困难的时候，但是总有来日可期。好，这首歌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适配外面的天气啊，也是最新上榜的这首歌曲《路还好远》啊。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本周三的时候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来看看、这些歌手的近况啊。张碧晨呢，最近也是发文求助网友，在求助什么呢？他想求助所有的人给他来推荐一些好的歌曲啊，因为有的时候觉得歌手选歌也真的特别的难，然后他选歌已经学到了很力竭的这种感觉。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应该唱歌很好的人，他们可以唱很多类型的歌曲，不会那么难吧。然后最近呢，看到张碧晨在网上也晒出了然后很多网友也都在说唱歌这么稳的张碧晨选歌都会选到头疼了。他发文呢也是寻求啊，要求很多的网友给他推荐一下，大家快来给他支支招啊。上周五到现在，他说好多时间没有联系的好朋友都被歌手的节目炸出来了，然后他说七八首的给他来推荐一些歌曲，感觉自己很有那种被爱着的感觉，很好啊。然后他在想，他说大伙儿觉得我应该唱什么歌呢，给点建议吧啊。然后他说保不齐呢你们给的建议我就会采纳了。
1: 树挂走了我往哪去啊，
0: 其实我想如果给他来推荐一些歌曲呢，有很多很多的歌曲，真的想的太多了，然后每一首歌曲都想从张碧晨的嘴里面过一遍啊，真的觉得他唱歌很细腻很好听。
1: 你别不来了。
0: 好，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张碧晨和海拉木最近呢也是有这样一个帮唱的组合，然后呢很多的网友说取名他们两个叫碧海蓝天好不好，看来呢大概率就是海来阿木要去做帮唱了，然后来帮唱张碧晨了。这个名字我觉得非常不错啊，碧海蓝天。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刷新热搜，来看一下电影方面，有没有感觉今年的暑期来得要早一些？因为我觉得往年的六月啊，影院里大都是一。

一些很多的片子了，而今年呢有很多提前预热的一些好的片子，然后凭借着豆瓣很高的评分，在暑期的时候马上就要揭开它的序幕了。首先就是一部非常值得期待的《火遮眼》，之所以呢它在海外拿到了超高的口碑，是因为在片中呢把贴身的这样一些动作戏啊拍出了新的高度了。今年暑期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电影方面有什么爆点啊。已经定档的影片呢有几部了，我们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一款。首先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一部啊，火遮眼，还有年会不能停二。待定档的影片呢有欢迎来到龙餐馆，还有转念花开，女足群星闪耀时。我觉得这些电影总能够炸出几个票房的炸弹吧。想一想2026年的今年啊，就五一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假期还是比较短吧，因为相对于很多的时间，普通周末啊这样的一些时间，然后还有包括520啊这样的一些日子的时候啊，觉得时间还真的就挺短的。然后你看看整个暑期这个时间就很长了啊，因此呢有很多的电影值得我们来期待一下这个暑期的时候，像刚刚说的转念花开，还有周星驰呢时隔了7年的新作女足，这都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啊。他们可都是放在我觉得就是春节那会儿的时候都有望冲击很高票房的这样一个选手，然后都会在今年暑期的时候来上线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其实我觉得暑假的时候呢观影有很多的群体，比如说多了一个群体呢就是暑期的时候放假的这样一些学生，然后这个群体呢恰恰也是最近几年啊就电影购票群体里流失最严重的，因为大家觉得学生有的时候学业很重，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然后2025年的我觉得去年的暑期呢就不是很好那个时候票房，然后对于2026年今年的暑期呢再次的转为一致的看好了。现在网上很多人觉得这个片子啊是一致的看好的，哪怕竞争非常的激烈啊，但是觉得这些在暑期上映的片子真的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大片儿感的。

好，接下来时间送给你们一首歌曲，然后呢我们来走进你今天在下雨天的时候独有的一种情节，走进你歌曲背后的故事啊，来一起聊聊这些经典的老歌。下雨天除了适配我们刚刚聊到的这样的一些心情，我觉得也很适合在今天小小的怀旧一下。我们今天就进行我们的经典也流行，来听听这些特别熟悉的老歌，然后它会不会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时候带给你不一样的那种情节在里面。接下来送给你们的是一首《你是我此生的光》，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小阿峰带来的一首歌啊，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这样一些情歌，那肯定就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一直是在很多人印象当中啊太所喜欢的这样的一首歌了。然后今天老歌翻唱也流行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老歌，我们听原唱谢霆锋的这一首歌吧，经典的这一首《因为爱所以爱》。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她唱完了这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入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他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他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他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去奔赴。
1: 这是为了你的笑容。
0: 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呢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我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两三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三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三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二首歌曲呢，是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录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啊，是我自己活该啊。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然后其实字面呢，我觉得看似很洒脱的那个感觉啊，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是谢谢你的慷慨啊，然后这样的一些感觉在里面。最后呢，他也有这样一些自嘲的话哈，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听今天的第三首啊，这经典的歌曲。今天的第三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是一首《起风了》。这首歌曲听到的时候，马上会想到马上要临近的高考啊，因为无数的高考的人呢，都会像每天一样啊，在奋力的努力着。然后今天我就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一首贯穿了无数人青春日子的这首《起风了》。一阵清风啊，是不是可以吹走这很多年的一些奔赴啊，也吹来了奔赴考场的前路吧。这首歌我觉得很适配现在在上高中所有的人，他们那些逐梦的日子啊。高三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然后看到身边家中有高三的这样一些学子的一些家长啊，他们也跟着很累，对不对？因为你心里满是一些这种忐忑的感觉，一边呢非常盼着啊能够早一点来结束这个寒窗苦读，一边呢也舍不得陪伴了很多年的这样一些同窗啊这样一些老师。这份纠结和焦虑吧，我觉得是很多人现在很现实的一面。然后你看，马上他们就要奔赴人生的第一场大考了。然后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起风了》，就很适配也许这样的一段心情哈。因为有的时候多年之后你蓦然回望的时候，还很珍惜这样一段好棒的这个高中的生活啊，因为它有你很多高中生活的时候那种好细碎的温暖啊，那些一起背题然后互相打气的笑脸啊，不经意的就填满了很多人的高中时光了。虽然很累，但是有很多很多很写实的一面在里面啊。距高考只剩下短短几天的时间了，备考的路上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那种瓶颈期，然后你也有一些迷茫的时候，但是所有的人都在和时间赛跑，只要抓住着仅有的啊这样的一些时间和光阴来对抗一下，只是盼望吧在高考的时候大家都能够从容的落笔，然后也是备考这样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很多人想看到的最治愈的画面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送给所有的人吧，我们在这样一个雨天的时候一起来听听这一首《起风了》。风吹旧时光，少年赴前程，愿所有的考生吧今年都能够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伴着窗外的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充满了励志充满了青春感的《起风了》。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同时呢，今天是星期三，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咱们每周三的高速警官说案例。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那么近日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巡逻八大队的民警呢，在与咱们当地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在新安收费站站口开展联合执法工作过程当中呢，检查到一辆货车时，发现该车装载货物较多，民警立即协同执法局相关人员对车辆进行了过磅检测，经检测呀，该车存在超载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经询问呢，驾驶人侥幸上车使用高速公路出行，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告知其超载行车的危害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规定，依法对驾驶人实施超载达到50%以上的违法行为，作出200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并责令驾驶人呢将超载货物现场卸货转运，消除违法状态。那么货车超载究竟有哪些危害呢？首先是增加轮胎的压力，容易发生爆胎。其次呢是导致制动刹车失灵，从而引发侧翻。最后呢是影响车辆及公共安全设施的使用寿命。交通安全不可怠慢。吉林高速公安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禁超载超限。那么本期的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郭警官。

0: 好的，那么同时呢，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咱们听众呢，有任何的想咨询、想了解的事情，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啊。今天呢，这个上午真的是下了一场不小的雨啊，是不
1: 是？
0: 是的。然后好在就是中午，哎，我出来的这个时候呢，没那么大。
1: 这个发现啊，这个很突然。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天还好，是多云的一个天，阴天。但是呢，突然间就暗了下来了，很黑，雨声就下来了。
0: 哎，
1: 完过一会儿呢，你会发现，哎，放晴了有一点啊，就是反正是不下了，哎，这一点还是不错。下一会儿还行哈。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吧，就是我们现在在出行的话呢，反正我来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是稍稍有一点点小雨点儿。
1: 刚才我看了一下窗外嘛，然后也是啊，有点雨，但还不是那么太大。但是今天好像是全天都有雨。
0: 是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就是你外出的话呢，最好是备把伞。
1: 对，然后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哎呀，这个雨小一点吧，还好一点开车。特别是雨大的时候啊，开车也是多注意安全吧，路面也很湿滑。还有就是晚上。
0: 是的，
1: 这一点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
0: 是的，然后呢，咱们在路上行车的司机师傅呢，也要注意咱们路面的一些积水，
1: 对对，
0: 坑洼、路段，是不是？它这个呢，还是毕竟刚下完雨，它有一些这个积水啊，不是会迅速马上的去这个流掉，
1: 对对。
0: 所以呢，咱们也要慢一些，就是慢行吧，给咱们过往的一些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呢，创造一个更好的道路的通行环境。
1: 其实你一说这个哈，我不知道你遇没遇到过，我就遇到过一回。这个是走在这个咱们那个广场那一趟，然后正开车呢，我还倒不是在紧贴边，但紧贴边就挖水了，刚下完雨就挖水了。然后我看那雨已经不下了嘛，然后车窗就能降下来了。降下来的时候我是降一大半吧，还留一点儿，这可好，
0: 这可好，
1: 这可真好。
0: 嗯，
1: 哎呀，那车从旁边过去了啊，这家伙崩一身水。我在车上见我一脸。
0: 你是被崩水的那个。
1: 对对，我开车呢，然后其实很突然，但没想到，因为它太快了。我的速度是不快不慢啊，就是因为它那条路也不能开太快嘛，然后呢开的也不是很快，刷一下它过去了，这个水就可能是有一个低洼地方，而不是很平坦的水坑。它一下溅来之后就溅到身上了。哎呀，这个时候还说啊，你说走路能够被车溅到水，开车也能被溅到水，哎，这回可长记性了。我再遇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基本车窗关上吧。
0: 咱俩这个经验差不多。我有一次跟你类似相同的经验，当时是在咱们这个交警支队的这个门前呢。
1: 那条路口。
0: 当时就是我家还住在那头的那个时候。然后也是刚下完雨，雨也不下了，也停了。然后呢，下完雨有一阵儿了，但是啊，就是那个路段呢，本来其实挺宽敞的，
1: 挺好走。
0: 可是呢，就是在咱们就是中间不是有一条有双黄线吗？
1: 对，
0: 我就紧挨着双黄线，因为一会儿我就要左转了。
1: 你在那边。
0: 对，对面过来的车呢，他也紧挨着双黄线，可能他到前方也要左转。我们两个也就相当于是会车。
1: 对对。
0: 然后就在会车的这一刹那间，它是大车，超级大的那种大货车。然后我的车窗呢，我没有全开，
1: 也是半开嘛，
0: 三分之一开。真的就好巧不巧，溅起来的那一小泼水就顺着那个车窗的口，
1: 你
0: 一下就豁进来了。
1: 关键是你车窗其实开的不大，
0: 不大，也不像你，就像我说嘛，我也不是全开，是不是？
1: 对，
0: 我要说全开的话，我还情有可原，因为车窗太……
1: 我那种其实是溅到水是有心的。
0: 对，你说我车窗太大了，是不是？但我不是全开呀。
1: 就其实开一小缝
0: 啊，然后结果呢，就是
1: 哎呀，
0: 就那一小缝，这点水就全活进来了。然后呢，地上的那个水都是泥水，都是那种很脏的水。
1: 我就在想，你说会不会听节目的人和我们的经历是相同的呢？
0: 应该有人也会有这种经历，
1: 是不是啊？
0: 对对。
1: 你说要我自己被溅水之后啊，就又气又好笑，你知道吗？
0: 我想着我走路被溅水正常，是吧？可能说这个车太快了，他没有注意到。
1: 嗯嗯，
0: 我坐车里边我也能被溅水，
1: 对啊，我是司机我还被溅一身水。
0: 然后关键是你说我这个，你是车窗全开
1: 了
0: 你被溅上水了，我是我就开了三分之一我也能被溅上水，那就说明那一天啊就是点儿背不宜出门。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啊，为什么说一到下雨天的时候你看我们都是有经验哈，
0: 嗯，
1: 这个属于受害者。
0: 是，我也做过这个怎么说实施者。
1: 那你是溅到人家身上水了是吧？
0: 那个时候，嗯，那要早推到可能都得快十年以前。
1: 但是那个时候你没觉得咱们可能不是故意的那种啊，
0: 对，
1: 就是你没办法刹车了，
0: 对，
1: 他过来的时候你只能刷一下就过去了。
0: 那天，我相信就是经常就是以前也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听过婉彤讲这个故事。
1: 嗯嗯嗯，
0: 那个时候是我刚开车，好像是2016年的时候吧，
1: 嗯，
0: 要不说得快十年的时间了。然后那个时候是有一天跟我好朋友我们两个就相约，
1: 嗯，
0: 相约一起呢去我高中的那个地方啊，
1: 嗯，
0: 去这个吃，
1: 嗯，
0: 学校门口的卖
1: 的
0: 那个卷饼，
1: 嗯，
0: 哎呀心心念念的前一天晚上约好的，然后说第二天早上出发。我们两个呢就那肯定要早起，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高中生他肯定是上学的时间都是6点多，
1: 嗯，对，
0: 非常早。我们两个也想
1: 着就早起去能买到，
0: 对，只有早起才能买到，因为学生
1: 啊中午放
0: 学的，
1: 嗯啊，不没有，
0: 对，中午不出来，因为中午学校食堂很多人，
1: 嗯，
0: 很多，
1: 对对，
0: 我们
1: 没有，嗯，
0: 对，我们那学校封闭式他是不出来的，所以都是在食堂吃饭，就只有早上有。然后我们两个就说好那早上去哈，然后俩起大早啊，真的是起大早，我去接他，接他完之后呢往这个学校去。6点来钟那个时候啊，大家说实话就是主道上的车其实都不多，
1: 对，
0: 然后我走的呢又不是主道，是沿着咱们整个的就是这个，
1: 嗯，
0: 滨河北路吧，反正就是这个大坝，就沿着大坝一直奔半打山方向那头走，
1: 嗯，
0: 几乎没有啥车。那天也是前一天晚上下的大雨，然后呢就一路呼呼往前开啊，
1: 嗯，
0: 结果呢就真的就像你说的刹不住了，
1: 对，肯定是，
0: 对，就是等到我过去的时候那地上刚好还有一汪水，然后呢这汪水的旁边有一个就是骑那种就是
1: 电瓶车吧，
0: 嗯，就是像怎么说呢，就像类似道骑驴那种
1: 啊啊啊啊啊，
0: 哎，
1: 像三轮车呀，
0: 对，三轮车它那是电动的，
1: 嗯，
0: 然后骑那个，骑着那个呢应该是夫妻俩，
1: 嗯，
0: 夫妻俩可能是早上，对，
1: 记忆太深刻了，
0: 哎呦记忆真的，哦，那是第一次啊，就太深刻了。然后当时呢就是真刹不住了，然后我也忽略了就是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这个水坑。
1: 其实这个是往往很多人都会忽略的，
0: 而且那时候是刚开车，
1: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注意的是前面有人，完了说有没有车，
0: 嗯，
1: 我怎么躲这个人，
0: 对对，
1: 嗯，
0: 也没有考虑到。那个时候就我车后面还贴实习标志呢，
1: 嗯嗯，
0: 还贴新手呢，所以说呢经
1: 验你顾全不了那么多，
0: 哎，经验也少，
1: 嗯，
0: 什么都少。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不能成为我就是给自己找补的理由啊。然后当时呢就哎呀就呼一下就过去了，我眼看着溅起来了非常高的那个水，
1: 嗯，
0: 全都泼到人身上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呢说实话啊，就可能也是年龄太小了，那个时候刚刚大学毕业，
1: 嗯，
0: 然后呢也再加上这个速度就过去之后一下就很远，
1: 嗯，
0: 就是车的速度很快嘛，过去很远之后呢就是我想着过去了，当时就想哎呀我要不停下来，我还跟我朋友说，
1: 嗯，
0: 我说完了，我说给人溅一身水，我说快点停下来吧，我说
1: 你朋友这说你停下来得骂你
0: 啊，我说跟人道个歉啥的。我朋友说你都过去了你快走吧，你再停下来回头人家削你再打你。然后当时呢就是确实也过去了很远，然后我一想就是哎呀就是过去了吧。但是这个事儿呢真的为什么说记这么清啊，它就是因为确实当时由于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再加上自己考虑的没有那么全面，再加上遇到了这种事儿，就一直感觉在心里很愧疚很抱歉。
1: 其实真的是啊，你看咱们是属于这种就是遇到这个情况，
0: 嗯，
1: 也不是有意的，
0: 嗯，
1: 你没发现，你不知道你在路上有没有看的，有的有一部分人群就是故意的，
0: 故意的是吧，
1: 他就是觉得踩水好玩，
0: 嗯，
1: 故意往这儿踩一下，但你旁边他就是有行人，
0: 嗯，
1: 你看有一年我是走在这个咱们有这个台阶上面，
0: 嗯嗯，
1: 然后走在这上面，那个司机其实明显这个是属于那个滨河小区那一趟，
0: 嗯，
1: 然后两条路，其实那条路就是直的嘛，就是走一排车，
0: 嗯，
1: 我看见那个车，我走在上面是走路过来的，然后那个车明显故意为了踩水，他不一定是故意为了崩行人，我觉得啊，但是
0: 他就是想上水里豁了一下，
1: 对，他就想上那去踩水，而且也是刚下完雨，然后我就发现他直走不走，前面也没有车挡着，后面呢也没有车滴滴他，就是他自己一个车，非往这拐一下踩一下水，然后他再走过去。
0: 啊，
1: 然后旁边真的就是有人，但一看到那种情况的时候，反正我呢就是往里躲了一下，然后用伞挡了一下，然后呢还好没有崩到身上。如果说我没有躲，或者是我没有看到的话，那你不用想了，那就是从头到脚肯定全身都是水，因为那么近的一个距离，他还是故意来踩水。
0: 对，
1: 你说想不明白啊，我就觉得可能也是年轻人吧，
0: 可能是
1: 就是觉得哎压下水好玩啊，但是你想一想，你是压下水好玩的，你想想如果说崩到行人的身上，真的是啊，你要是稍微崩点裤子上还好一点，全身上下淋湿了怎么办？
0: 对，所以就是从那次之后吧，每次一到下雨天呢，我就是行驶在是小区里也好啊，还是说路边也好，只要是有水坑的地方我都会很慢。
1: 对，
0: 就是它这个东西真的，大家会发现有说老话讲，有句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经历了这一次这种事儿之后呢，你的心里的这种抱歉感，这种愧疚感一直伴随着你，会真的让你以后行车的时候很注意很注意。
1: 其实这也是养成一个好的一个习惯。
0: 对，
1: 其实方便别人也方便我们自己。
0: 对，至少不崩到别人身上水，也不挨骂，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没听到，但是人家背后一直在骂你，你说你能高兴吗？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是一到下雨天，这俩夫妻俩就想起来那天啊，我让一个车豁了我一身水。年年一说一下雨就骂两句，你说我也挺高兴，是不是？
1: 年年都能想起来、
0: 啊。所以说呢，咱们真的啊，就是有些时候呢，有些事情咱们自己要去注意，尤其是作为司机，经验和这个东西它是伴随着你不断的经历，然后去累积去学习的。但是呢，我们应该说长记性，对吧？你不能说我今年我豁那个行人一身水，下一场雨我再豁别人一身水，是不是？尤其是说像故意的这种，咱们也尽量不要去做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

0: 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回来之后啊，我们跟大家呢再来聊咱们这个很多人之前我们说了，说这个12123上是可以处理违章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包括说12123上有这个什么首违警告什么的，
1: 嗯嗯嗯，
0: 那大家说那针对我单独的说我自己的这种私人的私家车，那我都可以上上面去处理了。
1: 嗯，对。
0: 可是有一些的这个车辆呢它是单位用车
1: 啊，公车，
0: 哎，公用车，嗯，那说这种单位版的，那我们能不能说进行这个线上去处理这个违章啊，交罚款呢，啊，
1: 这个能吗？
0: 是吧，很多人会问这个能吗，嗯，其实也是可以的。
1: 那这个名头它是肯定是单位的呀。
0: 嗯，那么这一点就是很多尤其是处理业务的它最头疼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你说单位的这个车这得怎么弄啊，是吧？其实呢我们会发现12123它是有那种单位版的
1: 啊，有单位版，
0: 哎，
1: 啊，
0: 也就是说呢像公司啊和开单位的车呀，啊，咱们可能说很多说帮公司去处理业务，然后帮公司的这个车辆去查违章和处理罚款，那我可以通过12123的话就真的不用我去往这个车管所去跑了，是不是？要不然你说往车管所去跑我还要去这个折腾，然后呢还至少说我要腾出来这个时间。所以呢其实啊咱们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呢是正式的上线了单位用户版的，
1: 嗯，
0: 那么换句话来讲单位用户版的情况下呢我们是不是说就可以直接的在12123上在手机上我们就能去处理违章办业务了？
1: 这个应该也能吧，只要下载单位版的是不是就行呢？
0: 哎，是可以的，嗯。那么很多人问说什么是交管12123单位版，它有啥好处，是不是？好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可以说直接就是切换你的这个账号，然后呢进入到单位的用户，
1: 嗯，
0: 然后进去之后呢就直接可以出示单位的车辆的这个什么行驶证，然后检验标志，哎，机动车它也有专属的这个二维码什么的。
1: 是不是违章了也有那个
0: 免责
1: 呀，比如说看视频是吧哈，
0: 哎，
1: 嗯，
0: 就这样
1: 手也可以这样是吧，
0: 手为
1: 是
0: 不是，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要去了解就是在手机上能够帮咱们的这个单位的公共用车呢去办理这个什么选号牌什么的，或者是变更联系方式，换证换牌，这些业务也都是可以的
1: 啊。那就是说来就是版本不一样，往里面的什么功能都是一样一样的，
0: 对，是差不多的，
1: 对，完全都可以。咱们私家车是咱们属于个人版本的，然后呢公车呢就是这个另一个版本是吧哈，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对，但是要了解啊它的一个单位的账号下面这个有法人管理员和普通用户是三类人员，然后呢，
1: 哦，
0: 同一个单位的话最多是可以申请备案10个用户账号，这个呢也要看这个你自己这个公司的车辆啊，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去查看公司车辆的状态。
1: 那你说是10台车吗？还是说
0: 10个
1: 管理员呗？
0: 哎，对，
1: 嗯嗯，
0: 可以去处理，可以去管理的这个人员，
1: 哦哦哦，
0: 可以添加。哎，
1: 哎，他这个也挺省事儿哈。
0: 是的，他不是说，
1: 哦，非得你一个人。
0: 哎，对，
1: 对，咱们不就是必须一个人吗？我的就是我自己上，你上都不行。
0: 对，他这个是可以有这个法人管理员和普通用户嘛，
1: 哦哦，
0: 是可以有这种的。那么最主要的问题说如何用12123来去处理单位车辆的这个违章，它有一个核心前提就是

0: 发生关联的。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大家要去了解，就是备案成功之后呢，你可以在你个人账号里面就类似像自己的这个车一样，你去处理这辆公车的各种违章。
1: 啊，那你说咱们这个是不是比如说单位的车有十台车，
0: 嗯，
1: 那是首违的话十台都有首都可以吗？还是说就
0: 十台车全都你一个人备案？
1: 不是。
0: 而且呢对于说这辆车的这个首违呢也要去看，就是这个当下的实际的这个情况
1: 啊，要是一个人有两个就好像
0: 哎，他应该是跟着这个正常也要看你的这个违章是类似什么样的这个违章。
1: 嗯，咱就是轻度的，轻度的违章不就是
0: 轻度的违章的情况下呢，要看就是你在处理的时候你得去具体看。
1: 我看明白了，不违章最好的。
0: 那还是那句话，那肯定啊，是不是什么时候咱们都自己车不也是不违章最好的。
1: 对，
0: 但是呢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多人说，那交管12123单位版的这个备案方式是什么样的，怎么去备案，这个我好像有点不太会，
1: 这个好像一般人还真不太懂。
0: 哎，就是说我好像不太了解。
1: 嗯，
0: 其实呢首先它扫码备案是比较推荐的，也是最便捷的一种备案方式了。然后呢你可以说先去这个线下激活你的单位账号。
1: 嗯嗯，
0: 公司代理人呢带着这个营业执照原件，还有盖了公章的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
1: 嗯，
0: 还有法人身份证的复印件，然后到车管所窗口去办理备案。
1: 嗯，
0: 注册现场定好这个法人和管理员。你看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管理员。
1: 嗯，
0: 哎，就是说白了
1: 他是整个管理这些的。
0: 哎，这车不是你的，但是呢你负责管理。
1: 嗯，
0: 对不对，你可以通过12123你去交违章交罚款干嘛的，最后这个钱反正公司报销。
1: 其实这个不就是吗，因为每一个公司也好单位也好不都是有一个管理车队的一个人员吗？其实这个像就和这个是一样的。
0: 对，
1: 你管理有违章了有加油啊需要什么不都得上你这儿来报备一下吗？
0: 是的，
1: 然后你去整体的去办一下。
0: 对，
1: 但这个呢就唯一好处你不用到线下了。
0: 嗯，
1: 你线上可能有一切问题线上就可以
0: 就解决了。
1: 对，办好了。
0: 哎，不用你折腾了。
1: 哦，
0: 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单位账号啊就可以出示这个二维码了，只要是说你这个到线下去激活好账号之后，公司的管理员呢或者是有权限的人就可以登录到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交管12123的 APP。
1: 嗯，
0: 然后呢在首页的右上角切换到单位用户版
1: 啊。
0: 你不用说特意的我再到什么商城去下载一个什么这个12123单位版，你不用。
1: 嗯，
0: 就是正常在你的12123去切换用户就可以了
1: 啊。可以啊。
0: 对，直接在当下的页面然后呢去切换你的单位用户版就可以了。进去之后呢找到那辆公车，然后呢点击出示机动车的二维码，然后进行扫码绑定，哎就完事儿了
1: 啊。也挺简单。
0: 非常简单。
1: 嗯，
0: 就是需要对需要处理的这个违章的司机呢，他是可以通过登录自己个人交管12123的这个账号，然后呢在左上角的个人机动车选择备案的时候呢可以去扫那个刚刚单位咱们的那个车辆的二维码。
1: 嗯，对，
0: 然后可以就瞬间绑定。
1: 非
0: 常的快。
1: 嗯，非常简单啊。
0: 是的，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真的是给很多，因为毕竟可能说公司很忙，你也有很多工作要做，回头了你说你还要特意的为说交一辆这个车辆的单位车辆的违章还要去往外跑，是不是？
1: 嗯，
0: 那有可能呢他会就是麻烦耽误你做别的其他的工作。
1: 对，这样省事了啊。
0: 省事省时又省力啊。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当冬季市场的胡同内啊，还有呢咱们交通局门前的主路，包括我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状态。受这个雨天的影响呢，我们现在市区的一些这个主干道路啊，包括有一些像银座的路口啊，现在这个车辆呢都是出现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1: 嗯，好的，感谢了。

0: 了。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么说啊，咱们绑定我们的这个车辆的方式，说是扫码辨是最推荐的，是不是？
1: 对。
0: 那有些人说了，我不太会操作这个东西啊，我可能说呢，我也没办法说这个当面扫码，那怎么办呢？
1: 嗯嗯，
0: 我们可以通过短信备案，用于没办法当面扫码的这种情况。
1: 啊、哦，发信息是吗？
0: 哎，短信备案，司机呢登录好个人的账号之后啊，选择备案非本人的机动车，然后呢需要准确的去填入好我们单位车辆的各种这个号牌
1: 信息哈。
0: 哎，对，信息，然后呢你的发动机号的后六位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要选择与车主的关系，点击获取验证码。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单位的车辆在这个系统里面绑定的那个手机号收到的短信验证，然后把这个验证码发给

0: 自己之后提交这个填写就可以了
1: 啊，这也省事儿，
0: 也省事儿、哦、难肯定都是不难的，
1: 对，
0: 哎，但是呢我们要去注意，就是在绑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也不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车辆都可以
1: 绑定吗？
0: 哎，
1: 那有些什么车辆不能绑定呢？
0: 那么就来了，这个问题是吧，三点要注意的。首先呢，营运的大车是不能在手机上进行绑定的。
1: 营运的大车，
0: 嗯，
1: 就是咱们道上看的大货车吗？这属于营运大，那怎么这个不能绑定它？它在上面怎么操作？是
0: APP 上呢，是只允许备案个人名下机动车。如果说咱们公司是这种大卡车、
1: 哦、
0: 大客车这种、
1: 嗯、
0: 是没有办法进行绑定操作的。
1: 那只能是一对一的那种
0: 啊、只我们能够进行绑定操作的都是单位公司名下的一些小车
1: 啊，小车可以、
0: 嗯、是的
1: 啊，
0: 因为有很多单位它不是都要用大车来作为公车嘛，
1: 对对对对、嗯、
0: 你会看到咱们路面上有很多车它上面贴的是公务，
1: 嗯嗯，
0: 哎，就
1: 这
0: 种它都
1: 是
0: 一般都是公车、
1: 嗯、
0: 所以这种小轿车是可以绑定的。然后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绑定的数量它是有限的。
1: 哦、
0: 一个人最多，就像刚才你说了，说单位我有十辆车、
1: 嗯、
0: 我说了那难道你
1: 都绑我一个上面、
0: 哎、你都是这个备案人员吗？是不是？哎，就是我说这是不现实的，是不是？一个人最多呢只能同时绑定三辆非本人的这个机动车。
1: 其实也够用了，基本上咱们绑定不就是你说公车嘛，肯定都有专门的一个司机、
0: 嗯、
1: 就是你总开这一辆车，那咱们可一人绑一辆都够用了。
0: 嗯，
1: 但是能绑三辆哈。
0: 而且在我的理解范围当中呢，就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单位啊，它的公车呢并不会太多，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你可能说也就是也就几辆，哎，就多说几辆、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你试想一下，警车一共才多少辆呢？是不是
1: 大公司？
0: 是啊。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要注意。同时呢，就是一个人最多只能是绑定三辆非本人的机动车，然后同时呢，一辆这个单位车最多也只能被三个非这个车主的用户去进行绑定。
1: 哦，单位只能是这样。
0: 哎、对，就是他单位的这个车呢，
1: 嗯、
0: 也不允许说，比如说我十
1: 个人、啊、你备注一下，我备注一下，
0: 他
1: 备注
0: 一下，
1: 是不是
0: 一共五六七八个人全
1: 备
0: 注这个
1: 车备注五六七八、
0: 哦、不可能，也不行，只能最多备三个人。
1: 其实这个就是操作人员，我觉得就是你管理、
0: 就是、去交什么罚款违章，
1: 罚款
0: 办理这个车业务的。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你说也没有必要整那么多人，一个人就够用了。
0: 对，就多说两个人。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一点也要了解。还有第三点要了解的呢，就是一个人他也不能绑定无限个公司。
1: 我这个公司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0: 哎、
1: 全都是我一个人绑定的、
0: 就是
1: 哦、
0: 怎么说呢，我就是业务繁忙，然后呢给自己找了好多，
1: 那我觉得他这是开中介的
0: 找了不同的工作，然后呢这公司有公车绑我名下，那公司有公车绑我名下，
1: 他是专职司机要不然怎么能就专门开车。
0: 他专职司机正常也只针对某个单位的专职司机，是不是？
1: 但一般好像这种很少，是吧？
0: 哎，这种
1: 几
0: 乎非常
1: 少，几乎没有。
0: 对，虽然说呢咱们法人账号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最多是只能在三个不同的单位备案用户账号的。
1: 哎，你说这个我想了，注册公司呢，
0: 嗯，
1: 这个不也算是吗？是吧？
0: 嗯，
1: 反正一个人只能绑三台。
0: 嗯，
1: 哦，那也行，还行。
0: 对，
1: 嗯，
0: 就是所以呢，大家要了解这一点。但是同时呢，如果说啊，公司的车辆是没有注册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使用咱们这个交管12123这个单位版去处理一些违章和业务。哎，你要是说这个我没有去注册，我没有到线下又干嘛的，你可以说通过这个版本可能会也能方便您使用一些，但可能使用的这个功能业务不是那么全面了。
1: 嗯，对。
0: 哎，但是呢无论怎样，咱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12123上去处理的，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样来讲啊，就是方便吧，真的只能说是方便。
1: 当然方便了，有的时候你看以前的时候会看到办业务的时候啊，咱们还没有线上呢，是线下的时候，去交罚款也好，大家都能看到有人拿一堆行车证，其实这就是公司的，来办业务的。你想他 不也费时间吗？也得站牌，也得等，
0: 对，
1: 然后呢一点点办。现在多省事啊，线上就可以办了，你无非就是交个罚款。你可能检车的话，咱们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得线下的话你都得去。
0: 对，
1: 可能你买的新车还不用的话，咱们就领一个票，一个贴就行了。
0: 对，就贴
1: 贴不用领了。

0: 其实就是你操作一下，
1: 对，就上12123上操作一下，你剩下的你需要上检车线的这种，你无论是单位车还是个人车
0: 都得去，
1: 都得去，
0: 所以说还是比较省事的。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开通这个业务的，有的单位可能还没开，或者个人的公司还没开的话，开一个吧，是真省时间，
1: 对、
0: 嗯、
1: 对。那么还有人可能会问，或者是说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单位的车呢被人绑定了，但是呢不知道是谁，哎，就是可能说
0: 解绑呗，
1: 哎，也有可能说比如说绑定了这个人呢、他当时绑定了，但是呢没有多长时间
0: 他不干了，
1: 哎，一年两年他离职了、
0: 不干了，对，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说解绑啊，可以说怎么操作，首先呢我们可以去线下进行解绑，这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就是单位的管理员，因为他这个你看有法人管理员和咱们的这个绑定用户嘛，管理员呢可以通过登录 APP 的这个单位的这个界面，然后呢选择你要查看的那辆车，然后呢信息的最后一条是被他人备案记录，点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备案信息，后面就有解绑按钮，直接选择解绑也可以。
0: 那这个会不会什么要验证码啊，当时绑定人的比如说他离职人的电话的验证码呢？
1: 这个就是具体操作就不这
0: 咱
1: 现在就
0: 咱也没用过，
1: 对
0: 是吧，但大家呢如果说有这些情况的话，实在整不明白的话可以上线下，
1: 是
0: 线下可以当时嘛，你拿着你的自己的行车证也好啊，单位的各种信息也好啊，你这个操作我觉得应该更省事一点啊。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要了解，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会觉得好像难操作一些，但实际呢就是真的要是把它弄通之后，你会发现后续会有很多很方便的事儿。
0: 对，
1: 但是呢说回来了，就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大车，像一些黄牌的这种，就是什么货车这种哈、它是不可以的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就是也确实可能很多的一些这个单位呢，它都是一些像这种大车货车、是吧，如果要是能操作可能会觉得那更方便了，但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大家要清楚一点，我们知道呢就是大车货车这种车辆，它如果一旦发生了违章的情况下，它不仅仅是要处理违章，它还要面临着是学习，然后还要面临着检证
0: 啊，是不是咱们的12123大车可能就办不了这项业务呢？
1: 对，你要
0: 是个人版的好像也不行，是不是
1: 你个人版的话应该是可以通过线上是可以学习的，
0: 学习、
1: 那个、对什么满分教育学习、可以学习那个学回来，把分数学回来了，那可能当年你就不用去进行检证了、那这个呢所以说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呢就不能去操作，这个大家要去了解。但是也有网友会说，什么时候要是能查大车呢就太方便了，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呢就是咱们需要
0: 等吧，
1: 给他时间，
0: 对，等
1: 就像是说可能多少年以前咱们也没有说出
0: 没有线上的一些事儿、
1: 哎，你说我去交违章，我通过手机我就能交了，
0: 以前还觉得说上个银行，哎，哪个银行都行，还觉得挺方便的，
1: 哎，
0: 不用说指定地点，你看慢慢变了，线上也可以了，
1: 你就搁微信就能交了、是不是？就非常方便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呀。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其实啊，12123呢，从有到现在，它真的是一直在不断的更新。
1: 对，
0: 然后呢，从最开始只能在上面办理十几项业务，到现在能办理，好像得更多了。反正之前是能办40多种了，现在不得更多了，是不是？就是它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会有很多的一些业务，我们都可以通过12123再去办理了。
1: 是的，
0: 为的呢就是大家少线下，然后呢这个少排队。
1: 更方便，其实就是让我们更方便了、哎、你看以前可能还没有什么线上处理交通事故快处是吧、
0: 嗯、
1: 你就现在就有了简单的一些小事故、嗯、只要不是特别大的都可以上面操作，那你是多省事啊。
0: 对，
1: 要不然打个电话你来吧，等着交警再过来然后再整，你说2个小时是不得，
0: 嗯，尤其是有时候早晚高峰，
1: 对，里里外外2个小时没有了，咱们就有点干等的。现在可能说小刮小碰没有太大的伤，说就想走这个程序的话很简单、
0: 嗯、
1: 照完相了之后放上去了我们都可以走了，你上你的班我上我的班，然后呢我们就等着这个消息就完事儿了。你这个时候真的是有的，有一些人还不太会用，就是、
0: 嗯，
1: 没有下载12123、嗯、可能觉得说我不用，我这个处理问题我就交罚款，
0: 按照老方式，
1: 对对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我不会用手机或者是我不会用这些东西太麻烦了，
0: 嗯，
1: 学一学很省心、嗯、其实没有那么难，而且时常的时候我们还用不上它。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能理解，就是年龄稍大一点的吧，他会对这个新出来的这种，就是尤其是智能的各种 APP 什么的，他怕自己会操作不明白。
1: 对，
0: 然后呢就首先打了退堂鼓，不太想去了解这个东西，不太想去学习了。但其实呢咱们去想一下，你说网购这个东西现在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了，是不是、
1: 嗯、
0: 就上到反正像我身边年龄大的就60多的就70岁的，
1: 其实上到80、啊、
0: 哎，就是说会弄网购的现在也有很多。那你说再早之前在他们的那个年代，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没有网购的。
1: 其实很多人对于网购一说就是大家就理解了，刚开始还排斥呢，我可不会整那东西啊，我可不买，我那网上这不好那不好，
0: 而且
1: 那个
0: 时候很麻烦，那个时候你要上银行要去开什么优盾，
1: 对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然后大家都会就觉得哎你别整别整太麻烦了。
0: 对，
1: 那你看现在再麻烦的东西很多人都说开始网购了，老太太开始买东西都比咱们年轻人买的多了是吧。
0: 是的，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要去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去学习，
1: 先接受啊，
0: 嗯，就是不，咱不用说完全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呢咱们别被时代抛弃掉，是不是？
1: 不能抛弃。
0: 哎，适当的也要去了解了解，主要最主要的是它这个上面它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可以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就像我们这两天包括上个星期大家聊的手围，是不是？
1: 对对。
0: 哎，这个东西它真的它是可以真真切切帮你省钱又省分的，那为什么咱们不去操作呢？你就是简单下一个软件然后绑定好你的信息，然后到时候你就点击两下就完事儿了，
1: 多省事儿啊。
0: 哎，那我们谁敢保证在路上开车我就永远没有违章呢，是不是？
1: 对、嗯
0: 哎、所以说大家要去尝试啊，尝试一些新鲜事物，了解，然后呢去这个使用去操作。如果真的操作不明白，那咱们再去线下，你也可以到线下到车管所让工作人员帮你去弄，对不对？
1: 是的，他教你一遍就会了，
0: 教教你也可以啊。嗯，那么我们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在这儿呢也是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我们也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快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见没见过强盗？
1: 哎，
0: 哎呀，
1: 这不是啥好事儿，
0: 没见过、啊，
1: 一点儿不想见他。
0: 不想见他。
1: 主要是我怕啥呢？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
0: 哎，那动物界的强盗你见过吗？
1: 动物界的强盗，
0: 哎，
1: 也是抢钱吗？
0: 抢钱。

0: 借抢啥钱呢，也不会花，
1: 说的就是呢。
0: 但是他可以抢神儿啊，
1: 抢神儿啊，
0: 哎，
1: 那他应该是个庞然大物吧，
0: 庞然，
1: 不然他仅仅只能称之为是小偷，要不怎么能称之为强盗呢？
0: 强盗真的是强盗
1: 啊！
0: 而且这个强盗呢，经常会飞越数千公里去当强盗。
1: 我天，
0: 就这种强盗，他的这个生存智慧超乎你的想象。
1: 总结为三个字儿，
0: 嗯，
1: 纯爱好，
0: 生存之道。
1: 他只是爱偷点，我感觉他只是爱抢点，并不是因为他多饿，
0: 他根本就不是偷
1: 啊，
0: 是明抢。
1: 哟呵。
0: 每年夏天的时候，在罗马尼亚的多瑙河的三角洲都会迎来一场盛大的聚会，
1: 嗯，
0: 就是这个强盗们的聚会。
1: 呀呵，这家伙的、
0: 哎、
1: 他们还聚上了。
0: 哎，从非洲中部和亚洲远道而来的鸟儿们，让这片欧洲最大的这个湿地变成了喧闹的生命舞台。
1: 看来是鸟啊，这个强盗。
0: 对了，其中最特别的一位客人占全球种群数量的四分之三。
1: 嗯，
0: 这位客人的名字叫做白鹿。来背诗，
1: 白鹿一闪，
0: 背诗，谁让你唱歌还一闪一闪亮晶晶了？
1: 不是什么，这是
0: 一行白鹿上青天、
1: 哎、我叫白什么一闪白日，哎，不好意思，这显得我多没文化啊。
0: 一行白鹿上青天，
1: 一行
0: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
1: 泊
0: 东
1: 吴
0: 万里船，请问第一句是啥？就背诗最难的就是这个，
1: 而且你知道小
0: 往下捋都能记住，
1: 对，
0: 你往回弹。
1: 考试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问哪哪哪句的前一句是啥，完你得背下来这首诗，完你从头开始捋，
0: 关键是你得从诗名开始记，你知道吗？诗名记不住的话你就捋不下来，
1: 对，
0: 你像这后三句都能记住，前面一句是啥。
1: 哎呀，这个不行，为了展现我的这个文化水准啊，我决定
0: 文化底蕴
1: 查一查。我决定还是查一查吧，也显得咱们这个水平多多少少有点低，科普让人没法信服啊，
0: 是吗？
1: 哎，就一行白鹭上青天，一行行怎么打，
0: 哎，请问一行白鹭上青天的上一句是什么？
2: 两个黄鹂鸣翠柳。
1: 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两个黄鹂绝句吗？
1: 就丢老人了，这不绝句的吗？
0: 你看豆包一天啥都吃，
1: 这不杜甫的吗？哎呀我的天哪，
0: 是吧？
1: 这首诗总共就四句，
0: 是吧？三句都会，哎，
1: 辣
0: 一上面这一句就忘了，你知道吗？哎，这一说出来这就马上就想起来了。
1: 这个一会儿制作节目的时候把这一段我建议是剪掉。
0: 为啥呢？
1: 嫌咱俩丢人。太丢人了，
0: 只要你不觉得尴尬，尴尬的
1: 就是
0: 别
1: 人。好嘞好嘞啊、
0: 哎、咱就说这个白鹭哈，他们经常会飞行数千公里，他、
1: 嗯、
0: 们不是为了享受夏日的阳光，而是为了干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
1: 嗯，
0: 哎，首先咱说一下这个白鹭的特点啊，他们是千米高空的空中侦察兵啊、
1: 嗯、
0: 白鹭们抵达之后，他并不会立刻的投入到捕鱼的工作当中，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流程。
1: 嗯，
0: 他们首先腾空而起，一直飞到1000米的高空，
1: 嗯，
0: 在方圆300多公里的三角洲上空他们进行盘旋。
1: 嗯，
0: 哎，
1: 这是怎么伺机而动的呗？
0: 对呀、啊，盘旋、哦、从这个高度往下看，水面上的鱼群根本就看不见。那你知道他在找什么吗？
1: 找啥呢？
0: 找别人。
1: 找，
0: 哎，找别的鸟。
1: 找别人，
0: 他们不是找鱼，他们是找别的鸟。白鹭的目光会紧紧地盯着下方的其他鸟类，尤其是那些正在捕鱼的家伙们。哎，他们在观察哪块的水域捕鱼行动最热闹、
1: 嗯、
0: 哪群鸟已经得手了
1: 啊、
0: 嗯、他们就像是高空当中的情报站啊、嗯、自己不伸手先看看谁在赚钱，
1: 观察一下，
0: 先瞅瞅
1: 啊、
0: 嗯、哎，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鸟就出现了、
1: 嗯、
0: 它的名字叫做鸬鹚。
1: 鸬鹚，哎，名儿起的挺文静的呀。
0: 没听说过他们吗？
1: 没听说过他们，我听过糍粑。这鸬鹚没听说过。
0: 鸬鹚没听说过？
1: 没有啊。
0: 也是一种鸟啊。
1: 哦。
0: 哎，这个鸬鹚呢，就是真正的捕鱼高手。
1: 嗯。
0: 他们会一。

0: 头扎进水里，精准地锁定鱼群，然后用团队协作的一种方式把鱼赶往水面。然后呢，就在鸬鹚们辛苦劳作，眼看就要丰收的时候，白鹭动手了。
1: 白鹭依山尽了。
0: 白日依山尽、
1: 啊、白日依山尽。
0: 你怎么非得把白鹭整白日那儿去呢？
1: 哎呀，你说这显得我的文化更低了。
0: 这个时候几只白鹭从高空当中俯冲而下，紧接着更多的同伴蜂拥而至。他们不参与围捕，不潜入水中，目标只有一个，直接从鸬鹚的嘴里边抢。
1: 呀呵，鸬鹚说我招你惹你了。
0: 你要知道鸬鹚它可不是 一次嘴里就放一条鱼啊，他们会放很多条在嘴里边存着
1: 叠起来
0: 叠起来。你这个时候白鹭 下来了是吧，哎，这可比自己下水一条一条钓鱼强吧。
1: 对呀、
0: 这种打劫
1: 非常方便，
0: 非常的方便是吧。
1: 对，
0: 这种打劫的战术效率那高的惊人啊。而且白鹭们不需要消耗自己的体力去追赶鱼群啥的，也不需要承受水下憋气的这种风险，只需要在关键的时刻出现就截获了劳动成果。
1: 哎呀我的天哪，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洋洋得意呀、
0: 有智慧没
1: 也算是吧，但是行为反正是多多少少在鸟界不得受到谴责呀。
0: 主要是他不懂，
1: 不懂吗？
0: 你谴责他，他也不懂。
1: 道德品质这一块有点败坏呀。
0: 他没有道德的约束啊，徐老师。
1: 反正也是，
0: 哎，那为什么他们去抢，但是不自己去捕呢？这背后其实啊，是能量收益的一个精准计算。
1: 是不是捕不到啊？
0: 不是，
1: 不是，
0: 真的不是。
1: 自己有这个能力，
0: 他们都能捕到鱼，捕到鸬鹚，那鱼那不就不在话下了吗？
1: 不是，天天的净抢别人吃的，完了自己不动不动身。所有的伺机而动全为了鸬鹚呗。这么听起来也算是一场双向奔赴啊。
0: 我跟你说他这个收益是这种精准计算的，他不会白忙活。科学研究就表明了鸟类在捕食过程当中消耗的能量与获得的食物之间，就是食物量之间存在着一个投入产出的一个比。哎、对于白鹭来说呢，你在多瑙河的这个三角洲这样的竞争激烈的环境当中，那老多鸟了，自己捕鱼的成功率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稳定。哎，你看鱼群分布啊，水深啊，天敌威胁变量太多了。但你抢鸬鹚，哎，这就是一条被验证过的捷径啊。
1: 哎呀，
0: 对吧，
1: 我的天哪，
0: 鸬鹚他们是高效的一个集体捕猎者，他们能把鱼群呢驱赶到浅水区域，然后进行这个、甚至是有的时候在水面附近就已经给他们整上来了。
1: 是不是他们一堆一堆一起捕猎，也不差那两条啥的？
0: 对呀、都是一堆一堆的。
1: 主要是人鸬鹚不计较，我跟你说。
0: 但是你这个时候白鹭只要发挥飞行的优势，快速的下降叼走就完事了。对吧？
1: 对，
0: 而且自然界刚才说了没有道德评判。只有生存效率，抢不是品德问题，而是一种进化出来的生存策略。
1: 也算吧，因为怎么说呢，咱们这个人类是有道德底线的约束的。但是鸟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别管它是鸬鹚还是啥，你就平时你就看看那个车棚顶啊和这个车玻璃啊，总有一些小白点啥的。
0: 我又想给他们去建厕所了。
1: 所以说他们道德底线约束特别特别的低啊，在抢这一块呢、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更何况如果要是没有道德底线的约束的话，谁不想从别人嘴里抢鱼吃。
0: 但是你就想想啊，这种行为方式哈，在鸟界里或者是在动物界里，这是属于特别聪慧了。很聪明对吧。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多瑙河三角洲为什么能在每年夏天都会吸引全球的3/4的白鹭的这个种群抖上这儿来。这绝对不是偶然哈。就是三角洲这个地方呢，它纵横交错的这种水道还有广袤的芦苇荡啥的以及浅水的湖泊，构成了一个超级食物网络，
1: 非常适合鸟类或者是各种动物去居住啊。
0: 主要是在这里捕食、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数据，多瑙河三角洲拥有超过300种鸟类和多种鱼类资源，它是这种高密度的鱼群就支起了这种高密度的捕食者、而捕食者之间的竞争又催生了像白鹭的这种投机取巧的生存方式啊。这湿地的复杂性给了每一种鸟类都找到自己生态位的一个机会。你像鸬鹚，它擅长的就是这种。

0: 深浅的围猎，白鹿擅长的就是这种空中抢劫，
1: 空中抢劫。
0: 哎，然后彼此呢，其实还并不完全冲突。你白鹿的存在，甚至是可能反过来促使鸬鹚能够高效率捕鱼。
1: 嗯，
0: 你想想是不
1: 是？
0: 你要没有这个这个强盗的话，他们可能捕点就够了。对吧？
1: 对，
0: 但有这个强盗，他为了自己生存，他必须得多补，所以自然
1: 界当中强盗那份带出来，
0: 对呀、啊，
1: 太惨了。
0: 这就是自然界当中从来不讲究公平，只讲究适配，对吧？
1: 对，
0: 你看到白鹿这种行为，我们可能会下意识的觉得，不公平。
1: 对呀、啊，
0: 但凭什么就公平呢？对吧？哎，凭什么辛苦的是鸬鹚，坐上骑乘的是白鹿？很多人有这个想法、
1: 就是，
0: 但你得换个角度想。
1: 怎么想？
0: 你
1: 怎么想我都想不通。
0: 你白鹿演化出这种策略，需要它具备一种能力啊。
1: 怎么说呢？理解哪一方取决于我是谁。
0: 哎，对了，
1: 我要是白鹿的话呢，我
0: 你就特别能理解。
1: 对，我非常理解我自己。
0: 哎。但是它也不是说有这种策略就所有的鸟类都能实施啊，谁也不能像白鹿那样它具备这种高空侦察的能力、啊、
1: 你得有这个能力，然后你再说你抢不抢别人食儿的这个事儿、
0: 啊、然后再有它有这种精准俯冲的飞行技巧啊，
1: 对，
0: 你快速判断时的大脑啥的人都有用、拥有啊，
1: 技术非常到家。
0: 哎，这些能力同样是长期自然选择的一个结果啊，
1: 是
0: 吧？所以每一种的生存策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你像人白鹿也有风险，不是抢完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他也会承担风险。比如说附近没有鸬鹚捕鱼呢，
1: 养哪儿找鸬鹚是吗？
0: 对啊，
1: 哦，我的词，
0: 万一要没有鸬鹚捕鱼呢、
1: 嗯？
0: 你或者你抢不到呢？这公这人鸬鹚就团结了，把鱼群都给整没了。
1: 对呀、
0: 啊，你抢不到呢。
1: 鸬鹚说：“我宁可饿死我自己，
0: 哎，
1: 我也不给你吃一口。”
0: 你这个时候你就得饿肚子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而鸬鹚虽然说会被抢，但是他们自己捕鱼的技能就足够扎实，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他不至于因此灭绝。哎，你这样一想，你看这自然界的真实逻辑就想通了，就没有完美的方案，只有当下的最优解。
1: 所以说鸬鹚我感觉啊，它大部分它如果要是说这个这个对于它自己个人的这个行为评判，或者是对于白鹿的这个行为评判来讲的话啊、
0: 嗯、
1: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它不一定是饿死
0: 啊、
1: 它肯定是气死的。嘿，我这一天天的，我不仅我自己要打工，我还得把你那份工打出来。
0: 哎，
1: 我一个人我跟俩人的活，
0: 这样的俩人都不挨饿。
1: 你可真是漂亮。
0: 智慧，这是智慧，
1: 算是
0: 生存的智慧、
1: 嗯、
0: 所以说下次大家在看纪录片里白鹿优雅站在水边的时候呢、
1: 嗯、
0: 你别忘了他们可能是这个高空中 那群最精明的策略家。哎，说到这儿，你愿意当那个埋头苦干的鸬鹚，还是愿意当那个四处观察的白鹿？
1: 道德底线让我做一只鸬鹚。
0: 哟，
1: 抛除道德底线，
0: 你想做？
1: 试问谁不想当白鹿？哎呀，真的是啊！
0: 其实我跟你讲，要我选，我也选当白鹿，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不是说他这种生存技巧吸引我，
1: 是
0: 他吸引我的是他可以一行白鹿上青天。
1: 飞得足够高，
0: 对、
1: 啊、自己本身也有能力，
0: 对呀、啊。
1: 就咱们一直都在说，
0: 主要是飞这个飞得高的这个能力，我特别的向往和羡慕，因为我想飞得更高，
1: 想飞得更高，望得更远，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谁不想长一双翅膀？这是啥？这是自由的象征，
1: 是的，
0: 对吧？
1: 哎，
0: 所以道德底线不底线的，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主要是想自由。
1: 而且除了道德，抛除道德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白鹿人家毕竟自己还是非常有能力的。他如果没有能力的话也抢不到事儿，
0: 就是啊，
1: 所以说能力本身过硬就是这一块其实
0: 能力非常的重要，
1: 很值得人欣赏啊。
0: 对啊，
1: 嗯，
0: 我想当白鹿。
1: 你想当白鹿？
0: 我要上青天。
1: 你想上西天？
0: 我想要风要自由、
1: 啊、他想上青天不上西天啊。一句话差点没赶紧
0: 你去吧，佛祖在等你。
1: 一句话原地跟安琪就给他送走了，真的是
0: 关键你送的还特别自然。
1: 哎呦我天哪，一句话就给吐了出去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

0: 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你知不知道？
7: 啥？还有这事儿？
6: 知不知道？
7: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项羽熟不？
1: 项雾和项风我也知道，
2: 项云项雨又项风啊，
1: 项雾项雨又项风
2: 啊，项雾啊，嗯，别管他像谁，但是这个项羽这个人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1: 对，项羽好像都学过是不是？
2: 哎，一般呢项羽身边都伴随着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嘛，对不对？因为他俩当时是死对头啊。我今天呢其实是想给大家讲述一下项羽这个人的生平的。
1: 哦，
2: 他这一世就是怎么样这个开开心心又最后这个自刎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乌江自刎，
1: 哎呀，
2: 对不对？和他的虞姬啊，最近有没有打王者的玩虞姬玩的咋样？听说最近削弱了啊，所以但是啊，刚刚呢我突然突发奇想啊，我想说如此帅气的这样的一个男人啊，他究竟长什么样呢？哎，于是我就问了问咱们的这个 AI 小助手豆包啊，他是跟我这么说的，他说啊，这个正史史记和汉书原文相貌是这么记载的
1: 啊，
2: 说极长8尺2寸，力能扛鼎，才气过人。
1: 是什么？极是
2: 极长，就是他身高
1: 啊
2: 啊，
1: 身高
2: 8尺2寸，
1: 哎呀，挺老高呢。
2: 对，在秦汉时期啊，1尺约等于23.1厘米，身高也就是说他大概在1米89左右。
1: 哎呦，
2: 帅啊，
1: 大高个啊，
2: 高个啊，
1: 力气也挺惊人啊。
2: 对，
1: 能举起鼎是吧？
2: 嗯，能举鼎，
1: 举鼎，
2: 肌肉强健，那个，
1: 哎，无所谓了，
2: 就反正就是很厉害，能举起那种青铜大鼎啊，体格子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啊，
1: 怪不得是西楚霸王，
2: 哎，西楚霸王啊，还有人说的啥呢？说的是双瞳。
1: 啥叫
2: 双瞳？就是有两个瞳孔，有两个，
1: 我也有啊，
2: 眼仁一个里边有俩。
1: 哎呦我天哪，
2: 哎，
1: 那这个长得可不像人啊，
2: 单眼生2个瞳孔、
1: 哎、
2: 古代视作圣王的意象，
1: 我的
2: 天哪，和上古舜帝同款面相，
1: 哎呀，
2: get 同款请找项羽咱是没有了，
1: 那是真吓人啊。
2: 哎，说发怒的时候啊，这个瞪眼时气势非常的慑人、啊、
1: 那是啊，
2: 曾经
1: 见过
2: 一生
1: 那能不射人吗？咱说的，
2: 曾经一声怒吼，

0: 对不对啊？
1: 嗯，
0: 但是结合就是一些典故上说呢，就是说他面色英武俊朗啊，神色凌厉霸气，浓眉锐目啊，
1: 哎，
0: 他肯定长得不是小鲜肉那挂的。
1: 嗯，
0: 我是这么觉得。他说小鲜肉那挂也震慑不住人，对不对？
1: 哎，你都不知道，在百度上去搜项羽的话，百度会出一个图片，
0: 嗯、图片
1: 啊、
0: 哦、啊，然后呢，
1: 这个画像特别的
0: 什么笑这是？
1: 你瞅，
0: 呀哈。
1: 就那胡子，就是嘴唇的上面那胡子撇老长。
0: 他这个时候画的应该是什么呢？项羽的中年时期或者中老年时期了，应该是那个时候的。
1: 这个画像，嗯，
0: 应该不是他最年轻的时候，最这个状态最好的时候啊。
1: 哦哦，
0: 哎，那么呢，就是这么说啊，这个项羽应该是长得挺帅的呀。
1: 嗯，
0: 像很多影视剧作品当中，项羽也是以硬汉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的眼前的，
1: 浓眉大眼的，还真就是哈、
0: 哎，
1: 就是他这个画像上面也是一只眼睛里边两个瞳孔俩黑点嘛。
0: 是，所以说真的就是跟这个就非常的雄壮啊，看起来跟别人长得就不太一样、啊、
1: 嗯，
0: 但是项羽的一生呢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
1: 哪八个字？
0: 因为他很年轻啊、
1: 嗯、
0: 项羽年纪轻轻的就已经这个当上了帝王啊、
1: 嗯、
0: 所以说也就成也年轻败也年轻。
1: 哎呀，
0: 哎，很多时候这个做的这个决策呢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瑕疵啊。
1: 哦，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走进这个项羽的一生啊。
1: 嗯嗯，
0: 项羽啊是战国时期楚国名将这个项燕的孙子啊，根正苗红的楚国贵族，打小家里条件就非常的不错、啊、
1: 哦，
0: 哎，这个有钱啊、
1: 嗯、
0: 有权还有势，啥啥都有啊。可惜呢这个项羽刚出生没多久，这个号刚建立没多久，服务器换了，啊，服务器更新了，
1: 啥意思？
0: 秦楚国没了，大秦来了。
1: 哎呀，
0: 没赶上好时候，你说他出生的时候啊，没享两年福呢，大秦来了啊。再加上呢，就项羽这个亲爹呢，有点不那么在线啊，因为毕竟这个改朝换代了嘛。项羽呢就没有招了，就跟他的叔叔叫做项坤混啊，他俩就在一起混。当时呢，这个秦始皇巡游到江苏的时候，项家叔侄就也去围观了啊。
1: 嗯，
0: 总不能说家里混不下去，但是热闹还是得凑的，对不对？
1: 嗯、
0: 啊，这个当时这个排场是非常非常大的，秦始皇啊，这呼哈的，哎，然后项羽说了：“彼可取而代也。”啥意思呢？意思就是这活儿我也能干。
1: 小上位呀，这是、
0: 嗯、哎，翻译成这个现代化就是这活我也能干啊。
1: 嗯，
0: 此时的项羽呢已经把年轻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1: 嗯、
0: 年轻人嘛，对不对、
1: 嗯、
0: 想干就干，你甭管几分钟热度，反正我就要干啊，敢想敢干，勇猛果敢啊。
1: 嗯，
0: 所以没过多久呢，这个时代的风口就来了啊，来了一个机会啊。
1: 嗯、也是抓住了、
0: 哎、抓住了。这农民工陈胜呢就造反了啊，这历史书上都学过的啊。
1: 是，
0: 哎，陈胜就开始呼哈的开始造反啊。
1: 吴广呢？
0: 吴广后来的嘛，陈胜吴广他俩开始一起起义啊。
1: 嗯，
0: 当时的郡守呢就想拉项梁去当小弟啊，你就是那个反正走六都混成这样了，是不是一起来吧，
1: 啊
0: 啊，一起造反，
1: 一起做一番大事业。
0: 哎，这项家叔侄这一合计，
1: 行啊，
0: 哼，我们这出身给你当小弟，
1: 哟，没瞧得起他，
0: 当然瞧不起了啊，我们这上流的上流，啊，跟你们能是一起的吗？于是呢，反手就把这郡守给砍了。
1: 哎呀，
0: 哎，自己就马上就当起了大哥啊，
1: 嗯，
0: 哎，就自立门户了啊。哎，这个项羽呢，就跟着项梁啊，把这个秦军就揍的是找不着北啊。
1: 哎呀，
0: 很快就成为了反秦界最耀眼的那颗星，
1: 漂亮，
0: 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毕竟胜利了嘛，对不对啊？
1: 嗯，
0: 哎，非常的扎眼，于是无数人呢就跑过来投奔了啊。
1: 哦，
0: 其中呢就包括江苏著名街溜子刘邦。啊，就是刘邦这个先前确实是这个混得很一般啊，确实没有这个项羽混得好，在刚开始的时候啊。
1: 这个街溜子这个词儿用的是否贴切？
0: 这个刨除这个这江苏刘邦啊，江苏刘邦他就来了
1: 啊。
0: 可惜呢，就在这个事业上升期的时候，叔叔这个项梁啊，因为太过好战战死了，没有招啊。这个项羽就要独自面对这一些什么明枪暗箭了、啊，
1: 嗯，
0: 因为没有人保护他了，他的叔叔没了。 所以很快呢，这个封神之战就来了啊。当时呢，同样反秦的赵王被

0: 秦军就围起来暴走，快要不行了。这个时候呢，项羽就来了，他
1: 差点团灭了。
0: 可不咋的，项羽就来了，项羽滴个哒滴个哒就来了，他带着
1: 这是骑着大马来的，
0: 骑着大马来的。哎，骑着马挎着刀啊，他带着这个队呢就过了河，然后就下令啊砸锅沉船。
1: 啥意思啊？
0: 就是锅砸了，船沉了，士兵只带三天粮。意思非常明显，
1: 就是如果你要不把这仗打赢了，
0: 哎，
1: 你也就饿死了，
0: 要么赢要么呜呼。
1: 哎呀，
0: 哎，就这么个意思，
1: 是个狠人啊。
0: 哎，这个成语有一个就成语叫做破釜沉舟啊，
1: 就打
0: 这
1: 儿
0: 来
1: 的，
0: 打这儿来的。你看，
1: 啊，
0: 项羽还是造就了非常多的成语的，后边还有啊。哎，结果呢这个项羽呢这个非常厉害，非常善战啊，带着楚军呢以少胜多，
1: 嗯，
0: 直接打穿了这个秦军的主力，救出了赵王，一战成名啊。
1: 哎呀，
0: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巨鹿之战啊。
1: 嗯，
0: 哎，非常的厉害啊。那么年，因为毕竟年轻嘛，对不对，比较气盛啊，这个年轻的项羽呢就靠着敢拼敢闯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和过硬的这个实力，
1: 哎，这股冲劲儿，
0: 哎，这股的劲儿啊，很快呢就成为了造反界的老大。哎，但是呢在接下来争天下的时候，作为年轻的项羽啊，他其实另一面就展现出来了，
1: 嗯，
0: 就年轻的弊端其实就展现出来
1: 了，就是不太成熟做事情，
0: 哎，就可能最后导致他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1: 嗯，
0: 话说呢这个项羽救了赵王以后啊，就想起了出发前啊楚怀王曾经承诺谁先到咸阳谁封王，才想起来这个事儿
1: 啊，
0: 都这时候了才想起来啊，
1: 嗯，
0: 于是滴个答滴个答赶紧就往
1: 赶紧冲啊，
0: 往咸阳跑啊。
1: 嗯，
0: 途中呢还收编了一支20万人的投降秦军啊。
1: 我的天哪，
0: 没少干事儿啊，
1: 这一队人马这够用了呀。
0: 我看你也一般着急呀，啊，不要过于着急。对不对啊，
1: 嗯，
0: 哎，但是没过几天呢，这项羽就一拍脑袋，
1: 咋的，头脑发热了，
0: 不对，
1: 咋了，
0: 这20万人，这帮人要反水了，咋办呢？
1: 啊！
0: 突然，哎，收编老长时间了，完了才想起来这个事儿。
1: 哎呀，
0: 哎，于是啊，他就想，那咋整啊？那个，与其这样子的话，他们要反水呢，还不如直接让他们全部呜呼了啊！
1: 我的天哪，这是能壮大自己的队伍，他不去壮大自己的队伍是吧？
0: 对，就是想太多啊。于是就出现了夜埋20万降卒事件啊，全部活埋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哎，等
1: 你说你都这么强大，你都能活埋他们，你还怕他们反水？
0: 是啊，所以说这个事儿，这个。年轻啊，年轻不懂事儿啊。那么项羽呢到了这个咸阳的门口啊，
1: 嗯，
0: 发现刘邦已经偷塔成功了。
1: 哎呀你看看，
0: 哎，进了咸阳啊，大秦没了，
1: 嗯，
0: 刘邦呢不仅不碰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还退到了一个叫霸上的地方啊，
1: 哦，
0: 退出去了，就意思跟老百姓说虽然说呢我占领了这一片地盘，
1: 嗯，
0: 但是呢我不会损害你们一分一毫的。
1: 哎，这比较仁慈啊。
0: 哎，非常仁慈，
1: 这是人君
0: 人设立的特别特别的好，啊
1: 哦，
0: 这个项羽的谋士范增啊就急得直跺脚啊，
1: 嗯，
0: 说大哥呀这不对呀，说刘邦啊这以前是一个贪财好色的主啊，现在他在装正经，肯定在憋大招，赶紧给他灭了。
1: 哎呀，
0: 哎，这不对呀，不能留啊，绝对不能留，你埋20万的时候咋没给他带走呢。哎，于是啊他们就开始谋划啊，就安排了史上最紧张的饭局
1: 鸿门宴。
0: 哎，宴上呢这个刘邦就疯狂的认怂啊，就，
1: 嗯，
0: 对不起 sorry 啊，这个范增
1: 项羽就信了，
0: 范增就在一旁疯狂的暗示砍他砍他快砍他，
1: 项羽说不行不行下不去手，
0: 项羽说我觉得不好吧，
1: 好像还可留。
0: 哎，请客吃饭还杀人，传出去显得我这个项某人多没面子嘛。
1: 你看看，
0: 对对啊，
1: 这又一个决策，
0: 对，
1: 做错了。
0: 对于是呢，他就放跑了刘邦。
1: 哦，
0: 哎，所以说你看，年轻人要面子，在关键时刻很要命的。
1: 哎呀，
0: 哎，后来呢，这个项羽就进了咸阳啊，他干了三件大事儿。
1: 哪三件？
0: 第一件事儿，屠杀百姓。
1: 哎呀，
0: 第一件事儿屠杀百姓啊，然后这个和投降的秦王子婴啊，把他们全部都屠杀了啊。第二件事儿抢珠宝抢美女啊，第二件要紧事儿，
1: 哦，
0: 啊，第三件事儿呢一把火就把那个阿房宫给烧了。
1: 哎呀，
0: 真是大事儿啊。
1: 不是他这个挺狠的，
0: 可不咋的呀。
1: 啊，这个秦王人都投降了、
0: 啊、
1: 把人给杀了、
0: 哎、
1: 把人宫殿烧了，
0: 对，
1: 把金银珠宝啥都给掠夺了，
0: 哎，美女啥玩意都抢跑了，
1: 哎呀，
0: 哎，然后呢做了一个更任性的决定啊、
1: 嗯、
0: 他把大本营呢从咸阳换到了徐州、
1: 哦、
0: 至于为什么要换呢，
1: 嗯，
0: 初步分析啊，项羽应该是这么想的
1: 啊、
0: 啊、
1: 怎么想的，
0: 发达不回老家炫耀，就像穿着漂亮的衣服走夜路，这谁看得见呢？于是另外一个成语就出现了，
1: 什么
0: 叫做锦衣夜行
1: 啊？
0: 意思就是你穿着漂亮的衣服大半夜在街上走谁也瞅不着，反正他这么想也没毛病，
1: 跟晚上不化妆一个道理。
0: 联想的相当到位了，
1: 嗯，
0: 哎，于是呢，这个就直接就把这个大本营给换走了。紧接着呢，项羽就自封西楚霸王了、
1: 嗯、
0: 开始给他的兄弟封地啊。
1: 哦，
0: 但是封地，说实话也是一门学问
1: 啊，
0: 谁适合哪片地，谁能管好哪片地，
1: 嗯，
0: 其实还是要好好的细分一下的。
1: 嗯，
0: 但是项羽这大兄弟不干，
1: 谁歇哪块谁来哪块是吧？
0: 他是咋的呢？谁关系好就封好地，关系不好就扔沟里，就给他封到沟里边。
1: 其实也没啥太大毛病。
0: 但是你比如说你关系好，但是未必你适合这一块地，这一块的地方你未必能管得好。
1: 哎呀，
0: 哎，地区的链接可能说未必能建造得好，
1: 苦了那时候的百姓了。
0: 对，所以说局面最后就变成了什么呢？该杀的没杀，该留的没留，该哄的没哄。啊，于是就是诸侯就开始造反了，
1: 哎呀，
0: 就不干了。你看你这活不下去了，造反了也是很正常的啊。
1: 嗯，
0: 于是呢，这个刘邦呢也提刀出山了。接下来的四年呢，就是楚汉之争啊。项羽这边打架全靠自己冲啊，唯一的谋士范增还被气走了。而刘
1: 谁谁不生气呀、啊？
0: 可不咋
1: 的，太任性了这也呀。
0: 对，有点自我了啊。而刘邦那面呢，是张良出招啊，这个萧何管后勤，韩信去偷家，配合的非常完美啊。那么战争呢，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啊，刘邦偷。偷袭被揍，双方僵持不下，刘邦绝地反击
1: 啊、
0: oh. 啊！三个阶段啊，战争的最后呢，项羽就被这个围在了垓下啊。半夜呢，就听见四周响起了楚国的民歌，这一幕叫做“四面楚歌”。哎，非常，你看你的身边确实是没少出成语啊。
1: 这“四面楚歌”这么来的吗？
0: 哎，四面全唱歌、啊。
1: 哎呦我天！
0: 哎，那么项羽的这个士兵呢，以为老家全被刘邦占了，军心就非常的涣散啊。再加上呢，就是这个兵少粮尽嘛，在营帐里边的。
1: 你想想之前被你活埋的20万，
0: 说的就是呢。
1: 你这个时候你想想，你看你遗不遗憾？
0: 就是，你现在想着已经晚了啊。那个时候刘邦就与他的这个爱人心爱的虞姬啊，两人饮酒作别。哦，项羽，哦，虞姬。这就是传说中的霸王别姬，
1: 我们自刎吧。
0: 哎，于是他就最后呢，他突围到乌江边啊，乌江厅长呢乘船来接他，他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1: 嗯，
0: 当时就劝他说，要不你就回江东卷土重来，
1: 就是
0: 还是有机会、
1: 嗯、啊。这个什么刘一线，日后好相见的，
0: 一级还得过嘛。
1: 嗯，
0: 但是项羽拒绝了，
1: 不行，就是主打一个倔。
0: 嗯，对，就心劲儿可强了，自尊心非常强啊。
1: 嗯，
0: 他说我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1: 哎呀，
0: 哎，让你把大本营改了，丢人丢家了吧？最终啊，就在江边挥剑自刎，这就是传说中的乌江自刎。哎，于是呢，一代战神就此落幕啊。
1: 嗯，
0: 这就是项羽的一生，挺令人唏嘘的啊。
1: 但是我觉得项羽这一生也是敢爱敢恨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这个冲劲儿，一般人身上都不具备，
0: 因为年轻，所以说才有这股冲劲儿。
1: 嗯，
0: 刘邦呢，他胜在什么呢？他胜在
1: 稳，
0: 对，他更稳的，
1: 嗯、
0: 而且呢，就能屈能伸。
1: 对，
0: 哎，他如果要在鸿门宴的时候，真的就直播跟这个项羽两个人就一顿吵吵。
1: 项羽也就是怕这种硬刚型选手，
0: 就是项羽
1: 他就是会硬刚的这种，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谁跟我俩鸡头白脸
0: 虎哈的，
1: 我就指定 提着我的大刀，我就跟你拼个你死我活，
0: 哎，我就跟你干仗，
1: 哎，但是他就不会那种，比如说像刘邦的那一种，是不是？
0: 对，刘邦他可能在，
1: 哎，
0: 就是可能在用人方面啊，或者是说在这个看
1: 听取别人意见各方面都做的，
0: 剖析人性方面，可能确实要比这个项羽要好很多，
1: 强很多，
0: 强很多。所以说最后呢，他也是获得了这个成功啊，嗯，但是我还是喜欢项羽这款。一巴大哥长帅双瞳一护哈的相当霸气了，喜欢那种霸气的男人啊。所以说提前给大家查了一下项羽的长相啊，大家如果要是好奇的话呢，
1: 我对他的眼睛特别的好奇，
0: 尽量不要百度搜索，
1: 百度搜完这个画像之后就
0: 滤镜就破了，
1: 对对对
0: 对，就是不是特别帅气，百度上的啊，你可以豆包搜索一下，让他给你设计一个非常帅气的项羽画像啊。

0: 我先放一首有点甜的。
1: 你是你这有点甜，你和你之前的故事也不搭嘎。
0: 有点甜说是谁呢？说的是那个项羽和虞姬，他俩确实是有点甜啊。但是、这个刚才经过这个安琪的提醒啊，有一首歌更适合现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啊，《霸王别姬》是不是非常适合现在这样的氛围啊？放给大家听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
7: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的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我给你出个简单一点的呗。简单一点的，非常简单的啊。
1: 嗯，
0: 这个叫闹钟啊。
1: 哟，
0: 说我每天都被闹钟准时叫醒，
1: 嗯，
0: 今天却格外安静。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突然吓得浑身冷汗，连滚带爬的冲出了家门。
1: 没了
0: 。
1: 这是一个上班迟到的故事。
0: 这都被你知道了，
1: 是不是上班迟到了？
0: 上不上班我不知道啊。
1: 反正他连滚带爬冲出家门，指定是什么事情迟到了。
0: 也不是，
1: 啊，
0: 他是被吓的，
1: 被吓的呀。
0: 对对对。
1: 那他这个闹钟他确定他开启了吗？
0: 开启了。
1: 有人给他关了。
0: 是。多损。
1: 但他家里边没有别人啊，然后有人给他关了，他不怕，他指定怕的连滚带爬的就跑了。
0: 是。
1: 是，
0: 但是故事没完事儿。故事没完事儿。
1: 没完事儿啊。
0: 嗯，没完事儿。前面可能稍微还需要点大前提，
1: 就是有人半夜偷摸潜入他家，
0: 嗯，
1: 困了，一想说，哎，这小子明天早上闹钟我没睡醒，不行，我把闹钟关了。
0: 我真服了，这也是十有八九是的同事，估计是竞争对手。
1: 哎，我再想一下，就是你说的这个对。可能是单位同事两个人是竞争对手，
0: 这里面汤底没说是他的身份啊，但我觉得只有同事。
1: 哎，我给你编个比较完整的故事吧。
0: 行行行，
1: 两个人都是比如说某企业某公司的员工
0: 啊
1: 啊，然后两个人存在竞争关系，
0: 竞争上岗，
1: 然后呢都在宿舍里边，
0: 嗯
1: 啊，他们在一个宿舍里边
0: 啊，
1: 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特别敬业的人
0: 啊，
1: 所以每天早晨呢他这个闹钟响起啥的
0: 早起
1: 早起都有这个习惯。
0: 嗯，
1: 他另外一个同事呢也都知道，
0: 嗯
1: 知道了之后呢，知道第二天的这个班特别特别重要，就是当天比如说单位搞什么大型活动什么的，
0: 嗯，
1: 哎，然后呢他这个班特别特别重要，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他的闹钟给关掉了。
0: 嗯，
1: 哎，然后关掉了之后呢他就想就是顶替他的这个职位，
0: 嘿嘿嘿，让你晚来公司
1: 啊，就让你晚来，
0: 让你迟到。
1: 哎，结果他一醒一看啊，闹钟被关了，虽然知道是他关的但也没有办法了，赶快就去找领导。
0: 这小心眼儿啊，
1: 是吧，
0: 全长在身上。
1: 这故事多完整，
0: 我喜欢你这个故事，实话，我喜欢你这个故事，
1: 但不是，
0: 但汤底儿不是。我真的好喜欢你这个故事啊。我当时看完他汤，因为我当时看完汤面的时候我第一想法也是这样的
1: 啊，
0: 是不是跟单位同事住在一个宿舍
1: 啊，
0: 实在是有点看不惯他，
1: 嗯
0: 啊，于是就想把这个
1: 闹钟给关掉，
0: 闹钟给关
1: 坏他一下。
0: 笑死我了。但是汤底儿不是这样的啊，
1: 不是这样的啊，
0: 嗯，汤底儿
1: 这个人他是在自己在家中吗？
0: 对啊，
1: 是在自己家里还是在宿舍啊什么的？
0: 自己家里，
1: 自己家里。
0: 对，
1: 但是家里没有人，这个陌生人他是怎么进来的？很重要，
0: 你别管
1: 啊，不，
0: 反正就进来了，
1: 反正就进来了。为什么关的闹钟很重要是吗？不小心碰到的？
0: 不是，我觉得应该是故意关的。
1: 就拿的手机，用的手机了，
0: 或者说不想让他醒。
1: 不想让他醒。
0: 嗯
1: 啊，那还猜啥呀？
0: 其实是这样的，这汤底是这样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你没猜到，就是我是一个盲人我呢是一直靠闹钟起床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有 bug， 因为不是盲人他也得靠闹钟起床。没啥太大毛病啊。
1: 有道理。
0: 哎，今天的闹钟没响，我就以为我睡过了呢，于是伸手就去摸闹钟。
1: 嗯，
0: 结果可倒好，我摸到了一只温热的小手。
1: 哎呀
0: 啊，这个就很可怕了，
1: 这就吓人了。
0: 哎，这就说明小偷进了他家，还把他的闹钟关了，
1: 还把他的闹钟偷走了。
0: 对。但是小偷这个身份未知啊，所以我深深的怀疑是不是他同事啊。哎，而且这个小偷呢还一直站在他的床边盯着他啊，
1: 干嘛呀？
0: 怎么回事？
1: 你该偷东西你偷东西，你吓我干啥？
0: 说就是呢，我又看不着，你说你多闹挺呢啊。于是呢我摸到他的手的时候才反应过来，吓得赶紧撒丫子就跑。
1: 太吓人了，
0: 此故事纯属虚构，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但是说实话我更喜欢你那个版本。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酩酊大醉的汉子在广场叫住了一辆出租车，
4: 把我拉到那个华乐大酒店。可是这位先生，您现在这不正在华乐大酒店的门口吗？
0: 醉汉嘟嘟囔囔的从怀中掏出了20块钱扔给了司机，说，
4: 我告诉你啊，我警告你，下次不会再开这么快了。
0: 坐火车回家，铁蛋旁边是一个腼腆的美女，于是铁蛋热心的搭讪道，哎，你好，您是哪个大学的？
5: 啊，你好，我是医科大学的。
0: 这不是搭讪成功了吗？于是铁蛋附和着说道，
4: 哎呦我天，原来你是白衣天使啊，那我以后看病就去找你了。
5: 我是法医。

0: 老师对同学们说，我们以后考试成绩以职业离地面的高度来排名，考得好的是宇航员、飞行员，以此类推。小明很高兴地问，
1: 老师，那我这次是什么级别呀？
0: 你是盗墓级。科长说，你又迟到。女职员说，
2: 我今天出门后有个男人紧紧地跟着我。
0: 这为什么会让你迟到呢？
2: 哦，那个男人走得很慢，所以时间就拖得长了。哎，你昨天跟网友约会如何呀？太恐怖了，他居然开了一辆1932年出厂的劳斯莱斯来接我。哇，劳斯莱斯啊，多酷啊，这有什么恐怖的？1932年的呀，那怎么了？问题是，他是车子的第一任的主人。

0: 话说不久之后就要召开蟠桃大会了，孙悟空啊是从赤脚大仙那里听闻此事的。当他知道这么重要的 Potter 居然跟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十分不爽啊，内心里无比的愤怒，心想我这么重要一只猴你们都看不见吗？眼神不好使怎么着？这是狗眼看猴低呀。孙悟空决定不让我去我就要捣乱了，可是眼前呢还有这么个缺心眼儿的赤脚大仙比较碍事儿，怎么才能让他走人呢？孙悟空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孙悟空就对赤脚大仙说：
1: 哎，老官儿，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何叫赤脚大仙嘞。
0: 嘿，哎，那有什么不好明白的？当然是因为我春夏秋冬都赤着一双脚啊。来，猴哥，你好好看看。赤脚大仙边说呀边抬起自己没穿鞋的脚丫子。
1: 问题是脚是那么单纯的东西吗？难道脚仅仅只是脚掌而已吗？
0: 孙悟空指着赤脚大仙的小腿和大腿。
1: 本猴认为呀，这两节也属于脚的一部分。哎，你只露出脚掌而不露出它们，充其量不过是赤脚掌大仙罢了。
0: 赤脚大仙听闻好像是醍醐灌顶，当头棒喝，他当场啊就把自己这长裤撕成了大裤衩，然后穿着裤衩飞奔而去，说要让更多的神仙看看，哎，他是多么的名副其实。于是啊，孙悟空放心去作案去了。不久之后，赤脚大仙呢以有碍风化的罪名被打入天牢，此乃后话。要不怎么说呀，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那啥一样的队友。有的时候损友的话，你得长点脑子，不能全信。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铁蛋儿跟朋友去健身房锻炼身体，他惊叹地说道：
3: 哎妈，没想到快过年了，健身房还这么多人。
2: 一个正在锻炼的人怒道：
3: 我就不信今年春运我还挤不上火车。
2: 哎，一位女士搭乘火车回家，非常的拥挤，这个时候她还饿了，可是看着这拥挤的过道突发灵感，于是她端着泡面盒边走边喊：哎，小心开水啊，小心开水，别烫着。于是畅通无阻，几分钟之后他端着面原路返回的时候，嘴里是这么说的：
3: 快点躲开呀，哎呀，这回真有开水了啊，真有开水了。
2: 律师办完案回到家里，他的妻子对他说：老公，咱们的房子和家具的样式太陈旧了，咱们家应该重新装修一下。
3: 哎，媳妇儿，

0: 先别着急，我这不刚接手了一个离婚案吗？
1: 等我拆散他们家，我就来装修咱们家。
0: 啊，
2: 顾客来到餐厅用餐，结果对菜品很不满意，于是顾客对服务员说：你们的菜怎么这么难吃，把你们经理叫来。
3: 哦，对不起，经理不在。
2: 嗯，经理为什么不在？
3: 经理在路对面的餐厅吃午饭，还没回来。
2: 一天去朋友新家，我问朋友：哎，你家房子不错，谁挑的？
4: 我媳妇儿。
2: 哎，你家吊灯真好看，谁挑的？
4: 我媳妇儿。
2: 哎，你家沙发真舒服，谁挑的？
4: 我媳妇儿。
2: 哎，你家什么东西是你挑的呢？
4: 我媳妇儿。
2: 我们对于年底的概念挺有意思，从12月开始到春节，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跨度都算年底。一进入到12月，就开始
5: 年底了嘛，明年再说。
2: 过完年到5月份之前都算，
5: 哎，今年刚开始嘛，慌什么？

0: 孙悟空大闹蟠桃会，这可惹了祸了。自己也知道，再在这儿待着，保准儿挨收拾啊！啊，这天庭这么多人，不得把我削成死猴子？赶紧跑吧！他就回到了花果山。玉帝和王母气的这肚子都鼓起来了，啊，没办法，就召集了天兵啊，十万天兵，由谁带队呢？由天蓬带队。玉帝就问天蓬：“
1: 咦，有没有信心呢？”“
2: 哎，说真的，没有。”
0: 天蓬啊，实话实说。
2: 那原因呢，就是如同陛下指出过的，那我的这帮兄弟那都习惯了赤身在水中作战啊，只有那样才能发挥他们的最大战斗力。你可是现在……
0: 他说着看向全副武装的水兵们。
1: 咦，此战呐，关系到天庭的尊严，可以说呀，存亡在此一举呀。
0: 玉帝发狠拍案：“
1: 谁还顾得上什么形象啊？我准许你们全裸出征。”“
2: 好嘞，您敢说，那俺们就敢做。”
0: 于是天蓬就带着整整十万只只穿着马赛克的水兵们腾云驾雾，浩浩荡荡的杀向了花果山。
1: 然后呢？你猜然后他怎么的了？然后这帮人刚到山头，他们就急急忙忙返航了。
0: 玉帝当时就傻眼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2: 这穿的太少了，这一路风驰电掣，风太猛了，大家都有点拉稀。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两位律师走进了一家快餐店，点了两杯饮料，然后从公文包里取出了自己带的三明治吃了起来。店主看见了，走过来对他们俩说：“哎，先生，在这嘎达吧，就不能吃自己带的食物。”两位律师，你看看。

我看看你，无奈地耸耸肩膀，然后把自己的三明治默默地递给了对方。原告律师说，被告必须赔偿150,000元的损失。被告律师说，这原告不过是骨折而已啊，150,000的损失从何说起呢？请注意啊，这被告他是一位司机，他不是百万富翁。原告律师说，那也请对方注意，原告是人，不是蜈蚣。陪审席上坐着12个陪审员，其中一个陪审员悄悄地对旁边的陪审员说，哎，我跟你说，我是第一次做陪审员，但我跟你讲，我绝对不会看错人的。就那个，你瞅着没，那个就那个装模作样的那个那男的，我一看我就知道他是有罪的。你说的是哪个？他不是被告，他是辩护律师。肉贩冲进了律师的办公室，怒斥律师，如果一条狗从我的店铺偷走了一块肉，狗的主人是否应该赔偿呢？当然了，律师回答说，那么你的狗刚才从我的店铺里偷走了半块牛排，得差不多40块钱吧。啊，知道了，那现在请你把另一半牛排扔给我的狗吧，啊，正好抵了我们刚才谈话的律师费80块。

0: 女友体寒，他的阿姨在药房工作，一次聊天跟女友说，
1: 哎，你这孩子呀身体这么寒，得给你开几副中药调调，别以后生孩子娘俩都不好。
0: 女友问，
1: 姨为什么？你觉得怀孕后孩子在冰箱里过会好吗？
0: 小时候爱吃糖，经常偷家里的白砂糖吃，本来是天衣无缝，但有时撒在了地上，招来了许多蚂蚁，导致被老妈发现之后挨打，心里恨死蚂蚁了，想着怎么才能彻底消灭蚂蚁呢？这时记起成语里有个故事叫引蛇出洞，不由计上心来，
1: 于是我在屋里各个地方都撒上了很多很多的糖，蚂蚁就泛滥了。现在想想，小时候是真的精打呀。
0: 有一年儿童节，老师让我上台和同桌琳琳表演相声，回来兴奋地告诉老爸，老爸是个相声迷，高兴地说，
2: 赶紧把你要表演的相声说一遍给我听听。就是，对呀。
0: 还没说完呢，老爸就给了我一巴掌。
2: 我让你说相声，你这嗯啊啥呢？
1: 爸，我就是个捧哏，台词就是嗯啊哦，就是对呀。
3: 二郎神杨戬呐，咱们都知道。那是马王爷三只眼，脑袋上边有一神秘的第三只眼，威力无穷，能辨真伪。这么犀利的秘密武器，平常肯定是要隐藏起来的，所以呢，那只眼睛没事呢就闭着，不知情啊，你绝对看不出来。二郎神接到自己老大哥玉帝的命令，哎，就来跟孙悟空挑战来了。他要为民除害，捉拿妖猴。见到孙悟空，二郎神冷笑道，妖猴，让你试试我第三只眼的威力。
4: 第三只眼的威力？
3: 孙悟空震惊了，哎呀，难道这货也像前两天儿来的那十万啥都没穿的人一样，上我这儿花果山跑肚拉稀了呀？孙悟空正想着呢，二郎神说话了，
4: 怕了吧？哼，也许你连我的第三只眼在哪里都不知道吧，给你个机会，你猜猜看。
3: 孙悟空心里正犯琢磨，就伸长了脖子向他的臀部瞄了几眼。
4: 哇呀呀呀呀呀呀，这家伙把杨戬气的，谁告诉你是在那里了？
3: 杨戬恼羞成怒，
4: 我一定要杀了你。
3: 谁能相信这是一个完美的误会？
5: 律师说，现在这位女士，我们开始讨论你的案子。律师对一位坐在他面前的女士说，不过作为一个有十二个孩子的母亲，你真的认为你有理由控告你丈夫对你过分忽视吗？有个人爬上了四层楼，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他推开对面的门，气喘吁吁地说，
6: 哎，大夫，快快检查检查，我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呢？这心跳加剧，我这爬了四层楼怎么就累成这个样？你说我怎么办呢？
5: 哎，你要经常锻炼，不要抽烟喝酒，还
6: 还得配一副眼镜。哎，配眼镜这是为啥呀？用啥呀？大夫在三楼，我是律师。啊。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感受不到什么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

0: 环境更加且美。
1: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2: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3: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2: 记者在行动，
3: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偏北风3级，气温是-14度到-18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呢，抖音直播间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我们在这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啊，最近这个天气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啊，就是说从咱们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甚至是咱们这一周，
0: 哎，
1: 这个天气啊也都是这种强对流的天气。
0: 嗯，
1: 我突然想起了，对，就是我说这个词儿的时候，突然想起了网上啊最近有一首歌。
0: 哦，
1: 就是那个好像挺火的啊，就是那个反正我不唱
0: 什么歌，大致歌词是什么样的？
1: 就是属于说，对战的那种，
0: 对战的那种。
1: 对对对，等哪天我找到了，我分享给你啊。哪天等我找到，我想起来了，我再分享给大家。
0: 嗯，
1: 我看咱们听众问我一声幸福快乐，说雨到几号？雨啊，这个礼拜，哎，一直到周日。它都有雨，
0: 哎，不光下雨，而且温度也有所降低。
1: 对，应该是咱们这一周当中最冷的时候。昨天跟大家说了嘛，最冷的时候啊，最低温度达到个位数了，8度，我才看的。
0: 嗯嗯。
1: 哎呦，我这想，我说的这穿啥呢？现在呀？
0: 穿啥？
1: 对于你们男士可能无所谓，可能，但是对于我们女士来讲的话啊，就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温度，你让我穿什么呢？现在来讲，本身就已经是夏天了嘛。
0: 嗯。
1: 那我们可能都是穿裙子啊，或者是说穿半袖啊，是这样的。这么冷，8度的话，我想应该穿薄毛衣了。
0: 啊。8度
1: 啊，
0: 那应该是这个夜晚最冷的时候。
1: 我说的也是，我说是最近这几天最低的温度会达到8度。
0: 嗯嗯，
1: 但是咱也不能保证说呢没有人在那个时间人家出去啊，是不是也有吧。嗯，那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什么呢，提醒咱们的居民啊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了。因为呢像咱们这个雷暴大风这种强对流天气啊，就有可能会造成咱们的雷电灾害的事故，所以呢平时也要多注意防范。
0: 嗯，
1: 那一定是要密切关注天气，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要采取防雷的安全措施，不要在树下、电杆下还有塔吊下等孤立物下来进行避雨。就是咱们平时出门的时候，因为这几天的话都有降雨，而且还都是这样的这个天气的话，一定要关好门窗，尽可能的去关闭电源并拔掉电源，最好呢不要拨打电话。就是说有这种雷电的这种天气的时候啊，不是说随时随地的咱们都把这个电全拔了，在屋里的话一点亮都没有，这个好像还不用说太过于过激，但是咱们要是出门的时候呢注意一下也还是有必要的。
0: 哎，确实啊，特别说这两天大家可能都感觉到了这个风力比较大一些。
1: 嗯，
0: 特别说家里在阳台上放点东西的更应该注意一下了哈。
1: 嗯，对。
0: 嗯，
1: 另外呢还要是提醒大家，就是在室内的话呢尽量有这种打雷啊强对流天气出现的时候呢，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啊，像水管啊、铁丝网等，也不要去靠近潮湿的墙壁。家中屋顶安装有太阳能热水器的，最好呢不要在雷雨天的时候去洗澡，因为呢水是导电的，你的太阳能这个是在楼顶上，万一说有什么这个问题的话，有可能会存在这种雷击的隐患。别说我在屋里它雷劈不着我，是吧？
0: 嗯嗯嗯，
1: 这个可没准儿，是吧？那提醒在室外的呢也是不要进行水上运动啊，就是不像咱们这个上去钓个鱼啊， 然后呢，游个泳啊，这样咱就别去了啊。就是知道说你艺高人胆大，但是咱们也不用随时随地的去展示自己的才艺，对不对？
0: 对。
1: 另外呢，就是我们雷雨天出门的时候呢，咱们打伞的话呢，也是要注意了，尽量在旷野的地方打伞的时候是要注意的，有可能会遇到这种雷电或者说闪电什么的啊。
0: 哎，这你说到这个打雷哈，就是之前一直听老一辈人说，就是打雷有这个球状雷电会跑进屋子里边。
1: 啊，有，我看到过。
0: 听说过没有？
1: 听说过。
0: 哎，看到过。
1: 不是听说过，
0: 听说过，
1: 是在网上看到过，我没有亲眼目睹。我估计我要亲眼目睹，你也不可能坐看到我坐在这儿了。
0: 这个当时我记得就是看到那个的介绍的时候，听老一辈人说哈，就是说这个打雷的天，大雷这个打下来之后了，这个球状的这个雷电就会跑到屋里边。如果你在屋看电视，可能就发生这个各种问题了。
1: 这个怎么说？我记得我看过一期科普啊，
0: 啊
1: 说这个球状闪电呢，应该就是说，因为它呢，并不是雷打下来，雷是声音，然后呢，它这个闪电呢，就是说它打下来之后了，地面上有跟它产生这种像咱们经常说作用的物质，然后呢，就是再加上说呢，可能是顺着你这条线来讲呢，它是比较容易给我导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啊，
1: 会出现这种情况。
0: 看着像雷。其实还不是，
1: 它是电
0: 啊，是电，
1: 对，它是电
0: 啊，
1: 就是要人经常说被雷劈死这个啊，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就是说雷应该是给你耳朵可能有可能震聋，但是说呢，它这个基本上都是电，就是然后呢产生的作用。
0: 就是总之，大雷天就是家长告诉我们，哎，不要看电视，赶紧写作业。
1: 因为咱们现在来讲还好，以前咱们家里的电视都是有室外天线的。
0: 嗯。
1: 那个有的家里边那天线还都立的那个电线杆就是那个还都上面就是立的挺高的，所以那个是很危险的。现在的话，我们也用不到这种室外天线了嘛。好吧，那跟大家也说到这儿了啊，就是说就提醒大家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点啥啊。
0: 哎，
1: 那咱们的听众呢，如果是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来说，线上也好啊，或者是说呢通过拨打我们热线电话也好啊，咱们都可以来进行交谈和交流。咱们之前呢给听众朋友带来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回复，如果是说你自己没有收听到或者错过的话呢，也可以再次的来跟我们进行询问一下啊。
0: 哎，没错啊。包括说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您随时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跟我们讲述您遇到的情况啊，包括说城市当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各种现象，您看到了之后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建议，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跟大家呢来说这么一个事儿，记不记得前几天，应该咱们这周的时候是周一吧？应该是在周一还是上周来讲，有这个多个听众跟我们来说这个这种摩托车炸街的这个事情，当时我们不是也给带来回复了嘛？然后呢，咱们的交警部门也真的是今天呢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我觉得算是好消息吧啊，这是一个咱们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专门打击机动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炸街、扰民等交通违法行为的这样的一个专项行动。咱们呢也是在咱们之前就已经进行过踏查，包括说是在6月1号的20点的时候呢，对于咱们的田家炳高中附近存在的这种安全隐患，支队呢就是出动了咱们的警力，查获了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5台，经检查呢，这部分车辆存在擅自改装电动机、蓄电池、控制器、加装高分贝喇叭的违法行为，制造噪音扰民，影响社会公共秩序。目前呢，这些改装车辆都已经被拖至咱们交管支队停车场的进一步进行核实处理了。接下来呢，咱们的辽源公安交警呢将会持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联合市场监管、消防等部门开展

0: 源头治理，加强对电动车销售维修环节的监管，严厉打击非法改装窝点，切实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另外呢，也是想要通过我们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嘛，就是说关于炸街这个啊，如果呢他没有经过实地的踏查或者长时间的这个蹲点的话呢，并不是很好确认是不是长期在这儿。所以说呢，也提醒我们的就是居民啊，如果是说你发现了非法改装或者这种炸街的扰民行为，可以拨打举报电话04373333097。这电话号码我们现在给大家了啊，就是说呢，以后呢，再有晚上这样的扰民的，那咱们呢就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明确告知，然后咱们公安部门呢会详细记录之后了，安排人员来实际进行踏查，明确之后了就会来进行相应的一些处理啊。
1: 嗯嗯，哎，我觉得确实应该处理一下哈，包括说这个我家那块就是就是属于啥呢？就是现在的是一中的门前这条街，
0: 嗯
1: 啊，经常在后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啊，会有这个炸街的这个摩托车。
0: 这样，就是我家这人有、
1: 啊、
0: 下回吧，就是在咱俩都没有这个就是休息的时候啊，
1: 哦、
0: 你家你要听着的话吧，你录下来，然后我也录下来，咱俩对一下，他们是不是放的一个音乐？如果要是一个音乐的话，估计就可能确定就是他们这一批人。
1: 嗯啊、就是也能听到他们喊的这个声音，
0: 哎
1: 啊，听声肯定是小年轻的，
0: 嗯，
1: 啊、
0: 而且还很嗨
1: 啊，确实的、
0: 啊，
1: 他们挺嗨
0: 啊，对，
1: 我们这在楼里边睡觉的就肯定是不嗨了
0: 啊。浅浅啊，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明白啊？就是南部新城，你说南部新城，包括说我家在向阳，我也都能听到。现在呢，就是说，一个是说咱们现在已经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了，另外呢，对于一些改装啊，或者是说咱们有知道这种情况的，都可以来去给他们打电话，33330974
1: 个3097，
0: 把这电话号码记下来。就是说的这段时间，你要说每天晚上在这个固定时间都能听到的话啊，最起码说咱们得连续听到说几天，他们没有说哎这个啊换地方什么的，咱们就给他们打电话就可以了。嗯。好吧，那么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也是给咱们听众带来一个后续啊，就是咱们听众问我们呢，我们来进行反应，然后交警这边呢也是非常的有速度，我觉得有速度有效率啊，现在就已经开始来去进行一个明确的治理了。
1: 嗯，
0: 那我们希望所有驾驶员啊，一定是要遵章驾驶。我看到咱们辽源呢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摩托车的一个车队。就是也是在咱们的视频平台上看到的，他们呢就是可能说这个相对来讲这个车呢价格都应该是不菲吧，虽然我不太认识车的价格，但看起来啊，
1: 嗯，
0: 还是挺帅气的，就是我不太清楚他们的车队是做什么的。如果说单纯的是说是类似于像车辆的发烧友像这种的话呢，我们也你什么正规牌照都齐全，然后咱们也是安全头盔啊，文明驾驶啊，没有这种炸街行为的话呢，我还是希望辽源市有这样的一些团体的，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这种生机和活力吧。但是呢，如果说这种团体的话呢，他在一起聚集的目的是为了只让自己嗨，然后不去关注其他别人的日常生活，就像我们经常说炸街的这种的话，那这个车队啊，我相信呢可能离取缔也不太远了，是吧？
1: 这肯定是守法是第一重要的哈，这是第一点要求。然后呢，你合法的进行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一些竞技性的，或者说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单纯的玩，这都可以。
0: 对对对、
1: 啊
0: 前娘又说还有一个外卖员晚上送外卖的时候经常放音响，特别吵人，声音无比的大。哎呀，这个
1: 送外卖的声音特别大，
0: 他说送外卖的时候经常放音响。
1: 哦，
0: 那我估计啊，平时也是挺潮流的一个人，白天可能起不来，然后专门接后半夜的活儿、
1: 嗯。
0: 后半夜的时候呢、
1: 嗯，
0: 一个人还觉得挺寂寞的，放点音响是吗？
1: 哎、
0: 但是他觉得说他自己挺嗨的，就没有想到说自己这种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人了嘛。就是如果说你要知道他是哪个外卖员的话，咱们可以向平台投诉一下，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你要不然没有办法能够对得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对得上到底是哪个外卖员，这种情况的话呢也是会这个就是可以跟咱们交警部门来反映一下的，让他们呢去和外卖平台来进行沟通一下啊。好吧，那我们呢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节目呢也是依然在进行当中。

0: 中，我们现在的这个平台呢，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问题，
1: 有一些问题
0: 啊，对，现在稍微有一点问题，
1: 啊、
0: 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平台上面呢，很多人可能都像到现在都没有看到图像，或者是也没有办法听到我们的这个声音。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正在调试啊，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来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0437616166604376161699。钱家说呢，油漆夏天开的窗，我正在睡梦中被吵醒，确实，这点呢我也理解。但是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吧，你要是说他可能说一天就这么一个人，那可能说我们也就是他当做他点背了。他要是总这样的话，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了，无论他是外卖员也好，或者说呢他就是这种炸街的也好，你要是连续两三天或者三四天的话，他都这种情况，都这个时间的话，那咱们就可以打电话来进行投诉和举报了。这个的话呢，刚刚我们也说了，一个呢，它是属于说咱们完全的一个扰民的行为，是完全不允许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呢非常非常的没有素质，这个是挺让人讨厌的。
1: 哎，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它的这个音响一响起来，这真的是这整条街都能听着。要怎么说叫炸街的？
0: 有一次啊，有一次我是实在忍无可忍了，因为我家临街嘛，我家下边还是商铺，然后呢在。半夜一点多的时候
1: 啊，
0: 就是我也是夏天，我在家里边就是我关着窗，我都听到了声音特别大。开始的时候我也以为是这种摩托车一过的这种呢，结果呢这声音就一直在那儿，大概得有个四五分钟都没有停。
1: 哦，
0: 然后我就很诧异啊，我说开窗看了一下，是什么呢？不知道是哪位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发烧友吧，咱这么唠吧。大半夜的出来溜自己的车，他这个车呢是可能相对来讲挺好的这种轿车吧。
1: 嗯，
0: 可能是新买的，音响比较好，不仅是自己听，还有别人听，把他的天窗还有四个车门全打开了。
1: 哦，
0: 车就停在我们家楼下的这个位置。你要知道，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半夜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声音是不仅是扩散面更大，它穿透力更强，而且它往上走，就是有很多在一楼二楼的可能听的声音不是特别大，但是你越往上听的声音它会非常非常的响。
1: 嗯，对，
0: 就是
1: 晚上可能是把这些声音都给无限放大了哈。
0: 对，
1: 其实本来说我们都应该是休息的时候，结果呢，哎，就有这么个声儿。
0: 对，
1: 谁也休息不好。
0: 然后我就在想，我说这还没完了，就是你是在这儿醒酒啊，还是在这儿等人呢？这半夜的这还不走了？我又等了将近五分钟，还是没有走，还是没有动。
1: 嗯，
0: 我真的没忍住，我打了咱们的110。
1: 哎。啊，这个时候真就是得走合法途径啊！你这不能跟他对着吵吵，是不是？
0: 我要真的大半夜跟他吵吵的话，可能把别人也都吵醒了，是吧？
1: 哎、对, 对对。
0: 你关键问题我就很不理解，你说你一点多的时候，你就说你出来溜车，这没人管你，你是出来溜车，你还出来溜音响来了？
1: 嗯，
0: 你溜音响的话，你自己把车门关上，你自己能听到就行呗。你是给我们来显摆你的音响吗？觉得你音响效果非常好吗？你让所有人都听一听吗？而且你放那歌吧，我们还都不太爱听。你要觉得你那歌挺好听的话，可能我还能就是能接受一点，是吧？
1: 还能忍一点、
0: 嗯，一点都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就是说呢，这种啊，就是属于那种损人，他也不见得利己的行为。
1: 嗯，
0: 那我希望呢，大家不要去做。你真的晚上半夜你睡不着觉的这种时候吧，你想开车也好，你想骑车也好啊，你就蔫悄的你自己出去开，你要知道自己出去骑去。哎，你也别打扰到别人，别人也不会说你啊，你在道上骑车什么的，因为咱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晚上宵禁什么的，是不是？
1: 嗯，
0: 那不像说古代晚上几点之后了，路面上不允许走人，不允许开车的，你几点都可以开车，只要不影响其他人，只要遵守咱们交通规则，就这样，就这两点要求。
1: 嗯。哎，可以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像白天总跟大家说，就是你在交通路面上，你都是交通参与者啊，
0: 嗯
1: 啊，要遵守交通规则。那夜晚也同样啊，
0: 嗯、
1: 是不是？
0: 觉得晚上没有什么人了，
1: 哎、
0: 我就可以肆无忌惮了。你再肆无忌惮的话，你是不是说呢？你闯红灯了，他也一样给你拍照啊？
1: 嗯，
0: 你不是说白天路面上有人，路面上有车，然后你闯红灯了，他给你拍照。晚上没有人没有车的时候啊，你闯就闯吧。
1: 哎，
0: 好像没有那么一说吧？
1: 对对。 对对啊，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说一个笑话啊，这是我自己的笑话，就是过年期间。

0: 点大家可能都知道，街上的就是车就是比较少一些，
1: 嗯
0: 啊，但是呢，咱们好多的这个路段啊，红绿灯还是照常有的。
1: 对呀、啊
0: 哎，你还要遵守交通规则的。
1: 是的。
0: 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开着车，然后要去我母亲家，就开嗨了，就是
1: 没看灯，
0: 道上基本没有车、
1: 啊，
0: 我就感觉畅通无阻的就开呗，
1: 啊、
0: 红绿灯啥的都不管了。结果就被拍照了。
1: 这种情况就是说的挺多的，包括还有说在特殊的那段时期啊、
0: 哎、
1: 路面上没有人，然后有的就是可能有特殊情况要开车出去，都觉得哎呀那没有人你不能罚款了，后来罚单出来了。
0: 红绿灯还是有的，
1: 对，
0: 摄像监控啥的那都是正常的
1: 啊。包括呢有一些路段，咱们呢就是在前几年咱们市区里边大范围修路的时候啊，
0: 嗯嗯，
1: 有一些人认为呢这边修路呢，他那个信号灯我不用去看。
0: 哎，哦，这个好像是很多人都有这个看法啊，就是这个属于啥呢？特殊时期啊，特殊情况，红绿灯我就不用遵守了。
1: 特殊时期、
0: 啊，
1: 除非交警明确来跟大家说，现在因为特殊情况，
0: 哎、
1: 这个红绿灯呢，就是说呢，现在呢暂时就是停止来运行，或者说呢，就是说大家可以正常来去行驶，不用去考虑红绿灯，
0: 嗯嗯，
1: 以免说引起交通路面阻塞什么的。
0: 哎、
1: 没有这些话的时候，你。就老实看着灯，
0: 对 对, 对，
1: 别到时候你违章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那这那修道呢？修道的话，他没给你留能走的路吗？
0: 嗯, 嗯, 嗯，
1: 有吧？有能走的路，你就要按红绿灯走。
0: 哎，啊，这是真的啊，这不是说这吓唬谁，真被拍照了罚款呢，还扣分儿。
1: 谁罚谁自己拿。哎，
0: 我就受过。
1: 这是明摆的，自己就是说那你拿钱买过教训。
0: 哎，对对对。
1: 行吧啊，还是现在提醒大家，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呢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哎、线上直播平台，
1: 对，线上
0: 直
1: 播平台、
0: 啊、
1: 都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在线上呢、嗯、也能看到啊，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照的这个景色，哎，跟前两天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前两天是阳光明媚的时候呢、
0: 哎，
1: 路面上也都是说很干爽的。现在甚至还，刚才我好像看着一滴雨滴，是吧、
0: 啊？现在就是淅淅沥沥的小雨啊，
1: 就是能感觉说路面上现在应该很湿滑。
0: 嗯嗯嗯。嗯这样的天气条件，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更应该小心谨慎一些。
1: 对、
0: 啊、
1: 就是这种时候提醒大家一点是什么呢啊、
0: 嗯、
1: 就是更要比平时要慢。
0: 哎，
1: 你是行车也好啊，你还是说呢咱们的这个等车等信号也好，或者说路口也好，一定要慢。因为呢作为说下雨天的话，行人他即使不打伞，他有的可能也会戴帽子，或者是说呢穿一些雨披什么的、
0: 嗯、
1: 相对来讲他的视线就不会很好。然后呢再加上可能一些骑电动车的，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遮雨的这样的一些器具什么的、
0: 嗯嗯、
1: 你的车开太快了，有可能他看不着，
0: 哎，
1: 你就可能会发生一些这种事故。为什么说啊雨雪天气啊交通事故是频发的这种状态呢？也就是这种情况、
0: 嗯、
1: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让大家慢点开呢？你着急，你着急的话，那你还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我过马路，我走斑马线上，你着急，你着急的话，我已经走到上面去了。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应该等我走过去？
0: 嗯，
1: 你着急在我前面过去了、
0: 嗯，
1: 你这个时候呢，你想要说冲前面那个信号的话，那你在我这儿你就得一脚油过去，那你在我面前就非常有可能会溅我一身水。
0: 哎，啊，这是一个问题啊，包括说这路边可能都有积水的这个情况。
1: 对，对
0: 啊、
1: 今天这雨就是大的时候下也挺大的，地洼路段都是有积水的。你溅我身上水了之后了，你觉得说你如果停车你不停车你就走了的话，你觉得我会不会找你？
0: 嗯。一般吧，你得说一般情况。
1: 你要是说呢、哦、咱们看什么样情况，如果单纯只是鞋，或者说呢身上有一些不太明显的这个泥点的话、
0: 哎、就是溅点水，这就属于一般情况。
1: 我可能会这个不高兴的这个声讨你几句啊。
0: 声讨
1: 对吧，咱也不能
0: 这声讨这词儿能不能给我们说说怎么声讨的。
1: 在咱们这儿不好说、
0: 啊、不好说、
1: 反正
0: 大家都知道、
1: 哎、对，大家都知道，我都没好意思用那个词来去说，是吧啊。所以呢就是说你可能说无所谓，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是说把我的衣服都弄脏了的话，你就不用考虑别的了。即使你说你过去了，我能看到你的车牌号码，我第一时间一定会马上报警。
0: 嗯，
1: 第一，你没有遵守交通规则，斑马线没有礼让行人，然后呢你还加速了，另外你给我造成了损失了。我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能够说是就是上班也好啊，或者说去做什么事情也好啊，首先衣服你得给我洗吧。
0: 哎，脏到什么程度？
1: 那你就是说呢，这个来讲的话，就得看个人程度。

0: 承受能力，就像咱们来说的话，可能是说，哎，可能像我今天穿的这个长裙子啊，裙子的下摆呀，就是有一点水的话，这我都能容忍。但是你如果这个水花溅太大，你把我身浑身上下都弄湿了，都弄的都是水或者泥的话，那我指定是接受不了了。
1: 哎，对，这个正常来说啊，我们在交通路面上行驶，其实看车还得看人，这个司机其实挺难的，
0: 对
1: 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0: 所以就为什么一再跟大家去说，就这样的天气，咱们呢就是说不能避免说驾车出行，而且这样天气呢，可能说上班啊，或者是说接孩子什么的，还开车的还非常多，那你就一定要慢一些。
1: 哎，对对对啊，这个好多的交通事故，如果说速度降下来，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哈。
0: 对呀，你慢一些，稳一些，哎，我觉得这种情况啊，就会改善很多，也不会说呢，你可能说我没看着你，但人真的交警警察找到你的时候，我没看着，你没看着，那调监控吧，是吧？你当时是不是在这个路口的时候，你就这么一脚油过去的？
1: 哎，
0: 那个时候的话，你放心，没如果没有，其实说特殊情况，作为一个行人来讲，我们也不会来去，就是我放着说，我这边下着雨，然后呢，我去跟你来去较这个劲。一般能到较劲这种程度，十拿九稳就定准就是这个车干的。
1: 那就该报警报警呗，
0: 对呀、
1: 该处理处理了。
0: 你可能还想，哎呀，不叫崩身点水吗？你认为崩身点水，那要不然咱们就可以来从故事重演一下
1: 啊。
0: 你要是能接受的话，这样你站在那儿，
1: 然后
0: 我用你开车的速度从你前面过去，你能接受的话，
1: 这就属于啥？你崩我一身水，我得崩回来。
0: 哎，对，你如果你不接受说你给我来进行赔偿，给我洗衣服的话，那咱们来换个位置吧，是吧？谁站在那个位置上，谁都会觉得很憋屈，
1: 哎，都不舒服，
0: 是不是？好吧啊，那就是说该提醒的也提醒了，我觉得我们的听众相对来讲还都是比较有素质，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其实这个现在交通路面上我们也能看得到，就是雨应该是应该是停了，是不是？我们的这直播的这画面现在是卡住了啊，
0: 因为那啥呢？
1: 那这不知道因为啥，
0: 这个我们现在没有。
1: 但是在窗户往外看，我们这十楼看的效果好像是这雨应该是不大，要不就是停了啊。但是路面的积水啊还是有，一定要注意咱们的交通安全问题哈。
0: 对对对，就像我刚才说的，不希望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啊。
1: 对对对，
0: 跟大家来说一个案例吧。
1: 好，
0: 这个呢就是。因为呢就是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暖了，有没有发现啊，结婚的变多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室外婚礼啊，室内婚礼啊什么的都是比较多了。
1: 哎，
0: 那参加婚宴那难免就会有饮酒的，对不对？
1: 哎，这个喜庆嘛，是吧？
0: 对，好事啊，大家都想要沾沾喜气嘛，所以说呢那就会有喝酒的。一旦喝酒兴奋了，或者是出现问题了，身故了，那这个婚宴的组织者有没有啥责任？
1: 哎啊，这得了解了解，是吧？这么咱们难免说要有一些聚会的一些情况，请客啊，或者别人请客，我们参加，难免有这些情况。
0: 是的啊，来咱看一下啊，这个呢是老王参加了同事儿子的婚宴，婚宴结束的时候呢，神志没有明显异常。
1: 哦，
0: 当时呢出于安全考虑，同事呢就安排人员护送老王等人，且按照老王的要求将其送至单位了。当晚呢，老王被发现已在自己车内不幸离世。经鉴定呢，是因急性酒精中毒合并呕吐物反流阻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1: 哎呦，这应该是喝不少啊，
0: 就是喝的挺多，然后吐的时候没吐明白，给自己呛死了。
1: 哎呦，你看看，本来是个这个酒宴是吧，这个心情挺好的，但是出现这种事情啊。
0: 对，就是说呢，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咱就得接下来就得看了，参加婚宴饮酒以后身亡，这组织者是否需要担责。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什么样的这种情况呢是有责任，什么样情况是没有责任的。以刚才所说的这些条件来讲的话呢，这组织者其实他已经尽到了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了。你看，他安排人给他们送到就是他要去的地方，但是老王就非得要回单位，
1: 哎，非要走，
0: 对，
1: 哎，不听劝，
0: 别说要给送家去，我不回家，我就要上单位，你就给我送单位去就行。而且当时他没有明显异常，
1: 大家都感觉说，哎，这应该没喝多啊，
0: 对，
1: 按他酒量来说，这些应该没啥事儿，
0: 对，
1: 啊，
0: 所以呢，也是提醒这些喝完酒之后爱吐的，
1: 这谁能控制了啊？ 我就不想吐，每次喝酒都不想吐，但是不行。

0: 每次都吐。
1: 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也是开玩笑啊，就是所以就是说呢，还是要看这个他的保障义务是不是尽到了啊。像咱们民法典第1198条第一款当中是这样规定的：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像他这种就属于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呢，老王在婚宴结束的时候神志没有明显异常，同事呢出于安全考虑主动安排车辆护送，并且按照老王的意愿将其送至指定地点，同事作为组织者已经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老王的死亡后果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老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强迫性劝酒行为以及被恶意劝酒的情况下，对于自身过量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应有充分的认知，并对自身的行为后果负责。所以呢这个来讲人家都不用来去承担，这就是自己的责任了啊。
0: 就是说这个有一句话现在比较流行，都是成年人，是吧？这个好多事你自己应该明白，你什么酒量，喝完酒之后自己是个什么状态，应该提前都有一个评估啊。
1: 我觉得现在啊，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呢就是非常关注这件事情了。聚会的时候呢，你没发现吗？劝酒的人少了。
0: 谁也不劝
1: 啊。对，
0: 你能喝你就喝，
1: 啊，对，
0: 你拉倒。
1: 甚至是都说啥呢？你要是不行，你就别喝。
0: 别喝
1: 啊。对
0: 啊，别再喝出事了，像这个案例当中这个人这样，是不是？
1: 对，
0: 那出问题肯定大问题。
1: 而且呢就是说呢，我们刚才也说了这样的情况，包括以前有很多的这种一帮朋友在一起喝酒，可能说相互来讲，冰酒你不行你就喝了，你这个酒的话，
0: 你这养鱼呢
1: 啊，就在那酒量，以后别跟我们出来玩，是吧？或者是更有甚者啊，就直接拿酒杯硬灌的这种的。这个就属于说恶意劝酒的这种。
0: 就是你说这个劝酒这个事儿哈，如果有人这么劝我的话，我真就喝不了，但是他硬逼着我喝，我也就喝那一回，再以后我就不跟他一起喝了。
1: 我说的是如果出现了意外的情况，像这种情况的话，他们是完全有责任的。
0: 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
1: 你是从你个人角度上来讲，就是说这种
0: 逼你喝酒的人，
1: 就是要不然就语言上逼迫，要不然就甚至是说的
0: 动手了，
1: 强迫那种，
0: 也就聚那一回，再以后我都不会再喝。
1: 有没有那种可能，你当时的时候你可能就这个就不高兴了，就像咱说挂脸了，然后甚至说呢，我就不给你面子，我就不喝了，起来就走了，你这个人我爱叫你叫不叫我也无所谓，我也不搭理你了，有没有这种？
0: 估计会有，脾气比较暴躁的是吧？
1: 但是一直到现在没遇到敢跟你这样的，是吗？
0: 一直我都
1: 一直你都
0: 能不喝我就不喝
1: 啊，我以为一直你都是那种角色的。
0: 不是不是啊，这真是不是劝酒哈，就是这样的人，他不管别人的身体状况，包括说具体的情况，是吧？就是别人都喝你也得喝，我就必须逼着你喝。这样的人可能是不太考虑别人的感受哈，
1: 就是
0: 不太好。
1: 有点不太去理解这个他的这种想法到底是什么，是想展示你自己的酒量好，还是说呢想那个就是说让对方呢或者让这个朋友来去出个丑呢？我觉得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心态，
0: 有点这个心理，
1: 是
0: 吧？
1: 是
0: 是？别人都喝了你也得喝，是吧？不喝多不行
1: 啊。对，有的人呢可能是说什么呢，就是我喝酒指定比你喝酒厉害啊，是这样的一个劝酒，要不咱俩比一下
0: 啊，显摆呗
1: 啊。对，那就是说一个就是争强好胜的这样的啊。还有呢，就像我刚才说那个第二种呢，那比较讨厌，就是可能这人明显呢他不太能喝酒，就奔着让他出洋相的这种，就是恶意的啊，他敬一杯他敬一杯，就是挺恶意的这种，甚至是说呢像咱们刚才说强迫性的这种喝酒的那个，就是很恶意的这种了。
0: 对对对啊，像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哈，如果有人强迫的喝酒，最后出现问题了， 哎，比如说人怎么样了，
1: 对对对，
0: 是吧？那这个谁逼他喝酒，那你都要负
1: 责
0: 任
1: 的，对。所以说，我说现在呢，就是说很多人都了解这样的情况，基本上咱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也还会有，毕竟人东北人还是比较豪爽的，有的时候酒劲上来了啊，可能是会有，可能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一种劝酒的行为，但是大多数的时候相对来讲都比较理智，一般的话都会说你能喝不？你要是能喝就喝点，
0: 哎，喝不了拉倒，
1: 对，喝不了拉倒啊，对。也不差你喝那两瓶儿，你要是能喝就喝点，你要是不能喝的话呗，你留我自己。
0: 酒多贵呀。
1: 所以就是一个是想通过这个案例来去提醒咱们的这个有比如说家里边有一些事情的组织者，
0: 哎对对，
1: 因为呢可能像咱们说了这种喜事上面家里一些亲戚朋友啊，难免会有非常高兴的，
0: 嗯，
1: 可能就多喝几杯，
0: 嗯。
1: 一定要记住了，就是说作为组织者来讲，你别觉得说他是来参加俺家的这个喜事儿的，
0: 嗯，
1: 那他喝完酒他就走了，我也不知道啊，真出事儿了，
0: 哎，
1: 你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
0: 对，
1: 你也有责任。这次的话像我们说这个案例，如果他的组织者没有安排人护送，
0: 嗯，
1: 或者给他送到他要去的地方，那他都是有责任的，
0: 嗯，
1: 所以呢，趁着咱们现在这个时机的话呢，跟咱们的一些即将要去办这样的一些喜事儿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或者家长们来去说一下，就是一定要安排好这样的这种情况，嗯，因为可能人比较多的时候，咱家里人难免可能是会有疏忽，会有漏洞，你这那每一个桌上你都需要安排好一个人，
0: 嗯，
1: 哎，这桌喝酒了，您不喝酒的可能没啥事儿，这桌喝酒了，那你就重点安排两个人关注一下这桌上那有哪个人可能是喝多了，感觉走路有点散脚了，或者有点不太清醒了，
0: 哎，
1: 你这边呢就安排人给他送家去，那你就啥事儿没有。如果你这边啊，我们就是很多人会这样，送且嘛，是吧，咱东北讲叫送且嘛，送到门口，那行了，人你就回去吧，是我们都回去了，前脚从你这出来，后脚掉沟里了，
0: 这也太背了。
1: 喝多了吗？
0: 喝多了。
1: 我刚才说都散脚了吗？是吧？啊，那你这种情况，你有责任没？你有，因为你已经看着他喝多了，
0: 嗯嗯，
1: 你没有安排人送他，也没有给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出状况了。
0: 哎，这组织者肯定要多操一点心，
1: 对
0: 啊，你这目的是让大家吃好喝好，
1: 对
0: 啊。
1: 也不是说呢，就是人家想，哎呀妈，那我们家就办个喜事儿，还得去操心这些事儿。其实，
0: 那肯定啊。
1: 以前来讲，可能不用去操心，但是咱们现在民法典当中有这种明确规定，
0: 嗯，
1: 你不操这份心，你就有可能要担责。
0: 哎，
1: 那谁家有喜事儿的时候，谁会希望说，哎呀，再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啊，多丧气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发现没有？就是说这个民法典公布之后哈，好多活动的组织者，包括说，就像我们说网络上的这个群管理员，
1: 哎，
0: 都要负起相应的一些责任
1: 的，
0: 啊。
1: 是
0: 的
1: 啊，以前呢，咱们可能觉得说这个，啊，我想跟朋友聊天，我就建个群，
0: 哎，
1: 建个群，咱们在里边随便聊呗，
0: 群主呗，是吧？这个把大家都拉进来。
1: 但是现在咱们即使是建群的话，你这群里边也不能什么都聊，不能什么都唠，有的时候你这个群可能唠被封了，你为啥被封了？因为你们
0: 那肯定有违法行为
1: 了，唠
0: 了
1: 一些不该唠的一些话，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一旦因为现在吧，有很多的未成年人他也会有手机，
0: 哎，
1: 也会呢有一种这个就是因为咱们是在任何群里来讲也没有办法能够看到人呢，彼此可能很多都不认识，有的认识是可能是像工作或者家里群，很多的一些像交朋好友的群来讲的话，彼此都不认识，
0: 嗯，
1: 也无法探知对方他是一个什么年龄段的，
0: 哎，
1: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在里边聊聊聊唠，有一天哎好嘞，群主发现自己被告了，让家长给告了，我们家孩子才七岁
0: 啊，
1: 你这在群里边发布这些东西，给我们家孩子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0: 哎呦，啊，那有可能啊？
1: 不，这种事情是有实力的。
0: 嗯，
1: 我跟大家
0: 很有可能。你一说，我就感觉是就上网的人，你不知道他是，
1: 啊，
0: 到底是什么人，
1: 你完全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
0: 或者是不是人，有可能是机器人的，是不是？
1: 对
0: 啊，这都不知道。
1: 因为这个嘛，是在前几天的时候啊，也是我在这个。我在我们的一些聊天群里边发现的这样的这个事情，之前我不记得我不跟大家说过嘛，然后呢就是说我也会去没事看一些明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啊，然后也会有一些他们这个群什么八卦新闻的，我会比较去关注嘛，然后呢有一天就有一个群里面就发现这个群里边要求所有人来去进行一个承诺，
0: 承诺，什么承诺？
1: 对，就是类似于签一个，就是说承诺，我承诺自己已经是成年人，然后呢，对于自己的言行，负一切责任。
0: 哦，
1: 嗯，然后当时
0: 啊，这群主这挺厉害，他有这个权利吗？
1: 就是像类似于接龙似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成年的话，请尽快退出群聊。
0: 哦，
1: 啊，然后
0: 这样，
1: 对，然后当时呢，我就挺好奇的啊，
0: 嗯，
1: 因为平时我在群里边，我属于潜水的那种。
0: 嗯，
1: 然后挺好奇的，
0: 你这是属于那种啥我也不参与，我就看看，
1: 啊，我就是在里边偷瞄，有啥乐事我自己偷乐那种。
0: 嗯，
1: 然后我好奇的呢，我就问了一下怎么回事，然后呢他跟我说了，就是说呢，就是有这个孩子的家长向这个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投诉，他的孩子未成年，然后参加了这种就是类似于明星粉丝群。
0: 嗯嗯，
1: 不仅是就是说影响学习，而且呢孩子的这个什么压岁钱呢，还有说他一些的零用钱什么的啊，都用来购买相应的明星的这个商务啊，周边呢，啊，
0: 哎呦
1: 啊，就是因为这群里边呢也都会来去，每次的话有这个信息都会来去提醒，然后他就跟风他就买。
0: 嗯， 嗯
1: 啊，就是说给家里边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影响，给孩子呢带来了很大的不好的这种就是传播吧。所以呢，就是很多的这个群前一段时间统一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清理未成年人。
0: 嗯，这个确实啊，这个有一些属于啥呢？误导一些青少年，
1: 嗯
0: 啊，去参与这些事儿啊。但是正常来说，这个就像你说的这种，这什么承诺已成年的是吧，
1: 嗯？
0: 也是想了解到底他们的真实年龄是多大啊？
1: 对对对，其实呢，
0: 啊，避免一些问题发生。
1: 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啊，既然能就是说在这样的群里边这个来去交流、来去玩的，基本怎么你都得成年，你得有经济能力的，是不是？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也没有这个。
0: 哈，
1: 现在我也真的是挺让我震惊的，真的不是，不仅他这个不是，而且啊，经过就是他们这一次去了解的话呢，查出来很多
0: 未成年人，
1: 真的查出来很多未成年人，就是我开始还以为说我们在那个群里边没有，
0: 哎，
1: 我们在那个群里边也有未成年人。
0: 这个事儿我就是有所了解，就是什么时候呢？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有一次在网上跟别人去理论，
1: 嗯，最后发现是个小孩，
0: 我就发现他说的话就特别幼稚，
1: 嗯嗯嗯。哎，我记得前几
0: 就感觉应该就是未成年人。
1: 我记得是咱们之前也聊过这样的这个类似于话题，就是说我看到有这种在这个咱们的一些视频平台上发的，说啊，再喜欢你十年，我才21岁，我还有大把的时间，
0: 哎，
1: 就是这样的。
0: 哎啊，都是小年轻人。
1: 当时我看了一愣，然后我到评论区一看，都跟他是一样的，甚至还有评论区说再喜欢他十年，我才16，我才17，
0: 哎，
1: 那才6、7岁呀，现在啊，
0: 几岁小孩啊？这后来我就知道了。
1: 哎呀，
0: 啊，有一些确实是小孩在上网在发表一些评论，我就不跟他们争了，
1: 嗯，
0: 你说啥是啥吧。
1: 我记得咱俩因为这个话题咱俩还讨论过，本身来讲呢，他们三观还都完全，别说三观了，他连自己的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状况都没有捋清楚，然后呢在网上你说是玩游戏啊，你说去争辩呢，
0: 嗯，
1: 或者说你去追星啊，这些是完全不应该他来去做的，现在他们都去做了。
0: 对，哎，啊，确实也没办法，现在网络也太发达了啊，包括说这个手机啊、平板啊，是吧，家家也都有，孩子过早的接触这些东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1: 我记得之前在网上看到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好，这是一个30几岁应该是90后的啊发的这样的一段话，
0: 嗯，
1: 他说呢，我非常庆幸我在树立了三观之后我才拥有自己的第一部手机
0: 哦，才接触网络，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就是说呢，后边他其实没有说什么，但是会引起我们很多人去想法，因为他在评论区有人跟他来就互动的时候，他也说了，就是现在的很多孩子来讲，三观完全没有形成，甚至他都不知道什么是三观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互联网，开始接触网络，然后呢，跑偏了，
0: 嗯嗯嗯，可能接触一些不好的了，
1: 嗯，对，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说网络呢他就是说我们全盘否定，你这个来讲的话他一定是有好有不好的，
0: 对对对，
1: 我们在
0: 他可能他接触的都是那些
1: 他除了玩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什么娱乐是什么的，没有太正向的，
0: 啊，
1: 你想一下，哎，福饶在咱们小的时候 啊咱别说这个手机，就是电视的话我们能看的 爱国主义题材的，
0: 嗯嗯
1: 啊，然后呢，
0: 这个现在也有
1: 啊，对，很阳光、很积极向上的、
0: 嗯、
1: 啊，对吧？包括说我们学的歌曲都是什么，就是那个我们是这个接班人什么的，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而且我们还是经常性的来回去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烈士陵园的祭祀 啊、
0: 嗯、啊。对，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一直都有，
1: 对，
0: 都得有、啊，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的一些外来的冲击，所以说呢，
0: 嗯、
1: 这些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从小就已经学到了根深蒂固的。我们认为这是很正常的、
0: 嗯嗯、
1: 而现在的孩子们来讲呢，他在还没，咱别说完全没有接触这个爱国主义教育、
0: 嗯、
1: 也接触，但是呢我可能今天上一堂课，但是我回家一玩手机我可能玩好几个小时、
0: 哎、
1: 你这一堂课的内容我可能还没听进去，我还没消化，我还没理解呢、嗯、这个手机的游戏把这全冲掉了、
0: 哎、上课哪有玩手机有意思，
1: 对，所以就是他连三观是什么他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已经接触到了互联网上的一些糟粕、
0: 嗯哎，这个三观可能人与人都不同，但是他、
1: 这个、正常，
0: 他形成的都是那种，这个哎，我们看着就是有问题的，
1: 对，是就
0: 是
1: 说，你说三观人与人不一样，这是很正常的，对、
0: 嗯，
1: 就是说呢，三观不同很正常、
0: 嗯，
1: 但是说呢，他们连三观是啥都不知道，
0: 哎，啊，
1: 然后呢，
0: 有一些陋习就学会了，
1: 哎，对，那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以后那他在他成年的时候，在他的脑海当中，在他印象当中，除了这个暴力，除了血腥，除了说消费，
0: 嗯，
1: 好像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些上进的想法了吧？
0: 哎，对，这个确实是现在也存在这些问题啊。但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时代，就是科技飞速发展的一个时代，网络也是充斥我们的生活。
1: 嗯，
0: 就像我们其实下班之后回家也就是看看手机，
1: 对，
0: 玩玩电脑。那孩子可能也要接触这些东西，他不接触，未来他可能他都活不下去啊。这不像说我们八零后、七零后小的时候，这个玩点泥巴就得过一个假期，是不是？
1: 对，
0: 现在的孩子不行。
1: 就是
0: 他得接触这些，
1: 我觉得是什么呢？接触是正常的、
0: 嗯、
1: 一个是说家长的引导，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咱们现在网络上的话呢、
0: 哎、
1: 就是咱们现在呢这几年我也能看，咱们也能看得到啊，
0: 嗯嗯，
1: 就是说呢对于说网络上的这些治理啊力度也挺大的，
0: 戒网行动每年都有，
1: 对、
0: 啊、
1: 但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出现，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应该要给咱们一些青少年的这个这种防沉迷啊，
0: 嗯 嗯, 嗯，
1: 我觉得还应该加加码，
0: 对，不光是防沉迷的事儿，还有一些比如说某个领域啊，就是网络上的某个领域，我觉得就应该禁止未成年人进入，
1: 哎，对
0: 啊，这就比如说你说的那种有一些群是吧，他主动的把未成年人给清出去哈、啊、
1: 对，
0: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对、
0: 啊、
1: 还有呢，就像你说的某个领域，我觉得你可能说的有的是像你是玩游戏、
0: 嗯、
1: 是吧，
0: 打游戏的，
1: 像我可能
0: 说
1: 是比较愿意看一些这个剧啊、或者说
0: 有一
1: 些
0: 影视剧
1: 什么的、
0: 啊、
1: 或者什么的，就是这种这个那追星的你应该要知道啊，什么年龄之下不应该来去有这种观念、
0: 哎、对对对啊，你像我们八零后所经历的，你要看电这属于动画片呗，是吧、
1: 嗯、
0: 那时候叫动画片，你要看这些动画片那你就只能看电视台播放的，
1: 对，
0: 你别的渠道你也看不到，是吧，人家给你选啥放啥你就能看啥啊。
1: 那咱们当年是
0: 没有选择权，
1: 咱们是被动接受
0: 对对对，但是咱们得说经过咱们央视啊，选的一些动画片，
1: 对，过滤过之后
0: 了、哎、过滤过之后
1: 给我们来讲的还是真的很不错的、
0: 哎哎、看的还都挺好的哈、
1: 嗯，
0: 有的都挺励志的，
1: 你看钱家也说了大多都是自控能力差、
0: 嗯、
1: 我觉得吧这个也不是说大多都是自控能力差，
0: 那孩子嘛，
1: 那你没有，
0: 你肯定自控能力差，
1: 他在这个年龄段来讲的话他没有什么分辨能力，
0: 哎，
1: 他就会觉得哎这个挺好看，或者说这个我挺喜欢，但是呢他不会去考虑他能带给我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和作用，他有没有影响到我学习，有没有影响到我这个家里人我全不管了，甚至说呢有的一些明星的演唱会啊，
0: 嗯嗯，
1: 他甚至是就是说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是在家长的带领下，哎，可能孩子的话你可以去看，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啊，就是咱们这些明星也好演员也好呢，尽量的在你们去要开这些演唱会或者见面会的时候呢抵制咱们未成年人，尽量不要让他们未成年人到现场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演唱会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看一些现场，甚至我可能在网上看一些，它的质量，还有说它的一些内容，
0: 嗯，
1: 都不适合孩子来去看。 你不像说我们以前的一些这个演唱会什么的，可能说是这个老一辈的相对来讲啊，从衣着呀，从这个台风啊，从打扮呐、啊，或者从歌曲内容啊，都是经过筛选的、哎、现在来讲的话呢，里面你真的是有很多没有办法，就是成年人都不忍直视的。
0: 哦，那这样的也不适合开演唱会。
1: 有喜欢的呀、哦、啊，那就是，而且现在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明星的话呢，为了博眼球的话，
0: 嗯，
1: 他也会来去主动有一些擦边的这种情况来去出现。
0: 嗯嗯 嗯， 嗯，
1: 所以说呢，你想领孩子去了，这孩子哎呀看挺好，下回接着去吧，或者说你不领去了。因为就像最近这一段时间要到夏季了嘛，很多的这样的明星开演唱会，我就看到在网上就有谴责的、
0: 嗯、
1: 你们开票的话不是实名制。

0: 是吗？那我家10岁孩子怎么就能买着票？
1: 哎，这不合理
0: 啊，
1: 监管不严。
0: 你实名制的话，他即使他是有身份证号码，你们看不出来那是一个十岁孩子吗？
1: 嗯，这肯定是不能卖票的哈。嗯，
0: 所以就是说呢，无论说主办方还是平台，还是说呢作为说这样的一个明星本人的话啊，你要想有一个长远的发展，我觉得啊真的是要正向的好好的去规划。你要说呢想要说收割粉丝的话，那是你的能力，这个我们不去管，但是呢不要收割我们的孩子。
1: 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容易就做到哈，就是说这个实名制购票嘛，一看身份证啊，这哪年哪年生的，多大岁数，这应该都是一目了然的事儿。
0: 而且你平台的话，你就是购票平台，你就应该能够识别出来他是未成年的。
1: 没对啊，
0: 那怎么还能把票还能卖给他呢？
1: 嗯。
0: 真的就是这个，看的真的是挺来气的啊。行吧，那今天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受这个雨天的影响呢，我们现在市区的一些主干道路啊，包括我们学校周边的路段呢，可以说交通流量呢是非常大的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济康路胡同通往益实验小学的方向，以及咱们银座的路口通往咱们六条的上道，咱们东极派出所啊，还有呢就是咱们千里小学门前以及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包括我们三百货农行通往大石街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信苑转盘道通往咱们齐宁路政府幼儿园的胡同内还有呢就是咱们和宁街的这个是山雨城的路段啊，山雨城 A 区的路段现在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山雨城门前这个路段呢现在有很多的超市，包括我们商超，现在路边的这个车呢也是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车辆呢还有这些驾驶员师傅，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从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忆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0: 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
0: 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没啥事儿哈，我上公园里溜达，我就听两个老人在那聊天儿。啊，有个老人说的，哎呀，我有俩儿子，大儿子呢让我上北京去住，二儿子让我去香港住。然后另一个老人说，哎呀，你真有福气呀，这俩儿子都那么出息，还都那么孝顺呢。我才说的，哎，然后那老人就问他说的，你看你这么孝顺的儿子，这么有出息的两个儿子，你为啥叹气呢？他说，嗯，我大儿子在香港住，我二儿子在北京。互相推呗，谁也不让去住呗，这可真孝顺哦。

有一天呢，丈夫就去找那个医生，他说：“医生啊，我怀疑我老婆有严重的强迫症。”然后医生就说：“说啊，那没事儿，来你说来听一听，我看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他说：“啊，比如说，是那个他的衣服啊，只要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脏了呢，就必须得换下来洗。”然后那医生说：“这女孩爱干净很正常啊，对呀，就是那你看咱们女孩可能就是不脏，这个衣服不脏，我最多能穿两天，我就得脱了就去洗了，对不对？有的你可能就是更爱干净的，一天一洗；还有的可能我上午穿一件，下午穿一件，啊，就是这种情况，女孩爱干净很正常啊。”然后医生也这么跟他说：“说那这不正常吗？怎么强迫症了呢？”然后他说：“那如果他强迫我给他洗呢？”那我觉得这不是强迫症，这个是看你爱不爱他，看你爱他有多少，看他爱不爱你。

邻居啊住着老两口，小明家邻居啊住着老两口。然后今天呢，老奶奶就说厨房的水龙头坏了，想让那个小明去帮忙修一修啊。然后呢，小明呢就去了，去了不得用工具箱吗？然后就拿了那个老奶奶家的工具箱，老奶奶把工具箱拿出来给小明用。结果啊，在一个万用螺丝刀的手柄里，那不得换头吗？那不万用的吗？就换个头就能用。那个螺丝刀的手柄里掉出来几百块钱。当时啊，这个，哎呀，这老奶奶都叹了口气，这么说的：“哎呀，要是早两年发现就好了。现在他中风了，妈，我都不好意思打他骂他。那早两年，你说我是不是还能打他骂他一顿儿？”

两个酒鬼呀、啊，喝的兴高采烈的，一个问另一个，说你是哪儿人呢？啊，打，那人说，妈，我是山东的。完了，那人说，啊，哎呀，我也是山东的，妈老乡啊，咱干一杯来。然后那人又问他说的，你山东哪儿的呀？他说我济南的呀。哎呀，这有缘分劲儿的，你说我也是济南的，不来再干一杯。然后那人问他说你济南哪儿的呀？他说的。我是丁泉村的呀，太有缘分了啊，太巧了，我也是丁泉村的，快点来再干一个。然后又接着问说那你姓啥呀？完了那个人说的说我姓程。这把得干俩啊，这把我也姓程。这个时候啊，这个烧烤店的老板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了，就是他俩已经搁这块了，就是就这样式的老长时间了，烧烤店老板看不下去了，然后就打电话说嫂子呀，你快来吧，你老公和你儿子又喝多了。

说有一天呢没啥事儿，小刚呢就寻思就跟一个女生聊天儿，然后女生就挺生气的说的，哎呀我男朋友啊长得挺难看的。然后小刚就说，是你看你别这么说自己男朋友啊，是不是啊，那毕竟他是你男朋友，你不能那么说他。然后那女孩说嗯，哎呀我可不是谦虚，大家公认的难看。然后那个小刚就问他说，那有多难看呢？他说这个不咋好说。然后呢小刚就想，就是想问一问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就说你看啊，你就假如说你就这么说吧，你看你要是给我的长相打60分，你给他打多少分？然后这个女孩毫不犹豫地说80分。

有一个就是种葡萄的农户啊，叫啥名呢？叫老邱吧，啊，为了防止即将成熟的葡萄被人偷走了啊，就被人偷去，老邱就在葡萄园的入口处就竖了一块牌子，上面这样写的，说葡萄喷有剧烈农药。他寻思，我的葡萄都喷农药了，你是就不能来偷来了？但是第二天的时候呢，老邱来巡视葡萄园的时候，哎，正好逮着一个正在搁那偷葡萄的小偷。然后老邱就指着这个入口处的牌子说：“说你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儿吗？”啊，小偷说：“我看见了，一共八个字儿。”他说：“那你咋还偷我们葡萄呢？”然后小偷说的：“哎呀，我寻我摘回去喂老鼠嘛，我这省得买老鼠药了嘛，这不是。”

同事小王带着儿子上饭店去吃饭去，然后点完菜了之后呢，服务员都会问啊，就是咱们现在上饭店吃饭，服务员都会问说那个

有没有什么忌口的？然后小王说没有。小王的儿子呢就问说，什么是忌口呀？然后小王说就告诉儿子说，就是你不喜欢吃的东西，这就叫忌口。小王他儿子马上就把服务员叫住了。然后说阿姨阿姨我有忌口。阿姨说的，那你不喜欢吃什么呀？你告诉阿姨，阿姨就不给你放。他说阿姨呀，那我不喜欢吃药。

0: 疗人士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你俩今儿个上学为什么迟到了呢？然后两位学生就齐声回答说，那我们俩做了一件好事儿，老师你不教我们要日行一善吗？老师就问了，说那你做了什么事儿啊？学生说，说那我们扶一位老奶奶过马路了。老师说，啊那很好，不错啊，但是扶老奶奶过马路为什么要两个人呢？完了，另一位学生说，说因为那个老奶奶她不想过马路啊。一个人整不过去啊。

有一个哥们儿喜欢上了就是公司新来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然后这哥们儿就鼓足了勇气，就对女孩说的那个妹子，我挺喜欢你的，你做我女朋友呗。哎，没想到那个女孩微微一笑说，好啊，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对你有了好感，嗯，今晚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请你行吗？然后这哥们儿一听就是顿时心花怒放的呀，心花怒放，欣喜若狂啊，还有啥词儿呢，心花怒放，欣喜受宠若惊，哎呀，就是就所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词语都能融入一身了啊。然后他就非常激动的就说的，妹子你真的吗？就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吧？就是他自己不敢相信呢，他想确定一下。然后这个女孩不露声色的说，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呀。要我说现在年轻人脑回路哈就真厉害，你就这一句话你就知道咋回事了，就拉倒吧，就是说

这是谁这谁家。有一个男的非常吝啬，吝啬啥，就抠，就可抠了，就一直都没有找到女朋友。然后朋友就问他说的，哥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挺有钱的，那怎么就没有找到女朋友呢？我说这是，那你就是一直没碰到就让你心动的让你去喜欢的女孩吗？我这男的说当然有了，我暗恋她很久很久的了，真的。然后那朋友就说，那你为啥不赶快表白呢？我这男的说，那你不，那不行不行，我才没那么傻呢。我告诉你，暗恋可是恋爱里最省钱的一种，你啥也不懂你学吧，你就告诉你。真是就吝啬，就是吝啬抠到一定程度了，这是就是你看的就这样式的。哎呦我的妈，我这是能不能找着女朋友啊，就这样式的啊。你这样式你这谁，哎呀，

我跟大家说啊，做人一定要个性，就必须得有点脾气，你就不能说的你这是蔫巴登的，谁得谁欺负，就做人就有个性有脾气，就谁敢欺负你，我跟你说就得快点跑，要不腿长那么长有啥用处呢？不，你还得跟他比比，你看咱俩谁跑得快。哎，我想问问你们，就是你每次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吵架你不得骂他吗？你骂他的时候，你有考虑过对方的感受吗？就是问大家有没有，就是一般我要是跟谁吵架了哈，我都在考虑对方的感受，对，我都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就咋的呢，反正就是就说啥呢，我都尽量不用方言啊，我怕对方，我怕他听不明白、

小别说我，小明刚刚准备坠入爱河，哎呀，就马上要就坠入了，突然之间河神出来了，告诉小明，哎，别乱丢垃圾啊。

说有一天公司开会，开会的时候啊，老板突然之间深吸了一口气，非常非常严肃地说，我是一个菠萝。大家都愣住了，哎，就是开始思考了，说怎么接老板说这句话呢？老板说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哎，就思索我自己应该是什么水果呢？他是菠萝，那我是什么水果呢？接着老板又说，说希望啊，你们能是我的千里马。整个会场所有人多少都有点嘚瑟，就是都憋的哈，就不能笑，就憋的都不行了，都快憋出内伤了，就憋着笑，不能笑出声，还不能笑的太明显。

开学不久，有个一年级的小朋友第一次去办公室找老师。你看，我就强调了，刚开学不久，有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第一次去办公室找老师。那对于孩子来说，真的就是他真的非常勇敢地走进老师的办公室。我觉得这个孩子已经很不错了啊，他已经很棒了。因为一年级小朋友，我就记得我姑娘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你有啥事你跟老师说，哎，有啥不懂的你去问老师，她都说她不敢，她害怕，更就是别想，我说你去办公室找老师去，那她更不敢，除非老师说，哎，你来，你跟我去趟办公室，她可能跟着老师去，让她自己主动去办公室找老师。我觉得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这个刨除那些就是非常开朗那个大方的那些孩子，基本上所有小朋友他可能都会有所顾虑，他都会害怕。然后这个小朋友真的是第一次哈，就走进老师办公室，我觉得他已经很勇敢了，就非常棒的孩子了。然后呢，他就离开的时候，他就非常礼貌的跟老师说，说老师再见。然后其实老师在办公室还有其他很多老师在屋里头，他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把目光移向他了，看这小朋友要干什么哈。然后老师就说，说的，哎呀，你应该加个门。那小朋友愣了半天，然后又冲老师说，说老师再见，然后走到门那儿对门说，说门再见。给小孩都整不会了，你说，哎呦我的妈呀，

0: 辽源市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烟花要买正规款，燃放远离人与物，不朝人车乱投弹，大型活动便门端，遇己不蹲不逆穿，听从指挥守规范。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课上啊，老师问同学们都喜欢什么音乐，小明就问老师了，说老师铃声算不算音乐呢？然后老师说的那铃声也应该算音乐呀。然后小明说啊，那我告诉你我喜欢什么，我最喜欢下课的铃声。

美术课上，老师教学生们画老鼠，老师啊就一边画一边不时的看着学生是否在认真的学，认真的听讲，认真的看老师画画。然后过了一会儿啊，学生就满脸委屈的就说了，老师啊，你搁那画老鼠呢，你干嘛老瞅我们呢？我们也不是老鼠。

这王老师教的班级的考试成绩不太好，然后他就有些生气了，就在课堂上就是训斥学生，也不算训斥，就嘟囔呗，说啊，我当年成绩怎么着也能轻轻松松的就考过80分吧，你瞅瞅你们这分数啊，这说明了什么？教室里鸦雀无声。小明就低声的嘟囔说，说明你老师比我老师有水平。老师说，小明你出去。

周末到了，一个瘦子和一个胖子相约去爬山去。胖子呢就准备了很多的零食啊水果啊，瘦子看见了就提醒道，说的你不要拿这么多吃的，山上有猴子。当时胖子就脱口而出，哎呀妈，我可不喜欢吃猴子啊。这就是胖子和瘦子的区别。一般胖子都是吃货，就满脑子想都是吃的，没有想到一点什么安全问题安全隐患啥的啊，想都是吃，恨不得猴子跟他抢吃的都能跟猴子干一仗，都得能干出来。

说小美失恋了，非常的痛苦，然后就向闺蜜哭诉，就说她男朋友说你说分手就分手呗哈，还向我索取交往过程中的什么牛奶费、饼干费、水果费，一共管我要20000多块钱呢。闺蜜呢就劝她，就安慰你别伤心了，就这样的渣男哈，就分了也好。但是你以后吧，你注意点，你再谈恋爱的时候吧，你千万记得你就少吃点，你吃太多了你就。

有个朋友去那个找大师啊算算，就是自己就是个这个婚姻呐、啊、什么是是啊这些事儿。然后大师就说说，哎呀，你今年命犯桃花，会被一个忽然出现的女人伤得很深呐、啊。就大师说的可真准。昨天他就在拐角处被一个大妈骑电动车撞了，现在还搁医院躺着呢，伤的确实挺深。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开始懂了》。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的6月3日，星期三，本周的第三个工作日。好，继续通过节目直播来问候所有的朋友啊！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来看一下外面的天气啊。刚刚我还看向窗外的时候啊，外面的雨还在下，而且还下得挺大的啊。今天是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4度。来看一下当前这段时间室外的体感温度呢，是19度。此刻窗外的雨在下着，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这样一个工作日的时候，很多人依旧很忙碌，然后我觉得下雨天的时候，你可以听一首音乐，也可以吃一些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啊。今天上午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还在说看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然后刚刚这段时间现在城市已经下雨了，而且下得很大。下雨天的时候，他说他特别今天晚上想吃火锅，然后我觉得除了和这样的一些很热气腾腾的美食相配的，就是还有很走心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想啊，窝在家里面，然后吃着小火锅，热气腾腾的这样的一些烟火气，然后消除了雨天的时候这样的一些情绪啊。耳边如果你能再听一首现在很走心的歌曲，是不是很惬意很圆满啊？好了，此刻在听节目的你们，我相信很多人啊，应该这段时间差不多吧，都已经用过了午饭了。那一心呢，其实很多朋友很惦念着啊，就是每天我想吃一些东西让自己很开心，当然听上一首歌曲呢，同样会让你很共情的。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要和你们分享的是一首最新的单曲，也是最近的一部热剧《迷墙》当中的一首歌曲，是由郭京飞演唱的《路还好远》啊，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呢，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吧，比如说一些人在下雨天的时候想吃火锅，那火锅呢，我觉得它也象征着当下的烟火气的那种感觉。那我们来听这样的一首好走心的歌曲，就像是最近的这部热播剧一样。你们有多少人在看这部剧啊？也是最近最新上线的一部剧。那谁不向往啊，就是在特定的日子，然后一顿美食岁岁相伴这些日常。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啊，大多数人每一天都很忙碌，这样的情景啊还是少之又少的。好，来看一下吧，今天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路还好远》啊。这首歌啊，我在昨天的时候听了一遍，然后开篇的一句路还好远啊，人在哪里啊，我觉得就很适配今天的天气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要和所有的人一起来听听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因为觉得这样一个下雨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很容易触景生情，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的，雨天你想吃火锅啊，这是渴望美食，然后雨天你想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这是你心中的这种温存感吧。我们每天都在奔波，盼望的不就是很累的时候来吃上一顿很温暖的晚餐，然后身边有相伴的人，听一首非常走心的歌。好吧，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路还好远，那我觉得就像窗外的雨一样，今天的雨总会停。也映照出吧，在生活当中我们再难的日子也有回暖的时候。暂时如果说你没能吃上火锅，身边缺少同行的人都没有关系，因为你相信会在不久的将来啊，一定会来遇到这样的一个人，遇到这样的一首好歌的。好，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不错的民谣风的歌曲啊，一首很走心的民谣，路还好远啊。民谣暖心，美食暖胃，愿此刻在奔波在路上的你，风雨过后有人和你一起吃火锅，有人和你结伴同行。

这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这首歌还非常值得倾听的是呢，这首歌也是由任素汐来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最近的这部剧也是这部剧当中的插曲，迷墙中的插曲。在剧中呢，他们演这样的一对中年的夫妻，然后也被柴米油盐生活的重担所困住啊。所以说这首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时候是很有生活气息的。任素汐呢既是主演又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然后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再结合剧中这样一些人物的角色，真的是把生活当中的无奈全都揉到了这首歌中。

路还好远啊，这首歌送给你们。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是从最初的情绪有些低落，慢慢的唱到了后面好释然的感觉啊。看看窗外的风雨，觉得每一天的奔赴是不是那么的有希望。此刻窗外的雨在下，我们的生活也在继续，有一些困难的时候，但是总有来日可期。好，这首歌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适配外面的天气啊，也是最新上榜的这首歌曲《路还好远》啊。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本周三的时候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来看看这些歌手的近况啊。张碧晨呢最近也是发文求助网友，在求助什么呢？他想求助所有的人给他来推荐一些好的歌曲啊，因为有的时候觉得歌手选歌也真的特别的难，然后他选歌已经学到了很力竭的这种感觉。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应该唱歌很好的人他们可以唱很多类型的歌曲，不会那么难吧。然后最近呢看到张碧晨在网上也晒出了然后很多网友也都在说唱歌这么稳的张碧晨选歌都会选到头疼了。他发文呢也是寻求啊，要求很多的网友给他推荐一下，大家快来给他支支招啊。上周五到现在，他说好多时间没有联系的好朋友都被歌手的节目炸出来了，然后他说七八首的给他来推荐一些歌曲，感觉自己很有那种被爱着的感觉，很好啊。然后他在想，他说大伙儿觉得我应该唱什么歌呢，给点建议吧。然后他说保不齐呢你们给的建议我就会采纳了。
1: 树刮走了我往哪去啊，
0: 其实我想如果给他来推荐一些歌曲呢，有很多很多的歌曲真的想的太多了，然后每一首歌曲都想从张碧晨的嘴里面过一遍啊，真的觉得他唱歌很细腻很好听。
1: 你别不来了。
0: 好，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张碧晨和海拉木最近呢也是有这样一个帮唱的组合，然后呢很多的网友说取名他们两个叫碧海蓝天好不好，看来呢大概率就是海莱阿木要去做帮唱了，然后来帮唱张碧晨了。这个名字我觉得非常不错啊，碧海蓝天。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刷新热搜，来看一下电影方面，有没有感觉今年的暑期来的要早一些？因为我觉得往年的六月啊，影院里大都都是一些很多的片子了，而今年呢，有很多提前预热的一些好的片子，然后凭借着豆瓣很高的评分，在暑期的时候马上就要揭开它的序幕了。首先就是一部非常值得期待的《火遮眼》，之所以呢，它在海外拿到了超高的口碑，是因为在片中呢，把贴身的这样一些动作戏啊，拍出了新的高度了。今年暑期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电影方面有什么爆点啊，已经定档的影片呢有几部了，我们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一款。首先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一部啊，火遮眼，还有年会不能停二。待定档的影片呢有欢迎来到龙餐馆，还有转念花开，女足群星闪耀时。我觉得这些电影总能够炸出几个票房的炸弹吧。想一想2026年的今年啊，就五一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假期还是比较短吧，因为相对于很多的时间，普通周末啊这样的一些时间，然后还有包括520啊这样的一些日子的时候啊，觉得时间还真的就挺短的。然后你看看整个暑期这个时间就很长了啊，因此呢有很多的电影值得我们来期待一下这个暑期的时候，像刚刚说的转念花开，还有周星驰呢时隔了7年的新作女足，这都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啊。他们可都是放在我觉得就是春节那会儿的时候都有望冲击很高票房的这样一个选手，然后都会在今年暑期的时候来上线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其实我觉得暑假的时候呢，观影有很多的群体，比如说多了一个群体呢，就是暑期的时候放假的这样一些学生，然后这个群体呢恰恰也是最近几年啊，就电影购票群体里流失最严重的，因为大家觉得学生有的时候学业很重，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然后2025年的我觉得去年的暑期呢就不是很好，那个时候票房，然后对于2026年今年的暑期呢再次的转为一致的看好了。现在网上很多人觉得这个片子啊是一致的看好的，哪怕竞争非常的激烈啊，但是觉得这些在暑期上映的片子真的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大片儿感的。

好，接下来时间送给你们一首歌曲，然后呢我们来走进今天在下雨天的时候独有的一种情节，走进歌曲背后的故事啊，来一起聊聊这些经典的老歌。下雨天除了是配我们刚刚聊到的这样的一些心情，我觉得也很适合在今天小小的怀旧一下。我们今天就进行我们的经典也流行，来听听这些特别熟悉的老歌，然后它会不会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时候带给你不一样的那种情节在里面。接下来送给你们的是一首《你是我此生的光》，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小阿峰带来的一首歌啊，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

0: 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伴着窗外的雨声也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那肯定就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一直是在很多人印象当中啊太所喜欢的这样的一首歌了。然后今天老歌翻唱也流行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老歌，我们听原唱谢霆锋的这一首歌吧，经典的这一首《因为爱所以爱》。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入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他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他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他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去奔赴。
1: 这是为了你的笑容。
0: 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

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我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两三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三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三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二首歌曲呢，是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录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啊，是我自己活该啊。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然后其实字面呢，我觉得看似很洒脱的那个感觉啊，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是谢谢你的慷慨啊，然后这样的一些感觉在里面。最后呢，他也有这样一些自嘲的话哈，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听今天的第三首啊，这经典的歌曲。今天的第三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是一首《起风了》。这首歌曲听到的时候马上会想到马上要临近的高考啊，因为无数的高考的人呢都会像每天一样啊，在奋力的努力着。然后今天我就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一首贯穿了无数人青春日子的这首《起风了》。一阵清风啊，是不是可以吹走这很多年的一些奔赴啊，也吹来了奔赴考场的前路吧。这首歌我觉得很适配现在在上高中所有的人，他们那些逐梦的日子啊。高三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然后看到身边家中有高三的这样一些学子的一些家长啊，他们也跟着很累，对不对？因为你心里满是一些这种忐忑的感觉，一边呢非常盼着啊能够早一点来结束这个寒窗苦读，一边呢也舍不得陪伴了很多年的这样一些同窗啊这样一些老师。这份纠结和焦虑吧，我觉得是很多人现在很现实的一面。然后你看马上他们就要奔赴人生的第一场大考了，然后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起风了》就很适配也许这样的一段心情哈。因为有的时候多年之后你蓦然回望的时候，还很珍惜这样一段好棒的这个高中的生活，因为它有你很多高中生活的时候那种好细碎的温暖啊，那些一起背题然后互相打气的笑脸啊，不经意的就填满了很多人的高中时光了。虽然很累，但是有很多很多很写实的一面在里面啊。距高考只剩下短短几天的时间了，备考的路上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那种瓶颈期，然后你也有一些迷茫的时候，但是所有的人都在和时间赛跑，只要抓住着仅有的啊这样的一些时间和光阴来对抗一下，只是盼望吧在高考的时候大家都能够从容的落笔，然后也是备考这样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很多人想看到的最治愈的画面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送给所有的人吧，我们在这样一个雨天的时候一起来听听这一首《起风了》。风吹旧时光，少年赴前程，愿所有的考生吧今年都能够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伴着窗外的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充满了励志充满了青春感的《起风了》。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唱的是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0: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1: 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2: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1: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3: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的家，你的家。
1: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6: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同时呢，今天是星期三，
1: 对，
0: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咱们每周三的高速警官说案例。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那么近日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巡逻八大队的民警呢，在与咱们当地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在新安收费站站口开展联合执法工作过程当中呢，检查到一辆货车时，发现该车装载货物较多，民警立即协同执法局相关人员对车辆进行了过磅检测，经检测呀，该车存在超载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经询问呢，驾驶人侥幸上车使用高速公路出行，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告知其超载行车的危害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规定，依法对驾驶人实施超载达到50%以上的违法行为，作出200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并责令驾驶人呢将超载货物现场卸货转运，消除违法状态。那么货车超载究竟有哪些危害呢？首先是增加轮胎的压力，容易发生爆胎；其次呢是导致制动刹车失灵，从而引发侧翻；最后呢是影响车辆及公共安全设施的使用寿命，交通安全不可怠慢。吉林高速公安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禁超载超限。那么本期的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郭警官。

0: 好的，那么同时呢，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咱们听众呢，有任何的想咨询、想了解的事情，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啊。今天呢，这个上午真的是下了一场不小的雨啊，
1: 是
0: 不是？然后好在就是中午，哎，我出来的这个时候呢，没那么大。
1: 这个发现啊，这个很突然。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天还好，是多云的一个天，阴天，但是呢，突然间就暗了下来，很黑，雨声就下来了。
0: 哎，
1: 完过一会儿呢，你会发现，哎，放晴了有一点啊，就是反正是不下了，
0: 哎，
1: 这一点还是不错，下一会儿还行哈。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吧，就是我们现在在出行的话呢，反正我来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是稍稍有一点点小雨点儿。
1: 刚才我看了一下窗外嘛，然后也是啊，有点雨，但还不是那么太大。但是今天好像是全天都有雨。
0: 是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就是你外出的话呢，最好是备把伞。
1: 对，然后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哎呀，这个雨小一点吧，还好一点开车。特别是雨大的时候啊，开。

0: 开车也是多注意安全吧，路面也很湿滑、
1: 嗯、
0: 还有就是晚上，
1: 是的，
0: 这一点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
1: 是的，然后呢咱们在路上行车的司机师傅呢也要注意咱们路面的一些积水，
0: 对对，
1: 坑洼路段、
0: 嗯、
1: 是不是他这个呢还是毕竟刚下完雨，它有一些这个积水啊，不是会迅速马上的去这个流掉。
0: 对对。
1: 所以呢，咱们也要慢一些，就是慢行吧。给咱们过往的一些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呢，创造一个更好的道路的通行环境。
0: 其实你一说这个哈，我不知道你遇没遇到过，我就遇到过一回。
1: 嗯。
0: 这个是走在这个咱们那个广场那一趟。
1: 嗯。
0: 然后正开车呢，我还倒不是在紧贴边，但紧贴边就挖水了，刚下完雨就挖水了。
1: 嗯，
0: 然后我开那雨已经不下了嘛，然后车窗就能降下来了，降下来的时候我是降一大半吧、
1: 嗯、
0: 还留一点儿、嗯、这可好，
1: 这可好、
0: 啊、这可真好。
1: 嗯，
0: 哎呀，那车从旁边过去了啊，这家伙崩一身水。我在车上溅我一脸、
1: 嗯、你是被崩水的那个。
0: 对对，我开车呢、
1: 嗯、
0: 然后其实很突然，但没想到，因为它太快了。
1: 嗯嗯嗯，
0: 我的速度是不快不慢啊，就是因为它那条路也不能开太快嘛，然后呢开的也不是很快，刷一下它过去了，这个水就可能是有一个低洼地方，而不是很平坦的水坑。
1: 嗯嗯，
0: 它一下溅来之后就溅到身上了。哎呀，这个时候还说啊，你说走路能够被车溅到水，开车也能被溅到水，哎，这回可长记性了。我再遇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嗯、基本车窗关上吧。
1: 咱俩这个经验差不多。
0: 嗯，
1: 我有一次跟你类似相同的经验，当时是在咱们这个交警支队的这个门前呢。
0: 啊，那条路口，
1: 当时就是我家还住在那头的那个时候。
0: 嗯嗯，
1: 然后也是刚下完雨，雨也不下了，也停了。
0: 嗯，
1: 然后呢下完雨有一阵儿了，但是啊就是那个路段呢本来其实挺宽敞的，
0: 挺好走，
1: 可是呢就是在咱们就是中间不是有一条有双黄线吗？
0: 对，
1: 我就紧挨着双黄线，因为一会儿我就要左转了。
0: 啊啊，你在紧那边。
1: 对，对面过来的车呢他也紧挨着双黄线，可能他到前方也要左转。
0: 嗯 嗯, 嗯，
1: 我们两个也就相当于是会车。
0: 对对，
1: 然后就在会车的这一刹那间，它是大车，
0: 嗯，
1: 超级大的那种大货车。然后我的车窗呢，我没有全开，
0: 也是半开嘛，
1: 三分之一开。
0: 嗯, 嗯，
1: 真的就好巧不巧，溅起来的那一小泼水，就顺着那个车窗的口，
0: 你
1: 一下就豁进来了。
0: 关键是你车窗其实开的不大，
1: 不大，
0: 嗯，
1: 也不像你，就像我说嘛，我也不是全开，是不是？
0: 对，
1: 我要说全开的话，我还情有可原，因为车窗太……
0: 我那种其实是溅到水是有心的。
1: 对，你说我车窗太大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我不是全开呀。
0: 就其实开一小缝
1: 啊，
0: 嗯，
1: 然后结果呢就是哎呀就那一小缝这点水就全活进来了，然后那地上的那个水都是泥水，都是那种很脏的水。
0: 我就在想，你说会不会听节目的人和我们的经历是相同的呢？
1: 应该
0: 有
1: 人也会有这种经历，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你说要我自己背进水之后啊，你说又气又好笑，你知道吗？
1: 我想着我走路被溅水正常是吧、
0: 啊、
1: 可能说这个车太快了他没有注意到。
0: 嗯嗯，
1: 我坐车里边我也能被溅水。
0: 对、啊、我是司机我还被溅一身水。
1: 然后关键是你说我这个，你是车窗全开了你被溅上水了、
0: 嗯、
1: 我就开了三分之一我也能被溅上水，那就说明那一天啊就是点儿背。不宜出门。
0: 所以这个真的是啊，为什么说一到下雨天的时候你看我们都是有经验哈、
1: 嗯、
0: 这个属于受害者。
1: 是，我也做过这个怎么说，实施者。
0: 那你是溅到人家身上水了是吧？
1: 那个时候、嗯、那要早推到可能都得快十年以前了。
0: 但是那个时候你没觉得咱们可能不是故意的那种啊，就是你没办法刹车了，
1: 对，
0: 他过来的时候你只能刷一下就过去了。
1: 那天、嗯、我相信就是经常就是以前也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听过婉彤讲这个故事。
0: 嗯嗯嗯，
1: 那个时候是我刚开车，好像是2016年的时候吧、
0: 嗯、
1: 要不说得快十年的时间了。然后那个时候是有一天跟我好朋友，我们两个就相约、
0: 嗯、
1: 相约一起呢去我高中的那个地方啊、
0: 嗯、
1: 去这个吃、
0: 嗯、
1: 学校门口
0: 的
1: 卖的那个卷饼、
0: 嗯、
1: 哎呀心心念念的，前一天晚上约好的、嗯、然后说第二天早上出发。我们两个呢就那肯定要早起，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高中生他肯定是上学的时间都是6点多。
0: 嗯，对，
1: 非常早，我们两个也想
0: 就早起去能买到。
1: 对，只有早起才能买到，因为学生
0: 啊，中午
1: 放学的
0: 不没有。
1: 对，中午不出来，因为中午学校食堂很多人很多，
0: 对对，没有。
1: 对，我们那学校封闭式，他是不出来的，所以都是在食堂吃饭，就只有早上有。然后我们两个说好，那早上去哈。然后我俩起大早啊，真的是起大早，我去接他，接他完之后呢，往这个学校去。六点来钟那个时候啊，大家说实话就是。主道上的车其实都不多，
0: 对。
1: 然后我走的呢又不是主道，是沿着咱们整个的，就是这个滨河北路吧，反正就是这个大坝，就沿着大坝一直奔半打山方向那头走，几乎没有啥车。那天也是前一天晚上下的大雨，然后呢就一路呼呼往前开啊。结果呢就真的就像你说的，刹不住了。
0: 对，肯定是。
1: 对，就是等到我过去的时候，那地上刚好还有一汪水，然后呢这汪水的旁边有一个就是骑那种就是
0: 电瓶车吧，
1: 就是像怎么说呢，就像类似道骑驴那种
0: 啊啊啊啊啊，
1: 哎，
0: 像三轮车呀，
1: 对，三轮车，它那是电动的，然后骑那个，骑着那个呢应该是夫妻俩，夫妻俩可能是早上，
0: 对，记忆太深刻了，
1: 哎，我记忆真的那是第一次啊，就太深刻了。然后当时呢就是真刹不住了，然后我也忽略了，就是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这个水坑。
0: 其实这个是往往很多人都会忽略，
1: 而且那时候是刚开车，
0: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注意的是前面有人，完了说有没有车，我怎么躲这个人。
1: 对对，也没有考虑到那个时候，就我车后面还贴实习标志呢，还贴新手呢，所以说呢
0: 经验你顾全不了那么多，
1: 哎，经验也少，什么都少，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不能成为我就是给自己找补的理由啊。然后当时呢就哎呀就呼一下就过去了，我眼看着溅起来了非常高的那个水，全都泼到人身上了。然后当时呢说实话啊，就可能也是年龄太小了，那个时候刚刚大学毕业，然后呢也再加上这个速度就过去之后一下就很远，就是车的速度很快嘛，过去很远之后呢，就是我想着过去了，当时就想哎呀我要不停下来，我还跟我朋友说，我说完了，我说给人溅一身水，我说快点停下来吧，我说
0: 你朋友这说你停下来得骂你
1: 啊，我说跟人道个歉啥的我朋友说你都过去了你快走吧，你再停下来回头人家削你再打你。然后当时呢就是确实也过去了很远，然后我一想就是哎呀就是过去了吧。但是这个事儿呢真的为什么说记这么清啊，它就是因为确实当时由于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再加上自己考虑的没有那么全面，再加上遇到了这种事儿，就一直感觉在心里很愧疚很抱歉。
0: 其实真的是啊，你看咱们是属于这种，就是遇到这个情况啊，也不是有意的。你没发现，你不知道你在路上有没有看到，有的有一部分人群就是故意的，
1: 故意的是吧？
0: 他就是觉得踩水好玩，故意往这儿踩一下。但你旁边他就是有行人，你看，有一年我是走在这个咱们有这个台阶上面，然后走在这上面，那个司机其实明显，这个是属于那个滨河小区那一趟，然后两条路，其实那条路就是直的嘛，就是走一排车，我看见那个车，我走在上面是走路过来的，然后那个车明显故意为了踩水，他不一定是故意为了崩行人，我觉得啊，但是
1: 他就是想上水里豁了一下，
0: 对，他就想上那去踩水，而且也是刚下完雨，然后我就发现他直走不走，前面也没有车挡着，后面呢也没有车滴滴他，就是他自己一个车，非往这儿拐一下踩一下水，然后他再走过去。
1: 啊，
0: 然后旁边真的就是有人，但一看到那种情况的时候，反正我呢就是往里躲了一下，然后用伞挡了一下，然后呢还好没有崩到身上。如果说我没有躲，或者是我没有看到的话，那你不用想了，那就是从头到脚肯定全身都是水，因为那么近的一个距离，他还是故意来踩水。
1: 对，
0: 你说想不明白啊，我觉得可能也是年轻人吧，
1: 可能是
0: 就是觉得哎压下水好玩啊，但是你想一想，你是压下水好玩的，你想想如果说崩到行人的身上，真的是啊，你要是稍微崩点裤子上还好一点，全身上下淋湿了怎么办。
1: 对，所以就是从那次之后吧，每次一到下雨天呢，我就是行驶在是小区里也好啊，还是说路边也好，只要是 有水坑的地方我都会很慢。
0: 对，
1: 就是它这个东西真的大家会发现，有说老话讲有句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0: 嗯嗯嗯，
1: 但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经历了这一次这种事儿之后呢，你的心里的这种抱歉感这种愧疚感一直伴随着你，会真的让你以后行车的时候很注意很注意。
0: 其实这也是养成一个好的一个习惯。
1: 对，
0: 其实方便别人也方便我们自己。
1: 对，至少不崩到

0: 别人身上水也不挨骂，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就是是你没听到，但是人家背后一直在骂你，你说你能高兴吗？是不是？
1: 是的。
0: 你说一到下雨天，这俩夫妻俩就想起来那天啊，我让一个车豁了我一身水。年年一说一下雨就骂两句，你说我也挺闹心，是不是？
1: 年年都能想起来、
0: 哎。所以说呢，咱们真的啊，就是有些时候呢，有些事情咱们自己要去注意，尤其是作为司机，经验和这个东西它是伴随着你不断的经历，然后去累积去学习的。但是呢，我们应该说长记性，对吧、
1: 嗯、
0: 你不能说我今年我豁那个行人一身水，下一场雨我再豁别人一身水，是不是？尤其是说像故意的这种，咱们也尽量不要去做啊。没有糖就喝黑咖啡，世界不仅。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
2: 出发。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回来之后啊，我们跟大家呢再来聊咱们这个很多人之前我们说了，说这个12123上是可以处理违章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包括说12123上有这个什么首违警告什么的，
1: 嗯嗯嗯，
0: 那大家说那针对我单独的说我自己的这种私人的私家车，那我都可以上上面去处理了。
1: 嗯，对。
0: 可是有一些的这个车辆呢，它是单位用车
1: 啊，公车，
0: 哎，公用车、嗯、那说这种单位版的、嗯、那我们能不能说进行这个线上去处理这个违章啊，缴罚款呢、啊、
1: 这个能吗，
0: 是吧？很多人会问这个能吗、嗯、其实也是可以的。
1: 那这个名头它是肯定是单位的呀。
0: 嗯，那么这一点就是很多尤其是处理业务的他最头疼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你说单位的这个车这得怎么弄啊，是吧？其实呢我们会发现12123它是有那种单位版的
1: 啊，有单位版，
0: 哎、
1: 啊、
0: 也就是说呢像公司啊和开单位的车呀、啊、咱们可能说很多说帮公司去处理业务，然后帮公司的这个车辆去查违章和处理罚款，那我可以通过12123的话就真的不用我去往这个车管所去跑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要不然你说往车管所去跑我还要去这个折腾，然后呢还至少说我要腾出来这个时间。所以呢其实啊咱们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呢是正式的上线了单位用户版的、
1: 嗯、
0: 那么换句话来讲，单位用户版的情况下呢，我们是不是说就可以直接的在12123上，在手机上我们就能去处理违章办业务了？
1: 这个应该也能吧，只要下载单位版的是不就行呢？
0: 哎，是可以的、嗯、那么很多人问说什么是交管12123单位版，它有啥好处，是不是？好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可以说直接就是切换你的这个账号，然后呢进入到单位的用户，
1: 嗯，
0: 然后进去之后呢就直接可以出示单位的车辆的这个什么行驶证，然后检验标志，哎，机动车它也有专属的这个二维码什么的，
1: 是不是违章了也有那个
0: 嗯
1: 免责呀，比如说看视频是吧哈，
0: 哎，
1: 嗯，
0: 就这样
1: 手也可以这样是吧，
0: 手为
1: 是
0: 不是、
1: 啊、对、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要去了解，就是在手机上能够帮咱们的这个单位的公共用车呢去办理这个什么选号牌。

0: 牌什么的，或者是变更联系方式、换证换牌这些业务也都是可以的、
1: 啊、那就是说来就是版本不一样，往里面的什么功能都是一样一样的、
0: 嗯、对，是差不多的、
1: 对，完全都可以。咱们私家车是咱们属于个人版本的、
0: 嗯、
1: 然后呢公车呢就是这个另一个版本是吧哈，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对，但是要了解啊，它的一个单位的账号下面这个有法人、管理员和普通用户是三类人员，然后呢、
1: 哦、
0: 同一个单位的话最多是可以申请备案十个用户账号，这个呢也要看这个你自己这个公司的车辆啊，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去查看公司车辆的状态。
1: 十个用，那你说是十台车吗？还是
0: 不是十
1: 个管理员呗？
0: 哎，对，
1: 嗯嗯，
0: 可以去处理，可以去管理的这个人员，
1: 哦哦哦，
0: 可以添加。哎
1: 哎，在这里也挺省事儿哈。
0: 是的，他不是说、
1: 哦、非得你一个人。
0: 哎，对，
1: 对，咱们不就是必须一个人吗？我的就是我自己上，你上都不行。
0: 对，他这个是可以有这个法人、管理员和普通用户嘛，
1: 哦哦哦，
0: 是可以有这种的。那么最主要的问题说如何用1223。来去处理单位车辆的这个违章，它有一个核心前提，就是必须呢把单位的这辆机动车备案到自己个人交管12123的 APP 的账号上面，就相当于
1: 是，就
0: 是
1: 说我比如说我们单位的车，
0: 嗯，和你的账号共联
1: 啊、连上，
0: 嗯，备案上，
1: 备案到我的名下先是，是吧？
0: 哎，对，
1: 就是我开这个车，
0: 就类似你作为管理员，
1: 对，我这个公车是我用的，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备案到我下面。
0: 对，
1: 那你说他用了之后，会不会我的手为，我私家车，我也有私家车，那怎么办呢？
0: 他不会，你在处理的时候你是要切换，
1: 我用的是这个单位的那个账号，
0: 对，
1: 去办理这些一切业务，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它和你自己的车是不发生关联的、
1: 嗯、哦哦，
0: 然后呢我们大家要去了解，就是备案成功之后呢，你可以在你个人账号里面就类似像自己的这个车一样，
1: 嗯嗯嗯，
0: 你去处理这辆公车的各种违章
1: 啊。那你说咱们这个是不是比如说单位的车有十台车，
0: 嗯，
1: 那是首维的话十台都有首都可以吗？还是说就
0: 十台车全都你一个人备案
1: 不是
0: 而且呢对于说这辆车的这个首维呢也要去看，就是这个当下的实际的这个情况
1: 啊，要是一个人有两个就好像是，
0: 哎，他应该是跟着这个正常也要看你的这个违章是类似什么样的这个违章，
1: 嗯，咱就是轻度的违章，不就是
0: 轻度的违章的情况下呢，要看就是你在处理的时候你得去具体看
1: 我看明白了，不违章最好的、
0: 那还是那句话，那肯定啊，是不是什么时候咱们都自己车不也是不违章最好吗？
1: 对，
0: 但是呢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多人说那交管12123单位版的这个备案方式是什么样的，怎么去备案，这个我好像有点不太会，
1: 这个好像一般人还真不太懂，
0: 哎，就是我好像不太了解、
1: 嗯、
0: 其实呢首先它扫码备案是比较推荐的，也是最便捷的一种备案方式了，然后呢你可以说先去这个线下激活你的单位账号，
1: 嗯嗯，
0: 公司代理人呢带着这个营业执照原件，还有盖了公章的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
1: 嗯、
0: 还有法人身份证的复印件，然后到车管所窗口去办理备案，
1: 嗯，
0: 注册现场定好这个法人和管理员，你看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管理员，
1: 嗯，
0: 哎，就是说白了
1: 他是整个管理这些的，
0: 哎，这车不是你的、
1: 嗯、
0: 但是呢你负责管理、
1: 嗯、
0: 对不对，你可以通过12123你去交违章交罚款干嘛的，最后这个钱反正公司报销，
1: 其实这个不就是吗，因为每一个公司也好单位也好不都是有一个管理车队的一个人员吗，其实这个像就和这是一样的，
0: 对，
1: 你管理有违章了有加油啊需要什么不都得上你这儿来报备一下吗，
0: 是的，
1: 然后你去整体的去办一下，
0: 对，
1: 但这个呢就唯一好处你不用到线下了、
0: 嗯、
1: 你线上可能有一切问题线上就可以
0: 就解决了，
1: 对，办好了、
0: 哎、不用你折腾了、
1: 哦、
0: 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单位账号啊就可以出示这个二维码了，只要是说你这个到线下去激活好账号之后，公司的管理员呢或者是有权限的人就可以登录到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交管12123的 APP、
1: 嗯、
0: 然后呢在首页的右上角切换到单位用户版
1: 啊、
0: 哦，你不用说特意的，我再到什么商城去下载一个什么这个12123单位版，你不用、
1: 嗯，
0: 就是正常在你的12123去切换用户就可以了
1: 啊、哦，可以啊哈，
0: 对，直接在当下的页面，然后呢去切换你的单位用户版就可以了。进去之后呢，找到那辆公车，然后呢点击出示机动车的二维码，然后进行扫码绑定，哎，就完事儿了
1: 啊。

0: 他会就是麻烦耽误你做别的其他的工作，
1: 对，这样省事儿了啊，
0: 省事儿省时又省力啊。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季市场的胡同内啊，还有呢咱们交通局门前的主路，包括我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状态。受这个雨天的影响呢，我们现在市区的一些这个主干道路啊，包括有一些像银座的路口啊，现在这个车辆呢都是出现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么说啊，咱们绑定我们的这个车辆的方式，说是扫码便是最推荐的，是不是？
1: 对。
0: 但有些人说了，我不太会操作这个东西啊，我可能说呢，我也没办法说这个当面扫码，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短信备案，用于没办法当面扫码的这种情况。
1: 啊、哦，发信息是吗？
0: 哎，短信备案，司机呢登录好个人的账号之后啊，选择备案非本人的机动车，然后呢需要准确的去填入好我们单位车辆的各种这个号牌
1: 信息哈。
0: 哎，对，信息，然后呢你的发动机号的后六位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要选择与车主的关系，点击获取验证码。然后其次呢，单位的车辆在这个系统里面绑定的那个手机号收到的短信验证，然后把这个验证码发给司机之后提交这个填写就可以了
1: 啊，这也省事儿，
0: 也省事儿、哦、难肯定都是不难的。
1: 对，
0: 哎，但是呢我们要去注意，就是在绑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也不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车辆都可以
1: 绑定吗？
0: 哎，
1: 那有些什么车辆不能绑定呢？
0: 那么就来了，这个问题是吧，三点要注意的。首先呢，营运的大车是不能在手机上进行绑定的。
1: 营运的大车，
0: 嗯，
1: 就是咱们道上看的大货车吗？这属于营运大。那怎么这个不能绑定它？它在上面怎么操作？是
0: APP 上呢，是只允许备案个人名下机动车。如果说咱们公司是这种大卡车、
1: 哦、
0: 大客车这种，是没有办法进行绑定操作的。
1: 那只能是一对一的那种
0: 啊，只我们能够进行绑定操作的都是单位公司名下的一些小车
1: 啊，小车可以、
0: 嗯、是的
1: 啊、
0: 哦，因为有很多单位它不是都要用大车来作为公车嘛，
1: 对对对、嗯，
0: 你会看到咱们路面上有很多车，它上面贴的是公务，
1: 嗯嗯，
0: 哎，就这种
1: 这
0: 它都一般都是公车、
1: 嗯，
0: 所以这种小轿车是可以绑定的。然后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绑定的数量它是有限的。
1: 哦、
0: 一个人最多，就像刚才你说了，说单位我有十辆车、
1: 嗯嗯嗯、
0: 我说了，那难道你
1: 都帮我一个人上面、
0: 哎、你都是这个备案人员吗？是不是、啊、哎，就是我说这是不现实的，是不是？一个人最多呢只能同时绑定三辆非本人的这个机动车。
1: 其实也够用了，基本上咱们绑定不就是你说公车嘛，肯定都有专门的一个司机、
0: 嗯、
1: 就是你总开这一辆车，那咱们可一人绑一辆都够用了。
0: 嗯，
1: 但是能绑三辆哈。
0: 而且在我的理解范围当中呢，就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单位啊，它的公车呢并不会太多。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你可能说也就是也就几辆、
1: 嗯、
0: 哎，就多说几辆、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你试想一下，警车一共才多少辆呢？是不是
1: 大公司？
0: 是啊，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要注意。同时呢，就是一个人最多只能是绑定三辆非本人的机动车，然后同时呢，一辆这个单位车最多也只能被三个非这个车主的用户去进行绑定。
1: 哦，单位只能是这样。
0: 哎、对，就是他单位的这个车呢，
1: 嗯、
0: 也不允许说，比如说。
1: 啊，你备注一下，我备注一下，他备注
0: 一下，
1: 是不是、
0: 啊、一共五六七八个人全
1: 备
0: 注这个
1: 车，备注五六七八，
0: 不可能也不行，只能最多备三个人。
1: 其实这个就是操作人员，我觉得就是你管理
0: 去交什么罚
1: 款
0: 违章，办理这个车业务的。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你说也没有必要整那么多人，一个人就够用了。
0: 对，就多说两个人。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一点也要了解。还有第三点要了解的呢，就是一个人他也不能绑定无限个公司。
1: 我这个公司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0: 哎，
1: 全都是我一个人绑定的、
0: 就是、怎么说呢，我就是业务繁忙，然后呢给自己找了好多不同的工作。
1: 那我觉得他这是开中介的
0: 找了不同的工作，然后呢这公司有公车绑我名下，那公司有公车绑我名下。
1: 他是专职司机要不然怎么能就专门开车。
0: 他专职司机正常也只针对某个单位的专职司机，是不是？
1: 但一般好像这种很少，是吧？
0: 哎，这种几乎非常
1: 少，几乎没有。
0: 对，虽然说呢咱们法人账号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最多是只能在三个不同的单位备案用户账号的。
1: 哎，你说这个我想了，注册公司呢，
0: 嗯，
1: 这个不也算是吗？是吧？
0: 嗯，
1: 反正一个人只能绑三台。
0: 嗯，
1: 哦，那也行，还行。
0: 对，
1: 嗯，
0: 就是所以呢大家要了解这一点。但是同时呢，如果说啊公司的车辆是没有注册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使用咱们这个交管12123这个单位版去处理一些违章和业务。哎，你要是说这个我没有去注册，我没有到线下又干嘛的，你可以说通过这个版本可能会也能方便您使用一些，但可能使用的这个功能业务不是那么全面了。
1: 嗯，对。
0: 哎，但是呢无论怎样，咱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12123上去处理的，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样来讲啊，就是方便吧，真的只能说是方便。
1: 当然方便了，有的时候你看以前的时候会看到办业务的时候啊，
0: 嗯，
1: 咱们还没有线上呢，是线下的时候，去交罚款也好，大家都能看到有人拿一堆行车证，其实这就是公司的，
0: 嗯，
1: 来办业务的。那你想他不也费时间吗？也得站牌，也得等，
0: 对，
1: 然后那一点点办。现在多省事啊，线上就可以办了，你无非就是交个罚款。你可能检车的话，咱们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得线下的话你都得去。
0: 对，
1: 可能你买的新车还不用的话，咱们就领一个票一个贴就行了。
0: 对，就
1: 贴不用领了。
0: 嗯，
1: 其实就是你操作一下。
0: 对，就上12123上操作一下，你剩下的你需要上检车线的这种，你无论是单位车还是个人车
1: 都得去，
0: 都得去。嗯，
1: 所以说还是比较省事的。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开通这个业务的，有的单位可能还没开，或者个人、
0: 嗯、
1: 个人的公司还没开的话，开一个吧。
0: 嗯，
1: 是真省时间。
0: 对、
1: 嗯、
0: 对。那么还有人可能会问，或者是说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单位的车呢被人绑定了、
1: 嗯、
0: 但是呢不知道是谁。哎，就是可能说
1: 解绑呗。
0: 哎，也有可能说比如说绑定了这个人呢、
1: 嗯、
0: 他当时绑定了，但是呢没有多长时间
1: 他不干了，
0: 哎，一年两年他离职
1: 了。
0: 啊,
1: 不干了啊，对。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说解绑啊，可以说怎么操作。首先呢我们可以去线下进行解绑、
1: 哦、
0: 这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就是单位的管理员，因为他这个你看有法人管理员和咱们的这个绑定用户嘛、
1: 哦、
0: 管理员呢可以通过登录 APP 的这个单位的这个界面，然后呢选择你要查看的那辆车。
1: 嗯嗯，
0: 然后呢信息的最后一条是被他人备案记录。
1: 嗯，
0: 点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备案信息，后面就有解绑按钮，直接选择解绑也可以。
1: 那这个会不会什么要验证码啊，当时绑定人的比如说他离职人的电话的验证码呢？
0: 嗯，这个就是具体操作就不这咱现在
1: 就对，反正咱也没用过，
0: 对
1: 是吧？但大家呢如果说有这些情况的话，实在整不明白的话可以上线下，就
0: 是
1: 线下可以当时嘛，你拿着你的自己的行车证也好啊，
0: 嗯，
1: 单位的各种信息也好啊，你这个操作我觉得应该更省事一点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要了解，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会觉得好像难操作一些，但实际呢、
1: 嗯、
0: 就是真的要是把它弄通之后，你会发现后续会有很多很方便的事儿。
1: 对对。
0: 但是呢说回来了，就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大车，像一些黄牌的这种，就是、
1: 嗯、
0: 什么货车这种哈、
1: 嗯、
0: 它是不可以的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就是也确实可能很多的一些这个单位呢，它都是一些像这种大车货车、
1: 嗯、
0: 是吧。如果要是能操作可能会觉得那更方便了，但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大家要清楚一点，我们知道呢就是大车货车这种车辆，它如果一旦发生了违章的情况下，它不仅仅是要处理违章，它还要面临着是学习
1: 学习，
0: 哎，学习、
1: 嗯、
0: 然后还要面临着检证
1: 啊。是不是咱们的12123大车可能就办不了这项业务呢？
0: 对，你要
1: 是个人版的好像也不行，是不是？
0: 嗯，你个人版的话、
1: 嗯、
0: 应该是可以通过线上是可以学习的，
1: 学习、
0: 这个、对，嗯，什么满分教育学习、
1: 嗯、
0: 可以学习那个学回来，把分儿说学回来了，那可能当年你就不用去进行检证了、
1: 嗯、
0: 那这个呢所以说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呢就不能去操作，这个大家要去了解。但是也有网友会说，什么时候要是能查大车呢就太方便了，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呢就是咱们需要
1: 等吧，
0: 给他时间。
1: 对，等、
0: 嗯、就像是说可能多少年以前咱们也没有说出
1: 没有线上的一些事儿、啊、
0: 哎、
1: 嗯、
0: 你说我去交违章，我通过手机我就能交了。
1: 以前还觉得说上个银行，哎，哪个银行都行，还觉得挺方便的、
0: 哎、
1: 不用说指定地点，你看慢慢变了，线上也可以了，
0: 你就搁微信就能交了、
1: 嗯、
0: 是不是？就非常方便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

0: 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前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抓紧时间来我们讲述。其实啊，12123呢，从有到现在，它真的是一直在不断的更新。
1: 嗯、对。
0: 然后呢，从最开始只能在上面办理十几项业务，到现在能办理，好像得更多了。这、反正之前是能办40多种了，现在不得更多了，是不是？就是它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会有很多的一些业务，我们都可以通过12123再去办理了。
1: 是的。
0: 为的呢，就是大家少线下，然后呢这个少排队，
1: 更方便，其实就是让我们更方便了、哎、你看以前可能还没有什么线上处理交通事故快处是吧、
0: 嗯、
1: 你就现在就有了，简单的一些小事故、嗯、只要不是特别大的都可以上面操作，那你是多省事啊。
0: 对，
1: 要不然打个电话你来吧，等着交警再过来然后再整，你说2个小时是不是得？
0: 嗯，尤其是有时候早晚高峰，
1: 对
0: 呀、
1: 啊，里里外外2个小时没有了，咱们就得干等着。现在可能说小刮小碰，没有太大的伤，说就想走这个程序的话，很简单，
0: 嗯、
1: 照完相了之后放上去了。我们都可以走了，你上你的班我上我的班，然后呢我们就等着这个消息就完事儿了。
0: 对，
1: 你这个时候真的是有的，有一些人还不太会用，就是没有下载12123、
0: 嗯、
1: 可能觉得说我不用，我这个处理问题我就交罚款，
0: 还按照老方式，
1: 对对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我不会用手机，或者是我不会用这些东西太麻烦了，
0: 嗯，
1: 学一学很省心、嗯、其实没有那么难，而且时长的时候我们还用不上它。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能理解，就是年龄稍大一点的吧，他会对这个新出来的这种，就是尤其是智能的各种 APP 什么的，他怕自己会操作不明白，
1: 对，
0: 然后呢就首先打了退堂鼓，不太想去了解这个东西，不太想去学习了。但其实呢咱们去想一下，你说网购这个东西现在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了，是不是、
1: 嗯、
0: 就是上到反正像我身边年龄大的就60多的就70岁的，
1: 其实上到80啊，
0: 哎，就是说会弄网购的现在也有很多。那你说再早之前，在他们的那个年代，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没有网购的。
1: 其实很多人对于网购一说，就是大家就理解了，刚开始还排斥呢，我可不会整那东西啊，我可不买，我那网上这不好那不好。
0: 而且 那个时候很麻烦，那个时候你要上银行要去开什么 U 盾，
1: 对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然后大家都会就觉得哎你别整别整太麻烦了。
0: 对，
1: 那你看现在
0: 多
1: 再麻烦的东西很多人都说开始网购了，老太太开始买东西都比咱们年轻人买的多了是吧。
0: 是的，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要去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去学习，
1: 先接受啊，
0: 嗯，就是不，咱不用说完全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呢咱们别被时代抛弃掉，是不是？
1: 不能抛弃。
0: 哎，适当的也要去了解了解，主要最主要的是它这个上面它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可以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就像我们这两天包括上个星期大家聊的手围，是不是？
1: 对对。
0: 哎，这个东西它真的它是可以真真切切帮你省钱又省分的，那为什么咱们不去操作呢？你就是简单下一个软件，然后绑定好你的信息，然后到时候你就点击2下就完事儿了，
1: 多省事儿啊。
0: 哎，那我们谁敢保证在路上开车我就永远没有违章呢，是不是？
1: 对、嗯、
0: 哎，所以说大家要去尝试啊，尝试一些新鲜事物，了解，然后呢去这个使用去操作，如果真的操作不明白，那咱们再去线下，你也可以到线下倒车管所让工作人员帮你去弄，对不对？
1: 是的，他教你一遍就会了，
0: 哎，教教你也可以啊。那么我们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在这儿呢也是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我们也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快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见没见过强盗？
1: 哎
0: 哎呀，
1: 这不是啥好事儿，
0: 没见过、啊、
1: 一点不想见他，
0: 不想见他，
1: 主要是我怕啥呢、
0: 嗯、
1: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
0: 哎，那动物界的强盗你见过吗？
1: 动物界的强盗，
0: 哎，
1: 也是抢钱吗？
0: 抢钱，动物界抢啥钱呢？也不会花，
1: 说的就是呢。
0: 但是他可以抢食儿啊，
1: 抢食儿啊。
0: 哎，
1: 那他应该是个庞然大物吧？
0: 庞然，
1: 不然他仅仅只能称之为是小偷，要不怎么能称之为强盗呢？
0: 强盗，真的是强盗
1: 啊！
0: 而且这个强盗呢，经常会飞越数千公里去当强盗。
1: 我天哪，
0: 就这种强盗，他的这个生存智慧超乎你的想象。
1: 总结为三个字儿，
0: 嗯，
1: 纯爱好。
0: 生存之道，
1: 他只是爱偷点，我感觉他只是爱抢点，并不是因为他多饿，
0: 他根本就不是偷
1: 啊，
0: 是明抢。
1: 哟呵，
0: 每年夏天的时候，在罗马尼亚的多瑙河的三角洲都会迎来一场盛大的聚会，
1: 嗯，
0: 就是这个强盗们的聚会。
1: 呀呵，这家伙的、
0: 哎、
1: 他们还聚上了。
0: 哎，从非洲中部和亚洲远道而来的鸟儿们，让这片欧洲最大的这个湿地变成了喧闹的生命舞台。
1: 看来是鸟啊，这个强盗。
0: 对喽，其中最特别的一位客人占全球种这个种群数量的1/4。
1: 嗯，
0: 这位客人的名字叫做白鹿。来背诗，
1: 白鹿，
0: 背诗，
1: 白鹿一闪，
0: 背诗，谁让你唱歌还一闪一闪亮晶晶了？
1: 不是什么，这是
0: 一
1: 闪一
0: 行白鹿上青天、
1: 哎、我叫白什么一闪白日，哎，不好意思，这显得我多没文化啊。
0: 一行白鹿上青天，
1: 一行
0: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
1: 东
0: 吴万里船，请问第一句是啥？就背诗最难的就是这个，
1: 而且你知道小的时候
0: 你往下捋都能记住，
1: 对，
0: 你往回弹。
1: 考试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问难的哪句的前一句是啥，完你得背下来这首诗，完你从头开始捋，
0: 关键是你得从诗名开始记，你知道吗？诗名记不住的话你就捋不下来，
1: 对，
0: 你像这后三句都能记住前面一句是啥。
1: 哎呀，这个不行，为了展现我这个我的这个文化水准啊，我决定
0: 文化底蕴
1: 查一查。我决定还是查一查吧，也显得咱们这个水平多多少少有点低，科普让人没法信服啊，
0: 是吗？
1: 哎，就一行白鹭上青天，一行行怎么打？
0: 哎，请问一行白鹭上青天的上一句是什么？
2: 两个黄鹂鸣翠柳。
1: 哎呀
0: 哎呀哎呀，两个黄鹂绝句吗？
1: 就丢老人了，这不绝句的吗？
0: 你看豆包一天啥都吃了，
1: 这不杜甫的吗？哎呀我的天哪，
0: 是吧？
1: 这首诗总共就四句，
0: 是吧？三句都会，哎，
1: 辣
0: 上面这一句就忘了，你知道吗？哎，这一说出来的就马上就想起来了。
1: 这个一会儿制作节目的时候把这一段我建议是剪掉，
0: 为啥呢？
1: 嫌咱俩丢人了。太丢人了，
0: 只要你不觉得尴尬，尴尬的
1: 就是别
0: 人。
1: 好嘞好嘞啊、
0: 哎、咱就说这个白鹭哈，他们经常会飞行数千公里，他、
1: 嗯、
0: 们不是为了享受夏日的阳光，而是为了干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
1: 嗯，
0: 哎，首先咱说一下这个白鹭的特点啊，他们是千米高空的空中侦察兵啊、
1: 嗯、
0: 白鹭们抵达之后，他并不会立刻的投入到捕鱼的工作当中，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流程。
1: 嗯，
0: 他们首先腾空而起，一直飞到1000米的高空，
1: 嗯，
0: 在方圆300多公里的三角洲上空他们进行盘旋。
1: 嗯，
0: 哎，
1: 这是怎么伺机而动的呗？
0: 对呀、啊，盘旋、哦、从这个高度往下看，水面上的鱼群根本就看不见。那你知道他在找什么吗？
1: 找啥呢？
0: 找别人。
1: 找。
0: 哎，找别的鸟。
1: 找别人。
0: 他们不是找鱼，他们是找别的鸟。白鹭的目光会紧紧地盯着下方的其他鸟类，尤其是那些正在捕鱼的家伙们。
1: Oh.
0: 哎，他们在观察哪块的水域捕鱼行动最热闹、oh. 哪群鸟已经得手了
1: 啊？
0: Oh. 他们就像是高空当中的情报站啊、oh. 自己不伸手先看看谁在赚钱，
1: 观察一下，
0: 先瞅瞅
1: 啊。
0: Oh. 哎，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鸟就出现了、
1: 嗯、
0: 它的名字叫做鸬鹚。
1: 鸬鹚，哎，名儿起的挺文静的呀。
0: 没听说过他们吗？
1: 没听说过他们，我听过糍粑。
0: 这
1: 鸬鹚没听说过。
0: 鸬鹚没听说过？
1: 没有啊。
0: 也是一种鸟啊。
1: 哦。
0: 哎，这个鸬鹚呢，就是真正的捕鱼高手。
1: 嗯，
0: 他们会一头扎进水里，精准地锁定鱼群，然后用团队协作的一种方式把鱼赶往水面。然后呢，就在鸬鹚们辛苦劳作，眼看就要丰收的时候，
1: 嗯，
0: 白鹭动手了。
1: 白鹭依山尽了。
0: 白日依山尽、
1: 啊。白日依山尽。
0: 你怎么非得把白鹭整白日那儿去呢？
1: 哎呀，你说这显得我的文化更低了。
0: 这个时候，几只白鹭从高空当中俯冲而下，紧接着更多的同伴蜂拥而至。
1: 嗯，
0: 他们不参与围捕，不潜入水中，目标只有一个，直接从鸬鹚的嘴里边抢。
1: 呀呵，鸬鹚说：“我招你惹你了？”
0: 你要知道，鸬鹚它可不是一次嘴里就放一条鱼啊，他们会放很多条在嘴里边存着，
1: 叠起来。嗯，
0: 那这个时候白鹭下来了。是吧？
1: 嗯，
0: 哎，这可比自己下水一条一条钓鱼强吧？
1: 对呀、啊，
0: 这种打劫
1: 非常方便，
0: 非常的方便，是吧？
1: 对，
0: 这种打劫的战术效率那高的惊人啊！
1: 嗯，
0: 而且白鹭们不需要消耗自己的体力去追赶鱼群啥的，
1: 嗯，
0: 也不需要承受水下憋气的这种风险，只需要在关键的时刻出现就截获了劳动成果。
1: 哎呀我的天哪，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洋洋得意呀、啊、
0: 有智慧没？
1: 也算是吧，但是行为反正是多多少少在鸟界不得受到谴责呀。啊，
0: 主要是他不懂。
1: 不懂吗？
0: 你谴责他也不懂，
1: 道德品质这一块有点败坏呀。
0: 他没有道德的约束啊，主要是
1: 反正也是。
0: 哎，那为什么他们去抢但是不自己去捕呢？这背后其实啊是能量收益的一个精准计算。
1: 是不是捕不到啊？
0: 不是真的不是，
1: 自己有这个能力，
0: 他们都能捕到鸬鹚，那鱼那不就不在话下了吗？
1: 不是天天的净抢别人吃的，完了自己不动身，所有的伺机而动全为了鸬鹚呗。这么听起来也算是一场双向奔赴啊。
0: 我跟你说，他这个收益是这种精准计算的，他不会白忙活。
1: 嗯，
0: 科学研究就表明了，鸟类在捕食过程当中消耗的能量与获得的食物之间，就是食物量之间存在着一个投入产出的一个比。哎、
1: 哦，
0: 你对于白鹭来说呢，你在多瑙河的这个三角洲这样的竞争激烈的环境当中，那老多鸟了，自己捕鱼的成功率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稳定。
1: 嗯，
0: 哎，你看鱼群分布啊、水深呐、啊、天敌威胁，变量太多了。
1: 嗯，
0: 但你抢鸬鹚，哎，这就是一条被验证过的捷径啊。
1: 哎呦
0: 对吧，
1: 我的天哪，
0: 鸬鹚他们是高效的一个集体捕猎者、
1: 嗯、
0: 他们能把鱼群呢驱赶到浅水区域，然后进行这个、
1: 嗯、
0: 甚至是有的时候在水面附近就已经给他们整上来了。
1: 是不是说他们一堆一堆一起捕猎，也不差那两条啥的？
0: 对呀、啊、都是一堆一堆的，
1: 主要是人鸬鹚不计较，我跟你说。
0: 但是你这个时候白鹭只要发挥飞行的优势，快速的下降叼走就完事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而且自然界咱刚才说了，没有道德评判，只有生存效率。抢不是品德问题，而是一种进化出来的生存策略，
1: 也算吧、
0: 嗯、
1: 因为怎么说呢，咱们这个人类是有道德底线的约束。

0: 住的，
1: 嗯，
0: 但是鸟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别管它是鸬鹚还是啥，
1: 嗯，
0: 你就平时你就看看你那个车棚顶啊和这个车玻璃啊，总有一些小白点啥的。
1: 我又想给他们去建厕所了。
0: 所以说他们道德底线约束特别特别的低啊，在抢这一块呢，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
1: 哎，
0: 更何况如果要是没有道德底线的约束的话，谁不想从别人嘴里抢鱼吃。
1: 但是你就想想啊，这种行为方式哈，在鸟界里或者是在动物界里，这是属于特别聪慧了，
0: 嗯，
1: 很聪明对吧。
0: 嗯，
1: 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多瑙河三角洲为什么能在每年夏天都会吸引全球的1/4的白鹭的这个种群都上这儿来，
0: 嗯，
1: 这绝对不是偶然哈。
0: 嗯，
1: 就是三角洲这个地方呢，它纵横交错的这种水道，还有广袤的芦苇荡啥的，以及浅水的湖泊，构成了一个超级食物网络，
0: 非常适合鸟类或者是各种动物去居住啊。
1: 主要是在这里捕食。
0: 哦，
1: 哎，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数据，多瑙河三角洲拥有超过300种鸟类和多种鱼类资源，它是这种高密度的鱼群就支起了这种高密度的捕食者，
0: 嗯，
1: 而捕食者之间的竞争又催生了像白鹭的这种投机取巧的生存方式啊。
0: 哦，
1: 哎，这湿地的复杂性给了每一种鸟类都找到自己生态位的一个机会。你像鸬鹚，它擅长的就是这种深浅的围猎；白鹭擅长的就是这种空中抢劫，
0: 空中抢劫。
1: 哎，然后彼此呢，其实还并不完全冲突。你白鹭的存在，甚至是可能反过来促使鸬鹚能够高效率捕鱼。
0: 嗯，
1: 你想想是不
0: 是
1: 你要没有这个强盗的话，他们可能捕点就够了，对吧？
0: 对，
1: 但有这个强盗，他为了自己生存的必须得多捕，所以自然界
0: 当中把强盗那份带出来。
1: 对呀，啊，
0: 太惨了。
1: 这就是自然界当中从来不讲究公平，只讲究适配。对吧？
0: 对，
1: 你看到白鹭这种行为，我们可能会下意识的觉得不公平。
0: 对呀，啊，
1: 但凭什么就公平呢？对吧？哎，凭什么辛苦的是鸬鹚，坐上骑乘的是白鹭？很多人有这个想法，
0: 就是，
1: 但你得换个角度想。
0: 怎么想？
1: 你
0: 怎么想我都想不通。
1: 你白鹭演化出这种策略，需要它具备一种能力啊。
0: 怎么说呢？理解哪一方取决于我是谁。
1: 哎，对了，
0: 我要是白鹭的话呢，我
1: 你就特别能理解。
0: 对，我非常理解我自己。
1: 哎。但是它也不是说有这种策略就所有的鸟类都能实施啊，谁也不能像白鹭那样它具备这种高空侦察的能力，啊，
0: 你得有这个能力，然后你再说你抢不抢别人食儿的这个事儿，
1: 啊，然后再有它有这种精准俯冲的飞行技巧啊，
0: 对，
1: 你快速判断时的大脑啥的人都有拥有啊，
0: 技术非常到家。
1: 哎，这些能力同样是长期自然选择的一个结果啊，
0: 是
1: 吧？所以每一种的生存策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你像人白鹭也有风险，不是抢完就完事儿了，
0: 嗯，
1: 他也会承担风险。比如说附近没有鸬鹚捕鱼呢，
0: 养哪儿找鸬鹚是吗？
1: 对啊，
0: 哦，我的词，
1: 万一要没有鸬鹚捕鱼呢，
0: 嗯，
1: 你或者你抢不到呢，
0: 对，
1: 这公这人鸬鹚就团结了，把鱼群都给整没了。
0: 对呀，啊，
1: 你抢不到呢，
0: 鸬鹚说我宁可饿死我自己，
1: 哎，
0: 我也不给你吃一口。
1: 你这个时候你就得饿肚子了，对吧？
0: 对对对。
1: 而鸬鹚虽然说会被抢，但是他们自己捕鱼的技能就足够扎实，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他不至于因此灭绝。哎，你这样一想，你看这自然界的真实逻辑就想通了，就没有完美的方案，只有当下的最优解。
0: 所以说鸬鹚我感觉啊，它大部分它如果要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对于它自己个人的这个行为评判，或者是对于白鹭的这个行为评判来讲的话啊，
1: 嗯，
0: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它不一定是饿死
1: 啊，
0: 它肯定是气死的。嘿，我这一天天的，我不仅我自己要打工，我还得把你那份工打出来。
1: 哎，
0: 我一个人我干俩人的活，
1: 这样的俩人都不挨饿。
0: 你可真是漂亮。
1: 智慧，这是智慧，
0: 算是
1: 生存的智慧。
0: 嗯，
1: 所以说下次大家在看纪录片里白鹭优雅站在水边的时候呢，
0: 嗯，
1: 你别忘了他们可能是这个高空中那群最精明的策略家。哎，说到这儿，你愿意当那个埋头苦干的鸬鹚，还是愿意当那个四处观察的白鹭？
0: 道德底线让我做一只鸬鹚。
1: 哟，
0: 抛除道德底线，
1: 你想做？
0: 试问谁不想当白鹭？ 哎呀，真的是啊。
1: 其实我跟你讲，要我选，我也选当白鹿，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不是说他这。

0: 种生存技巧吸引我，
1: 是
0: 他吸引我的是他可以一行白鹭上青天，
1: 飞得足够高，
0: 对、
1: 啊、自己本身也有能力，
0: 对呀、
1: 啊、其实咱们一直都在说
0: 主要是飞这个飞得高的这个能力我特别的向往和羡慕，因为我想飞得更高，
1: 想飞得更高望得更远、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谁不想长一双翅膀，这是啥，这是自由的象征，
1: 是的，
0: 对吧，
1: 哎，
0: 所以道德底线不底线的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主要是想自由，
1: 而且除了道德，抛除道德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白鹿人家毕竟自己还是非常有能力的，他如果没有能力的话也抢不到事儿，
0: 就是啊，
1: 所以说能力本身过硬就是这一块其实
0: 能力非常的重要，
1: 很值得人欣赏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我想当白鹿，
1: 你想当白鹿，
0: 我要上青天，
1: 你想上西天，
0: 我想要风要自由、
1: 啊、他想上青天不上西天啊一句话差点没给安琪送走，
0: 你去吧，佛祖在等你
1: 一句话原地给安琪就给他送走了，真的是
0: 关键你送的还特别自然
1: 哎呦我天哪，一句话就给吐了出去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项羽熟不？
1: 项雾和项风我也知道，
2: 项云、项羽又项风啊，
1: 项雾、项羽又项风
2: 啊，项雾啊，嗯，你别管他像谁，但是这个项羽这个人，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0: 对，像很多学过是不是？
2: 哎，一般呢，项羽身边都伴随着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嘛，对不对？啊、因为他俩当时是死对头啊。我今天呢，其实是想给大家讲述一下项羽这个人的生平的。
0: 哦，
2: 啊，他这一世就是怎么样，这个开开心心又最后这个自刎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乌江自刎嘛，
0: 哎呀，
2: 对不对？和他的虞姬。啊，最近有没有打王者的？玩虞姬玩的咋样？听说最近削弱了啊，所以但是啊，刚刚呢，我突然突发奇想啊，我想说，如此帅气的这样的一个男人啊，他究竟长什么样呢？哎，于是我就问了问咱们的这个 AI 小助手豆包啊，他是跟我这么说的，他说啊，这个正史《史记》和《汉书》原文相貌是这么记载的，

0: 说极长82寸，力能扛鼎，才气过人。
1: 是什么？极是
0: 极长，就是他身高。
1: 身
0: 高82寸，
1: 呀，挺老高呢。
0: 对，在秦汉时期啊，一尺约等于23.1厘米，身高也就是说他大概在1.89米左右。
1: 哎呦，
0: 帅啊，
1: 大高个儿啊，
0: 大高个儿啊，
1: 力气也挺惊人啊。
0: 对，
1: 能举起鼎是吧？
0: 嗯，能举鼎，
1: 举鼎，
0: 肌肉强健，那个，
1: 哎，无所谓了。
0: 就反正就是很厉害，能举起那种青铜大鼎啊，体格子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啊。
1: 怪不得是西楚霸王，
0: 哎，西楚霸王啊。还有人说的啥呢？说的是双瞳，
1: 啥叫
0: 双瞳？就是有两个瞳孔，有两个，
1: 我也有啊，
0: 眼仁一个里边有俩。
1: 哎呦我天哪，
0: 哎，
1: 那这个长得可不像人啊，
0: 单眼生两个瞳孔古代视作圣王的意象，
1: 我的天哪，
0: 和上古舜帝同款面相。
1: 哎呀，
0: get 同款请找项羽，咱是没有了，
1: 那是真吓人啊。
0: 哎，说发怒的时候啊，这个瞪眼时气势非常的摄人，
1: 那是啊，
0: 曾经
1: 都没见过
0: 一生
1: 那能不射人吗？咱说的，
0: 曾经一声怒吼啊，喝退汉将，敌人这个还有这个军马，还有这个人马，全部都受惊，倒退数里啊！
1: 一声怒吼、啊，
0: 哎呀，呆！
1: 不是，那嗓门子这么响也得挺大呀。
0: 对呀、
1: 啊，
0: 嗓门子大，完了眼睛也吓人。
1: 哎呦，
0: 一看这个人就有这个帝王之相、啊，
1: 怪不得是西楚霸王。
0: 哎，但是呢，这史书上虽然说没有对他的眉眼或者是面容或者肥瘦啊，肥瘦。肥瘦就挺应该是不能太瘦了，太瘦也举不起鼎，对不对啊？
1: 嗯。
0: 但是结合就是一些典故上说呢，就是说他面色英武俊朗啊，神色凌厉霸气，浓眉锐目啊。
1: 哎，
0: 他肯定长得不是小鲜肉那挂的。
1: 嗯，
0: 我是这么觉得。他说小鲜肉那挂也震慑不住人，对不对？
1: 哎，你都不知道，在百度上去搜项羽的话，百度会出一个图片，
0: 图片
1: 啊、
0: 然后呢，
1: 这个画像特别的。
0: 什么笑这是？
1: 你瞅，
0: 呀哈，
1: 就那胡子，就是嘴唇子上面那胡子，撇老长。
0: 他这个时候画的应该是什么呢？项羽的中年时期或者中老年时期了，
1: 这个画像，嗯，
0: 应该不是他最年轻的时候，最这个状态最好的时候啊。
1: 哦，
0: 哎，那么呢，就是这么说啊，这个项羽应该是长得挺帅的呀。
1: 嗯，
0: 像很多影视剧作品当中，项羽也是以硬汉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的眼前的，
1: 浓眉大眼的，还真就是啊，
0: 哎、
1: 就是他这个画像上面也是一只眼睛里边两个瞳孔俩黑点嘛。
0: 是，所以说真的就是跟这个就非常的雄壮啊，看起来跟别人长得就不太一样、啊、
1: 嗯，
0: 但是项羽的一生呢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
1: 哪八个字？
0: 因为他很年轻啊、嗯、项羽年纪轻轻的就已经这个当上了帝王啊、
1: 嗯、
0: 所以说也就成也年轻败也年轻。
1: 哎呀，
0: 哎，很多时候这个做的这个决策呢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瑕疵啊。
1: 哦，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走进这个项羽的一生啊。
1: 嗯嗯，
0: 项羽啊是战国时期楚国名将这个项燕的孙子啊，根正苗红的楚国贵族，打小家里条件就非常的不错、啊、
1: 哦，
0: 哎，这个有钱儿啊、嗯、有权儿还有势，啥啥都有啊。可惜呢这个项羽刚出生没多久，这个号刚建立没多久，服务器换了，啊，服务器更新了，
1: 啥意思？
0: 秦楚国没了，大秦来了。
1: 哎呀，
0: 没赶上好时候，你说他出生的时候啊，没享两年福呢，大秦来了啊。再加上呢，就项羽这个亲爹呢，有点不那么在线啊，因为毕竟这个改朝换代了嘛。项羽呢就没有招了，就跟他的叔叔叫做项坤混啊，他俩就在一起混。当时呢，这个秦始皇巡游到江苏的时候，项家叔侄就也去围观了啊。
1: 嗯，
0: 总不能说家里混不下去，但是热闹还是得凑的，对不对？啊，这个当时这个排场是非常非常大的，秦始皇啊，这呼哈的，哎，然后项羽说了：“彼可取而代也。”啥意思呢？意思就是这活儿我也能干。
1: 小上位呀，这是、嗯、
0: 哎，翻译成这个现代化就是这活我也能干啊。
1: 嗯，
0: 此时的项羽呢已经把年轻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1: 嗯、
0: 年轻人嘛，对不对、
1: 嗯、
0: 想干就干，你甭管几分钟热度，反正我就要干啊，敢想敢干，勇猛果敢啊。

0: 瞧没瞧得起他，
1: 当然瞧不起了啊，我们上流的上流啊，跟你们能是一起的吗？于是呢反手就把这郡守给砍了。
0: 哎呀，
1: 哎，自己就马上就当起了大哥啊，
2: 嗯，
1: 哎，就自立门户了啊。哎，这个项羽呢就跟着项梁啊，把这个秦军就揍的是找不着北啊。
0: 哎呀，
1: 很快就成为了反秦界最耀眼的那颗星。
0: 漂亮，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毕竟胜利了嘛，对不对啊？
2: 嗯，
1: 哎，非常的扎眼，于是无数人呢就跑过来投奔了啊。
2: 哦，
1: 其中呢就包括江苏著名街溜子刘邦。啊，就是刘邦这个先前确实是这个混得很一般啊，确实没有这个项羽混得好，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啊。
0: 这个街溜子这个词儿用的是否贴切？
1: 这个刨除这个，这江苏刘邦啊，江苏刘邦他就来了 啊。可惜呢，就在这个事业上升期的时候，叔叔这个项梁啊，因为太过好战，战死了，没有招啊。这个项羽就要独自面对这一些什么明枪暗箭了、啊，
2: 嗯，
1: 因为没有人保护他了，他的叔叔没了。所以很快呢，这个封神之战就来了啊。当时呢，同样反秦的赵王被秦军就围起来暴走，快要不行了。这个时候呢，项羽就来了啊，他
0: 差点团灭了。
1: 可不咋的，项羽就来了，项羽滴个哒滴个哒就来了，他带着
0: 这是骑着大马来的，
1: 骑着大马来的。嗯，哎，骑着马挎着刀啊，他带着这个队呢就过了河、啊、然后就下令啊砸锅沉船。
0: 啥意思啊？
1: 就是锅砸了，船沉了，士兵只带3天粮、
0: 就是、
1: 意思非常明
0: 显，就是如果你要不把这仗打赢了，
1: 哎，
0: 你也就饿死了，
1: 要么赢要么呜呼。
0: 哎呀，
1: 哎，就这么个意思，
0: 是个狠人啊。
1: 哎，这个成语有一个，就成语叫做破釜沉舟啊，
0: 就打这儿来的，
1: 打这儿来的、哦、你看项羽还是造就了非常多的成语的，后边还有啊。哎，结果呢，这个项羽呢这个非常厉害，非常善战啊，带着楚军呢以少胜多、
2: 嗯、
1: 直接打穿了这个秦军的主力，救出了赵王，一战成名啊。
0: 哎呀，
1: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巨鹿之战啊。
2: 嗯，
1: 哎，非常的厉害啊。那么年，因为毕竟年轻嘛，对不对，比较气盛啊，这个年轻的项羽呢就靠着敢拼敢闯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和过硬的这个实力，
0: 这哎，这股冲劲儿，
1: 哎，这股的劲儿啊、
2: 嗯、
1: 很快呢就成为了造反界的老大。哎，但是呢在接下来争天下的时候，作为年轻的项羽啊，他其实另一面就展现出来了、嗯、就年轻的弊端其实就展现出来了，
0: 就是不太成熟做事情，
1: 哎，就可能最后导致他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2: 嗯，
1: 话说呢，这个项羽救了赵王以后啊，就想起了出发前啊楚怀王曾经承诺谁先到咸阳谁封王，才想起来这个事儿
2: 啊，
1: 都这时候了才想起来啊、
2: 嗯、
1: 于是滴个哒滴个哒赶紧就往
0: 咸赶紧冲啊，
1: 往咸阳跑啊。
2: 嗯，
1: 途中呢还收编了一支20万人投降秦军啊。
0: 我的天哪，
1: 没少干事儿啊，
0: 这一队人马这够用了呀。
1: 我看你也一般着急啊，不要过于着急。对不对啊？
2: 嗯，
1: 哎，但是没过几天呢，这项羽就一拍脑袋，
0: 咋的，头脑发热了。
1: 不对，
0: 咋了，
1: 这20万人这帮人要反水了咋办呢？
0: 啊，
1: 突然，哎，收编老长时间了，完了才想起来这个事儿。
0: 哎呀，
1: 哎，于是啊他就想，那你咋整啊，那个与其这样子的话他们要反水呢，还不如直接让他们全部呜呼了啊。
0: 我的天哪，这是能壮大自己的队伍他不去壮大自己的队伍是吧？
1: 对，就是想太多啊。于是就出现了夜埋20万降卒事件啊，全部活埋啊。
0: 哎呀我天哪，
1: 哎，等
0: 你说你都这么强大，你都能活埋他们，你还怕他们反水？
1: 是啊，所以说这个事儿，这年轻啊，年轻不懂事儿啊。那么项羽呢到了这个咸阳的门口啊、
2: 嗯、
1: 发现刘邦已经偷塔成功了。
0: 哎呀你看看，
1: 哎，进了咸阳啊，大秦没了、
2: 嗯、
1: 刘邦呢不仅不碰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还退到了一个叫霸上的地方啊、
2: 哦、
1: 退出去了，就意思跟老百姓说，虽然说呢我占领了这一片地盘，
2: 嗯，
1: 但是呢我不会损害你们一分一毫的。
0: 哎，这比较仁慈啊。
1: 哎，非常仁慈，
0: 这是人君
1: 人设立得特别特别的好、
0: 哦、
1: 这个项羽的谋士范增啊就急得直跺脚啊，
2: 嗯，
1: 说大哥呀这不对呀，说刘邦啊这以前是一个贪财好色的主啊，现在他在装正经，肯定在憋大招，赶紧给他灭了。
0: 哎呀，
1: 哎，这不对呀，不能留啊，绝对不能留。

0: 你埋20万的时候咋没给他带走呢？于是啊他们就开始谋划啊，就安排了史上最紧张的饭局
1: 鸿门宴。
0: 宴上呢这个刘邦就疯狂的认怂啊，对不起 sorry 啊，这个范增
1: 项羽就心了，
0: 范增就在一旁疯狂的暗示砍他砍他快砍他，
1: 项羽说不行不行下不去手，
0: 项羽说我觉得不好吧
1: 好像还可留
0: 哎，请客吃饭还杀人，传出去就显得我这个项某人多没面子嘛，
1: 你看看，
0: 对对、啊、
1: 这又一个决策
0: 对
1: 做错了，
0: 对于是呢他就放跑了刘邦
1: 哦，
0: 哎，所以说你看年轻人要面子在关键时刻很要命的、啊、
1: 哎呀
0: 哎，后来呢这个项羽就进了咸阳啊，他干了三件大事儿。
1: 哪三件？
0: 第一件事屠杀百姓，
1: 哎呀，
0: 第一件事儿屠杀百姓啊，然后这个和投降的秦王子婴啊，把他们全部都屠杀了啊。第二件事儿抢珠宝抢美女啊，第二件要紧事儿
1: 哦
0: 啊。第三件事儿呢，一把火就把那个阿房宫给烧了。
1: 哎呀，
0: 真是大事儿啊！
1: 不是他这个。挺狠的，
0: 可不咋的呀
1: 啊，这个秦王人都投降了、
0: 啊、
1: 把人给杀了，
0: 哎，
1: 把人宫殿烧了，
0: 对，
1: 把金银珠宝啥都给掠夺了，
0: 哎，美女啥玩意都抢跑了，
1: 是是，哎呀，
0: 哎，然后呢做了一个更任性的决定啊，他把大本营呢从咸阳换到了徐州、
1: 哦、
0: 至于为什么要换呢，初步分析啊，项羽应该是这么想的
1: 啊
0: 啊，
1: 怎么想的，
0: 发达不回老家炫耀，就像穿着漂亮的衣服走夜路，这谁看得见呢？于是另外一个成语就出现了，
1: 什么
0: 叫做锦衣夜行
1: 啊、哦、
0: 意思就是你穿着漂亮的衣服大半夜在街上走谁也瞅不着，他这么想也没毛病，
1: 跟晚上不化妆一个道理
0: 联想的相当到位了，哎，于是呢这个就直接就把这个大本营给换走了，紧接着呢项羽就自封西楚霸王了、开始给他的兄弟封地啊、
1: 哦、
0: 但是封地说实话也是一门学问
1: 啊，
0: 谁适合哪片地，谁能管好哪片地，其实还是要好好的细分一下的、但是项羽这大兄弟不干
1: 谁歇哪块谁来哪块是吧，
0: 他是咋的呢，谁关系好就封好地，关系不好就扔沟里，就给他封到沟里边，
1: 其实也没啥太大毛病
0: 但是你比如说你关系好但是未必你适合这一块地，这一块的地方你未必能管得好、
1: 啊、哎呀，
0: 地区的链接可能说未必能建造得好，
1: 苦了那时候的百姓了，
0: 对，所以说局面最后就变成了什么呢，该杀的没杀，该留的没留，该哄的没哄啊，于是就是诸侯就开始造反了，
1: 哎呀，
0: 就不干了。你看你这活不下去了，造反了也是很正常的啊。于是呢，这个刘邦呢也提刀出山了。接下来的四年呢，就是楚汉之争啊。项羽这边打架全靠自己冲啊，唯一的谋士范增还被气走了。而
1: 跟谁谁不生气呀、啊？
0: 可不咋
1: 的，太任性了这也呀。
0: 对，有点自我了。而刘邦那面呢，是张良出招啊，这个萧何管后勤，韩信去偷家。配合的非常完美啊。那么战争呢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啊，刘邦偷袭被揍，双方僵持不下，刘邦绝地反击
1: 啊、
0: 三个阶段啊。战争的最后呢，项羽就被这个围在了垓下啊，半夜呢就听见四周响起了楚国的民歌，这一幕叫做四面楚歌、啊、哎，非常，你看这身边确实是没少出成语啊
1: 这四面楚歌这么来的吗
0: 哎，四面全唱歌、啊、
1: 哎呦我天，
0: 哎，那么项羽的这个士兵呢以为老家全被刘邦占了，军心就非常的涣散啊，再加上呢就是这个兵少粮尽嘛，在营帐里边的，
1: 你想想之前被你活埋的20万，
0: 说的就是呢，
1: 你这个时候你想想你看你遗不遗憾，
0: 就是你现在想着已经晚了啊。这个时候刘邦就与他的这个爱人心爱的虞姬啊，两人饮酒作别，哦项羽，哦虞姬，这就是传说中的霸王别姬，
1: 我们自刎吧
0: 哎，于是他就最后呢他突围到乌江边啊，乌江厅长呢乘船来接他，他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当时就劝他说要不你就回江东卷土重来，
1: 就是
0: 还是有机会
1: 啊，这个什么刘仪。

0: 见，日后好相见呢。
1: 第一集还得过嘛，
2: 嗯，
1: 但是项羽拒绝
0: 了，不行，就是主打一个倔。嗯，
1: 对，就心劲儿可强了，自尊心非常强啊。
2: 嗯，
1: 他说我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0: 哎呀，
1: 哎，让你把大本营改了，丢人丢家了吧？最终啊，就在江边挥剑自刎，这就是传说中的乌江自刎。哎，于是呢，一代战神就此落幕啊。
2: 嗯，
1: 这就是项羽的一生，挺令人唏嘘的啊。
0: 但是我觉得项羽这一生也是敢爱敢恨的，
1: 对
0: 啊，是吧？
1: 嗯，
0: 这个冲劲儿一般人身上都不具备，
1: 因为年轻，所以说才有这股冲劲儿。
2: 嗯 嗯。
1: 刘邦呢，他胜在什么呢？他胜在
0: 稳，
1: 对，他更稳的，
2: 嗯，
1: 而且呢，就能屈能伸。
0: 对，
1: 哎，他如果要在鸿门宴的时候，真的就直脖跟这个项羽两个人就一顿吵吵。
0: 项羽你就是怕这种硬刚型选手，
1: 就是项羽
0: 他就是会硬刚的这种，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谁跟我俩鸡头白脸
1: 虎哈的，
0: 我就指定提着我的大刀，我就跟你拼个你死我活，
1: 哎，我就跟你干仗，啊，
0: 哎，但是他就不会那种，比如说像刘邦的那一种，是不是，啊？
1: 对，刘邦他可能在，哎，就是可能在用人方面啊，或者是说在这个看
0: 听取别人意见各方面都做的，
1: 剖析人性方面，嗯，可能确实要比这个项羽要好很多，
0: 强很多，
1: 强很多。所以说最后呢，他也是获得了这个成功啊，嗯，但是我还是喜欢项羽这款，一把大哥，长帅双瞳一护哈的，相当霸气了。喜欢这种霸气的男人啊，所以说提前给大家查了一下项羽的长相啊。大家如果要是好奇的话呢，
0: 我对他的眼睛特别的好奇，
1: 尽量不要百度搜索，
0: 百度搜完这个画像之后，就
1: 滤镜就破了。
0: 对对对
1: 对，就是不是特别帅气。百度上的啊，你可以豆包搜索一下，让他给你设计一个非常帅气的项羽画像啊。

0: 我先放一首有点甜的。
1: 你是你这有点甜，你和你之前的故事也不搭嘎。
0: 有点甜说是谁呢？说的是那个项羽和虞姬，他俩确实是有点甜啊。但是、这个刚才经过这个安琪的提醒啊，有一首歌更适合现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啊，《霸王别姬》是不是非常适合现在这样的氛围啊？放给大家听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的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我给你出个简单一点的呗。简单一点的，非常简单的啊。这个叫闹钟啊。
1: 哎呦，
0: 说我每天都被闹钟准时叫醒，今天却格外安静。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突然吓得浑身冷汗，连滚带爬的冲出了家门。
1: 没了，这是一个上班迟到的故事。
0: 这都被你知道了，
1: 是不是上班迟到了？
0: 上不上班我不知道啊。
1: 反正他连滚带爬冲出家门，指定是什么事情迟到了。
0: 也不是，
1: 啊，
0: 他是被吓的，
1: 被吓的呀。
0: 对对对，
1: 那他这个闹钟，他确定他开启了吗？
0: 开启了。
1: 有人给他关了，
0: 是，多损。
1: 但他家里边没有别人啊，然后有人给他关了，他不怕，他指定怕的连滚带爬的就跑了。
0: 是，但是故事没完事儿，故事没完事儿，
1: 没完事儿啊，
0: 没完事儿。前面可能稍微还需要点大前提，
1: 就是有人半夜偷摸潜入他家，困了，一想说，哎，这小子明天早上闹钟我没睡醒，不行，我把闹钟关了。
0: 我真服了，这也是十有八九是的同事，估计是竞争对手。
1: 我再想一下，就是你说的这个对，可能是单位同事两个人是竞争对手。
0: 这里面汤底没说是他的身份啊，但我觉得只有同事。
1: 我给你编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吧。
0: 行，我
1: 听两个人都是，比如说某企业某公司的员工
0: 啊，
1: 然后两个人存在竞争关系，
0: 竞争上岗，
1: 然后呢都在宿舍里边，他们在一个宿舍里边
0: 啊，
1: 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特别敬业的人
0: 啊，
1: 所以每天早晨呢他这个闹钟响起啥的
0: 早起
1: 都有这个习惯。
0: 他
1: 另外一个同事呢也都知道，知道了之后呢，知道第二天的这个班特别特别重要，就是当天比如说单位搞什么大型活动什么的，然后呢他这个班特别特别重要，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他的闹钟给关掉了然后关掉了之后呢他就想就是顶替他的这个职位，
0: 嘿嘿嘿，让你晚来公司
1: 啊，就让你晚来，
0: 让你迟到。
1: 结果他一醒一看啊，闹钟被关了，虽然知道是他关的，但也没有办法了，赶快就去找领导。
0: 这小心眼儿啊，
1: 是吧，
0: 全长在身上。
1: 这故事多完整，
0: 我喜欢你这个故事，实话，我喜欢你这个故事，
1: 但不是，
0: 但汤底儿不是。我真的好喜欢你这个故事啊。我当时看完他汤，因为我当时看完汤面的时候我第一想法也是这样的
1: 啊，
0: 是不是跟单位同事住在一个宿舍
1: 啊，
0: 实在是有点看不惯他，于是就想把这个
1: 闹钟给关掉，
0: 闹钟给
1: 坏他一下。
0: 笑死我了。但是汤底儿不是这样的啊，
1: 不是这样的啊。
0: 汤底儿
1: 这个人他是在自己在家中吗？
0: 对啊，
1: 是在自己家里还是在宿舍什么的？
0: 自己家里。对，
1: 但是家里没有人，这个陌生人他是怎么进来的很重要。
0: 你别管
1: 啊，不，
0: 反正就进来了，
1: 反正就进来了。为什么关的闹钟很重要是吗？不小心碰到的？
0: 不是，我觉得应该是故意关的。
1: 就拿他手机，用他手机了，
0: 或者说不想让他醒
1: 啊。不想让他醒。那还猜啥呀？
0: 其实是这样的，这汤底是这样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你没猜到，就是我是一个盲人
1: 啊。
0: 我呢是一直靠闹钟，不是盲人他也得靠闹钟起床。没啥太大毛病啊，
1: 有道理。
0: 今天的闹钟没响，我就以为我睡过了呢，于是伸手就去摸闹钟。结果可倒好，我摸到了一只温热的小手。
1: 哎呀
0: 啊，这个就很可怕了，
1: 这就吓人了。
0: 这就说明小偷进了他家，还把他的闹钟关了，
1: 还把他的闹钟偷走了。
0: 对，但是小偷这个身份未知啊，所以我深深的怀疑是不是他同事啊。而且这个小偷呢还一直站在他的床边盯着他啊，
1: 干嘛呀？
0: 怎么回事？
1: 你该偷东西你偷。

0: 东西，你吓我干啥？
1: 说就是呢，我又看不着，你说你多闹挺呢啊。于是呢我摸到他的手的时候才反应过来，吓得赶紧撒丫子就跑。
0: 太吓人了，
1: 此故事纯属虚构，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1: 但是说实话，我更喜欢你那个版本。

0: Mr. Free DJ Remix
1: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秘密。

0: 我是英慈。今天我们依然打开音乐密码。每当打开音乐密码，这些歌总会让我感觉到它像一阵风吹拂我们的耳边，然后有的歌真的会入心。此刻的这首歌是一首民谣歌曲，它的名字叫做《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1: 这城市越大越让人心慌，多向往。
0: 歌曲由枯木逢春作词作曲并演唱，
1: 这一路经历太多伤。
0: 发行于2019年的3月30日，收录于《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当中。最初这首歌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名字和演唱人的名字，枯木逢春。你会觉得它有一种让你感觉到，即使你现在很困惑，但是

总有枯木逢春时。而这首歌也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它唱出了一种淡淡的生活。在淡淡的生活里，你会发现枯木逢春般的那种契机。歌词说，在你的生命中留下阳光，陪你走过那山高水长。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父母亲人，这些陪伴在日常的点滴生活里都是我们的风景。这一生关于这些美的风景，就在每一天的生活里。

0: 这一生何其漫长，那些关于你的风景会不会成为我们回忆时的美好？你是我路过的风景，或者是永恒。枯木逢春是一位地道的民谣音乐人，现在有关他的资料特别少，但是我们能感受到，在他的采访中他自己说道，没有感动到流泪的故事，这一辈子也是没有大志，而那些无奈的生活或许就是他的故事吧。
1: 走过那山高水长，陪你一起。
0: 虽然关于这位民谣歌手的资料很少，但是他创作的歌曲受到了听众的喜爱，关注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他的每一首歌好像都很好听，有着自己的感情，并且好像每首歌都在向我们讲述一段动听的故事。现在他有八张专辑，谜底、那年、渔父饮、雪花糕、这城市风总是很大、山海不可平、年少等等。陪你看这世间最美的风景，和你一起也成为彼此一生中最美的风景。
1: 我是谁，
0: 感谢生命里的这些陪伴，家人永远是我们的港湾。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请你听歌，我们共同开启今日歌单，继续听歌。

歌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原唱者许巍，作词作曲高晓松。这首歌收录于2016年3月18日发行的同名专辑《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也是晓松奇谈主题曲。

歌词里唱的正是真实的故事。这首歌是高晓松的母亲给他的一种提示，也是高晓松母亲曾经说过的话：生活不只是

眼前的苟且，生活有诗和远方。这句话好像已经流传于网络很久了，也被他拿来当作整首歌的文眼。2017年，高晓松凭借该曲获得第24届东方风云榜最佳作曲奖。2013年，高晓松创作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他写这首歌的契机呢，就是妈妈说的这句话。高晓松写完歌曲后，这首歌的曲目一时是被搁置着，因为他认为写完的稿子放在一边，如果过了一年还能想起，那证明这首歌不错，如果忘了，说明也就忘了。2016年，高晓松想起了这首歌，于是决定和许巍合作推出我们听到的版本。一首非常简单的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无论是旋律歌词，给人一种朗朗上口熟悉的感觉啊。虽然高晓松说这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是可能最适合大众的，并且他继承了高晓松一贯的传统，副歌被人津津乐道的歌词也非常容易制造话题，精准击中了现代人对自己的现状，更多是寄托于希望，寄托于未来。我会笑着对他说，只有希望有未来，才不止眼前的苟且。歌词如同现代诗一般，价值三段故事，满满的情怀，配以许巍略带沙哑而温柔的嗓音。你会不会觉得这首歌有一种少时绵绵那种很满满的回忆感呢？把这首歌送给你。

一首80年代的歌，来自赵雷。这首歌可以算作是赵雷的代表作，获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以传统的情感、温暖的旋律和动人的心弦，再现于关于青春的斑斓与美好情感。这首歌里开头就用鼓点和吉他的声音引出歌曲主题，然后加入了钢琴和小提琴等乐器，营造出浪漫而温馨的氛围。整首歌没有太多的波动和变化，但是每个音符都非常有力量，伤感若默的嗓音让人不知不觉沉醉其中。无论是否亲身经历那个时代，此曲都能够唤起很多人内心深处的共鸣。

这首歌是赵雷带来的《少年锦时》。赵雷被誉为民谣王子，他是国内民谣歌手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直以来以朴实坦诚描写生活中的细微见长。你听过赵雷的哪些歌？

歌曲《少年锦时》是赵雷一首原创歌曲，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吉姆餐厅》当中。《吉姆餐厅》这张专辑是赵雷自2011年发布第一张专辑《赵小雷》之后，经过三年的漫长沉淀才发布的第二张专辑。歌曲里写道，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家吉姆餐厅。赵雷说，他习惯从工作室出来，坐在隔壁胡同的清真餐厅里，点几个肉串，吃完一个人骑着小摩托车无拘无束地回家。因为想念母亲至深，导致他总有一种刁钻的孤独。每当天色暗下，每当一切静下，眼前就会浮现从前的一幕幕。秋夜带给他的是任何喧嚣都无法覆盖的一种凉。餐厅里生意很好，老板服务员都很熟悉，就像对待秋天一样熟悉。虽然他觉得这家餐厅像他的家，他像家人一样为他准备晚餐，还有服务员总是对他笑，那个小伙子他觉得好像就是弟弟一样。顺着这个突如其来的怪想法，他说好像就想写首歌

所有的餐厅都是吉姆餐厅，它是从家演变过来的另一个似家的环境，隐匿于心。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坐在吉姆餐厅里用餐，但是你们是否会像赵雷一样怀念自己的过去，怀念那些陪伴他走过的那些风风雨雨。

歌曲《当你老了》，是赵照在北漂期间读到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联想到母亲，于是谱曲并改编歌词，创作了这首民谣歌曲《当你老了》。这首歌在2013年作为电视剧《嘿老头》片尾曲首次发布，后来李健、莫文蔚等歌手版本均为翻唱。

翻唱度很高的这首歌，也让我们感觉到它是生活的一首诗。每个人都会老去，当你老了，是每一个人都在内心曾经问过自己的话。

0: 用真诚的音乐和简单的画面。赵赵让很多粉丝对他的这首歌感受到时光里的温暖，用不用痕迹的倾诉方式表达出对当下生活的憧憬与感怀。关于这位民谣歌手赵赵，和赵雷一样，都是一位民谣歌手。赵赵从小喜欢文学、诗歌、绘画和音乐，少时便接触了流行、摇滚、民谣等各种风格音乐。他曾组建过乐队，1997年至今开始现场演出和原创音乐的词曲创作以及编曲的制作。
1: 当你老了，
0: 目前已经拥有超过500首词曲作品，个人专场演出也达数百场。或许他是一个小众的歌者，但是他的歌我们却很熟悉，尤其是这首《当你老了》，赵赵好歌曲，用完美诗篇演奏出最感人的旋律。
1: 回忆青春，
0: 或许走心的歌永远都会被发现。送给你一首歌，当你老了，也希望我们都老了之后也依然拥抱青春的心，依然热爱生活。

这首歌是民谣歌手陈鸿宇带来的歌，一如年少模样，一如彷徨，一如年少时模样。或许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都曾彷徨，迷茫中又带着对未来的期许，这就是人生吧。后来的后来，我们终归长大，也会老去。时间里，我们读懂了自己，也读懂了岁月。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继续听歌，请你听《山海守望》。

千山万水里是不变的情谊，山海守望，一起听。我是英慈，请你听歌，这里是音乐密码，继续打开歌单。

我是英慈，请你听歌，这里是音乐密码。打开一首歌，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试想一下，如果把你突然空投回古代，这时正是三伏天，没有空调，没有风扇，更没有一拉开就能喝到冰可乐的冰箱，你是不是已经开始紧张了呢？别慌呀，咱们老祖宗的智慧远超你的想象，虽然没有电，但他们生生靠手艺和头脑打造出了一条让人眼花缭乱的消暑美食序列。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时光隧道走一趟，来场千年的穿越，舌尖避暑之旅到底有多精彩。如果你穿越到先秦碰上盛夏，大概率是痛快不起来的。要知道3000年前的西周成立了一个专门管兵的部门，叫兵政，负责人叫陵人，整个部门共有80名职工，专门负责在大冬天去河里凿冰，然后藏到深不见底的陵阴冰窖里去。这项工程极其耗费人力，因此冰块在当年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普通人根本碰不着。夏天能喝上一口冰镇糯米酒，那是到了诸侯级别的待遇。在《楚辞·招魂》里就写着：“错横动饮，泪清凉歇。”啥意思呢？就是赞赏冰镇的酒入口醇香，凉意十足。那这冰镇酒是怎么做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古人发明的原始冰箱冰鉴了。这是一种青铜制的大容器，内层放酒，外层夹冰块，合上盖子一阵，再用勺子舀出来，冰鉴也就成了社交场上最炫酷的物件了。对了，当时北方游牧民族还带来了一种叫做酪的乳饮料，算是中国最早的奶制品饮料之一，虽然没有冰淇淋的口感，却开了牛乳消暑的先河。在当时的黄河流域，以牛羊奶发酵后制成的夏日冷饮开始流行。如果你走运，在贵族宴会上能喝上一碗酪饮，那基本就是我在古代喝到了冰奶茶的顶配体验了。不过如果你是平民百姓，夏天的饮料就简单粗暴多了，直接从水井里打上来的天然冰镇井水就可以了。虽然朴素，但是那份清凉也算得上上天赐予的一份公平了。到了汉代，夏天消暑开始有了新花样，蜜水。把蜂蜜倒进冰凉的井水里一搅，甜蜜蜜的冷饮就成了，放在今天大概就是冰镇蜂蜜水的级别。但想喝这口还真不容易，那时候养蜂技术不成熟，蜂蜜全靠野采，产量极低，所以蜜水仍然是达官贵人的专享。说起这段历史，有一个让人唏嘘的典故，《魏书》记载：“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当时的大枭雄袁术兵败后仓皇逃亡，正值盛夏，天气灼热难熬。他困在军营中，想吃一口冰镇蜜水，身边竟然找不到蜂蜜。袁术满腔悲愤，最后吐血而死。”蜜水也因此成了史上最让人意难平的夏日饮品了。而到了东晋，大名鼎鼎的道教医药学家葛洪出现了，算是给广大平民的夏天上了一道平替。他用草药熬制出了凉茶，不仅能解暑降温，还能清热败火，原料廉价，家家都能做。从此老百姓喝茶也可以冰一下喝了。在敦煌壁画中，
同时代的许多石窟壁画还反映了人们用深井水消夏的场景。井水中富含矿物质，饮后透心凉爽。可以说，从东晋开始，夏天解暑这件事终于不再是贵族的专属特权了。真正让人大开眼界的是唐朝。如果你想在古代过一把奢华清凉的瘾，那么最好的年代绝对就是大唐呀。这时候民间出现了饮子店，街边贩卖用草药水果熬制的保健冷饮，不仅解渴，还带养生功效。唐朝在夏天已经有了街头摆摊卖冰的小贩，长安的冰商甚至会在天热的时候涨价。重要的是，唐朝诞生了中国美食史上最亮眼的一笔——苏珊。光听名字，是不是就觉得很唯美呢？它被无数历史学家看作世界冰淇淋的雏形。苏珊的做法极其讲究，先将牛奶反复熬煮，提取出浮在上层的固体物，加工成酥，也就是类似奶油的东西。加热至软化的酥在

唐代的冷饮是奢侈排场，那到了宋代就彻底迎来了一场夏日冰品的平民革命。宋代的经济之繁荣让冷饮彻底飞入寻常百姓家。走在北宋的都城汴京，夜市里的冷饮摊能开到半夜12点。在清明上河图里仔细瞧，能清楚地看到写着香饮子的招牌。根据《东京梦华录》中的周桥夜市一章的记载，市面上出售的冷饮多达几十种，其中最火的网红爆款当属冰雪冷圆子。别看名字复杂，其实就是把黄豆粉加点儿砂糖揉成小圆子，煮熟之后泡进冰水里结成冰，再撒上蜜糖，吃一口冰凉弹牙，解暑又香甜。放到今天，大概就是古代版的糯米冰汤圆了。有人靠冷饮解暑，却有人靠冷饮整活。南宋临安城还有一种叫做血泡豆水的冷饮，据说是将绿豆汤煮好，趁热倒进冰块里急速降温，撒上桂花卤，像极了现代人追求冰火两重天的口感。宋代人的解暑概念完全不输现代人，他们的饮子就是古代的冰饮料店，与现代的奶茶店相比，在意境和手段上毫不逊色。时间到了元代，冷饮再度重磅升级。蒙古人将果汁、牛奶与冰块混合成一种新的冰品，叫做冰酪。这个奶香浓郁、冰凉绵软的小东西直接让元世祖忽必烈陷进去了。他把冰酪列为宫廷御膳，还下了死命令，禁止皇室以外的人制作，相当于国家级机密配方。转眼到了明清两朝，冰块已经不再是奢侈品。每到夏天，小贩推着车在街头叫卖冰壶，也就是今天的原始冰棍儿，而且冰价一路暴跌到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特别是北京城，一到盛夏，胡同里就回荡着敲铜碗卖酸梅汤的声音。酸梅汤用乌梅、山楂、甘草和冰糖熬制，冰镇后加入桂花调味，酸甜冰爽，一口下去暑气全消。直到现在，夏天喝酸梅汤的习惯依然在延续。夏天浮瓜陈李的风俗也从汉代一直延续到了明清。古人习惯把时令瓜果泡在冰凉的井水里，浸透之后再吃，便拥有了天然的冰镇西瓜与李子。回顾这一路走来的避暑美食史，不得不由衷佩服古人的生活智慧。他们虽然没有空调与冰箱，但凭借着藏冰用冰的手艺和丰富的美食创造力，让消暑这件事带着诗意和烟火气，一路穿越了千年。从冰鉴里的冰镇米酒到蜜水的奢侈传说，从唐代贵族的网红冰淇淋苏珊，到宋代数十种花样的饮子冷圆子，再到元朝那个远渡重洋传遍全世界的冰酪，每个时代的人在烈日下似乎都在用相同的口吻说着同一句话：人生太苦，想喝冰的。而现在的我们只是站在了他们的智慧和时代积累之上，才拥有了轻易就能买到的夏日清凉。这冰饮入口时那因期待而瞪大的眼睛，入口刹那随清凉一同炸裂的心，是从古至今从未变过的夏天仪式感。愿你喝下去的每一口冰凉都不只是降温。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如今，我们下班回家最惬意的时刻，莫过于瘫在沙发上，双腿翘起，刷着手机。但是在古代，如果你敢在公开场合这么躺平，轻则被骂没教养，重则可能引发外交纠纷。那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究竟是怎么做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回去，学学古代的坐姿礼仪。在宋代以前，也就是高型家具椅子凳子普及之前，人们其实是席地而坐的。这里的席地可不是随便往地上一摊，而是真真切切地跪坐在席子上。这种最标准最合乎礼仪的坐姿叫做安坐，也叫正坐或微坐。姿势是这样的，双膝并拢跪地，把小腿平放在地上，然后臀部完全坐在自己的后脚跟上，腰杆必须挺得笔直，不能东倒西歪。这个在现代人看来有点像跪姿的动作，在秦汉以前就是标准的坐。成语正襟危坐描绘的就是这种姿态，把衣襟整理好，恭恭敬敬地坐着。既然是礼仪之邦，光坐对了姿势还不够，怎么坐，坐哪里，眼神往哪儿放，这都是学问。西汉大才子贾谊在新书《容经》里专门讲了坐容，也就是坐姿的理论指导。他把坐姿分了四个等级：经坐，身体挺直，两眼平视前方，这是最常规的礼节；工作，头微微低下，目光注视着对面尊者的膝盖，这是对上级的尊敬；宿坐，低头，目光只盯着眼前一块小地方，这是严肃场合的姿态；杯坐，头完全低下，连手肘都下垂，这是极其谦卑甚至表示服软的做法。不仅如此，坐席的材质和层数也是有讲究的。礼记记载，天子可以坐五重席，诸侯三层，大夫两层，而席不正不坐更是基本原则。席子必须摆正，不能斜着，否则不能坐，这是做人端方的底线。有规矩就有叛逆，古人最忌讳最被视为无礼的坐姿有两种：鸡踞和蹲踞。鸡踞是一种极其豪放的姿势，臀部坐地，两条腿向前伸直张开，形成簸箕。这个姿势在现代可能是瘫在床上或是沙发上，在古代却是骂人的大招。最有名的故事出自庄子。庄子的妻子去世，好朋友惠施去吊唁，结果一进门发现庄子正岔开双腿，一边敲着盆一边唱歌。在惠施看来，这是对亡妻极大的不尊重。而孟子更绝，有一次他进门看到妻子在家里积聚，立刻跑去跟母亲告状要休妻，理由是妻子太没礼貌了。虽然最后被孟母以你进门没出声，是你失礼在先给怼了回去，但由此可见，哪怕是在私密空间，这种坐姿也是不被主流价值观所接受的。那么古人是什么时候开始从跪着坐变成垂足坐的呢？这得归功于一件外来神器蒲床。
东汉末年，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流，一种可以折叠类似今天马扎的坐具传入中原，当时叫胡床。它不用席地，而是让人垂着腿坐。由于汉灵帝特别喜欢这种坐姿，开始在宫廷流行起来，被称为胡坐。到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这是一个高型家具和矮型家具混搭的时代。从敦煌壁画和唐代绘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冲突。阎立本的《步辇图》里，唐太宗李世民还保持着盘腿坐在辇上。最精彩的对比莫过于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画中的主人公韩熙载作为老一代贵族，哪怕坐在高背椅子上也固执地盘着腿，而旁边穿着红袍的新科状元则非常自然地垂足坐在椅子上。这一盘一垂之间，不仅是两代人的生活习惯差异，更是一个时代正在悄然落幕的缩影。到了宋朝，随着桌椅板凳的彻底普及和高型家具的定型，中国人才算真正进入了垂足而坐的时代。从那以后，除了少数特定礼仪场合，中国人再也不需要在硬邦邦的地板上磨膝盖了。这场持续千年的坐姿革命，不仅解放了双腿，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室内格局、建筑高度，甚至连书法艺术都受到了影响。有了高桌子，写字的时候可以枕腕。魏晋时期那种悬腕书写的风韵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回到今天，当我们坐在柔软的沙发里，或许很难想象祖先为了坐这件事儿，竟然付出了如此多的膝酸背痛。但有一点是相通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坐有坐相，不仅仅是为了舒服，更是对他人的一份尊重。如果有一台时光机，把一个明朝的普通人空投到现在的街头，他大概会被汽车鸣笛吓到，对着手机瞠目结舌，看不懂满街的霓虹与电子屏。但只要给他三天时间适应，他就会突然发现这里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三餐奔波，为碎银发愁，为面子计较，为快乐满足，和他在大明朝城里过的日子也没什么两样。我们总以为古代遥远又陌生，礼教森严，生活粗陋，可真正翻开明朝的市井烟火，才懂得所谓古今之别，不过是多了一部手机而已。剩下的饮食起居、喜怒哀乐、职场内卷、人间烟火，从未改变。现代人的清晨始于刺耳的闹钟，那么古代官员呢？他们三四点就要起身梳洗，赶早朝比现在赶早八痛苦十倍。街边的早餐摊永远热气腾腾，我们吃包子、煎饼、豆浆、馄饨。那么明朝人买什么呢？他们买蒸饼、烧饼、油炸馓子、肉汤面。赶时间的人一手拎着吃食，一路疾行，和我们赶地铁的模样分毫不差。别以为古代不用上班，明朝人的职场焦虑一点不输今天的我们。官员怕奏折写错，怕皇帝斥责，怕锦衣卫请喝茶，小吏怕差事办杂，怕上司刁难，怕俸禄微薄不够养家。商铺伙计、手工业者要守规矩，赶工期、拼业绩，稍有差池就可能丢了饭碗。那时候没有 KPI， 却有比 KPI 更残酷的科举内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十年寒窗只为一朝及第，和现在考公、考研、考编如出一辙。
考不上的读书人一样迷茫焦虑，自嘲怀才不遇，和我们在深夜 emo 时毫无区别。很多人以为商业繁华、消费娱乐是我们当代的专属，那你可想错了。明朝中后期的城市早已是人间烟火天花板，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商铺林立，人潮涌动，绸缎庄、胭脂铺、书店、水果店、成衣店、首饰楼，和今天的商场相比，只差扫码支付和快递上门。那时候也有网红店啊，一家口碑绝佳的酒楼，一炉供不应求的糕点，一间文人扎堆的书房，都会引来全城人打卡尝鲜。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明朝人的快乐可一点都不少。我们爱喝奶茶、咖啡、约下午茶，明朝人全民嗜茶，茶馆遍布街巷，是社交天花板。谈生意、见朋友、听八卦、打发时间，一杯茶、一碟点心就能做足一下午，和现在的咖啡馆功能完全重合。我们刷剧、看综艺、追短视频，明朝人泡在勾栏瓦舍，听戏、听说书、听弹词、看杂耍，才子佳人、爱恨情仇、家国传奇，剧情是跌宕起伏，和我们追偶像剧、现偶剧，共情力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微信，没有朋友圈，明朝人的社交与攀比一点都不低调，婚丧嫁娶、生日乔迁、中举升官，全都要摆酒庆祝，随份子、礼数、面子、人情往来，规矩比现在还细呢。我们总觉得自己活在先进的时代，却忘了我们只是在更炫酷的科技外壳里过着和古人一样的生活。明朝与今天相隔600年光阴，相差的是工业与科技，是速度与便捷，不差的是烟火人间，是滚烫的人心。人间烟火，岁岁年年，我们都是一样普通的人。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掷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3: 欢迎收听申雨同心播报的辽源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胡玉婷到我市调研，严查风险隐患，落实防范举措，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3: 龙山区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各位听众，6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煤矿安全管理、防汛备汛及重大项目建设工作到辽源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真正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落到实处，从严从实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请听报道。
4: 当前我省已正式进入汛期，胡玉婷对防汛工作十分关心。他先后来到聚龙潭水库、魏津镇福民村葫芦套河山洪沟治理点，实地查看水库运行管理、防汛物资准备、山洪沟治理等有关情况。他强调，要抢抓防汛关键期，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调峰蓄洪功能，树立防洪调度权威，加强库容管理，提前做好预泄腾库，备足防汛救援物资、前置排水发电等装备，确保通汛畅通，万无一失。要强化短邻局域预报预警，提高预报精准性有效性，为转移避险提供时间窗口。要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做好显性和隐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排查避让，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守住安全底线。在吉林大水网骨干一期工程八标段现场，胡玉婷走进隧洞，实地查看安全施工情况。他指出，吉林大水网工程作业环境复杂，安全生产责任重大，要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用好智能监测、感知、预警等科技手段，建强专业人才队伍，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绿色施工理念，严控临时占地，推动堆料全覆盖密闭、渣土规范处置，落实好扬尘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环境污染。有关方面要强化筑起服务，推动政策资金按时拨付到位，加大施工组织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支撑。要大力推动以工代赈，促进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在辽源市应急局，胡玉婷调度矿山安全管理情况。他指出，要强化矿山安全智能监管，对关停封闭矿山加强安全巡查，派驻专人盯防盯守，严防偷采盗采。要开展好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矿山治理行动，科学制定方案，加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升矿井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治又严，抓好消防、燃气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动火作业审批，持续整治火灾隐患。吉林天盈新能源绿色甲醇项目是我省新能源产业标志性项目之一，经过2年建设，即将竣工投产。在项目现场，胡玉婷指出，希望企业加大投资强度，确保如期竣工投产，打造现代化、国际化的绿色智能工厂。要创新商业模式，加大秸秆收储力度，稳定原料供给，实现共赢发展，建立全生命周期碳强度精细化管控体系，加强碳足迹管理，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挖掘气风气光潜力，放大绿电优势，推动电氢耦合发展，进一步提高绿氢产能，建设绿氢规模化生产供应基地。有关方面要搭建绿氢市场化购销平台，帮助企业拓展应用场景，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洪庆参加调研。
3: 本台记者报道，科技兴则农业兴，科技强则农村强。龙山区锚定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深耕智能化种植、科学化养殖、数字化销售全链条，以龙山区种苗繁育中心、吉林龙山蛋鸡科技小院两大科创示范平台为核心引擎，充分激活本土资源禀赋优势，持续推动传统农业产业迭代升级，为全域乡村振兴注入硬核科技动能。 走进龙山区种苗繁育中心智能温室，棚内绿意盎然，生机勃发。与传统农田不同，这里没有看天吃饭的被动，只有数据种地的精准，是我市极具代表性的智慧农业示范标杆。该中心创新采用零碳功能体系，回收工业冷却水余热，为温室恒温供热，补给二氧化碳作为气肥循环利用，实现绿色低碳生产。棚内智能传感设备实时监测温光水气数据，自动化系统精准调控生长环境，从播种到出苗全程智能化管控，彻底告别传统育苗的经验化粗放化模式。目前中心已繁育优质果蔬种苗20余万株，通过订单模式远销周边多地，以硬核科技筑牢农业生产第一关。龙山区种苗繁育中心负责人蓝江：
5: 我们中心啊，靠的就是科技育苗，精准种植，零碳供热模式，既节约生产成本又绿色环保，同时依托智能设备精准管控棚内的温湿度、水肥条件，种苗啊成活率高，长势均匀，品质优良。如今基地种苗获得了周边广大用户的认可，我们不仅提供优质的种苗，更配备全套技术指导服务，让农户种植更省心，征收更安心。
3: 从田间育苗到畜禽养殖，科技赋能同样成效显著。在吉林龙山蛋鸡科技小院，标准化鸡舍干净整洁，自动化投喂、机械清粪、智能集蛋等设备高效有序运转，呈现出现代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养殖新图景。作为吉林农业大学落地燎原的首个集产学研教育一体的助农示范基地，小院深度联动高校科研团队，深耕蛋鸡绿色生态养殖技术研究，牵头制定我市首个蛋鸡无抗饲养地方标准，成功研发不老梅鸡蛋、人参鸡蛋等多款高附加值功能性蛋品，斩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基地创新推行科研加基地加农户产业。

0: 业化发展模式，常态化向周边养殖户推广标准化、科学化养殖技术，助力养殖产业提质增效创优，让小小鸡蛋闯出广阔市场，成为龙山区特色畜禽养殖的亮眼名片。市明潜绿色禽蛋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明潜：
1: 传统养殖依靠老经验、老办法，鸡蛋产量和品质都难以提升。想要产业长远发展，必须依靠科技提升蛋品质量，打造品牌，增加效益。科技小院将高效前沿农业科技成果落地到养殖一线，制定并推广蛋鸡无抗养殖标准，切实保障蛋品安全，依托特色功能性蛋品提升产业附加值，同时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养殖、规范经营、扩宽销路，推动龙山蛋鸡产业实现绿色发展，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0: 以两大科创示范基地为引领，龙山区坚持全域统筹、多点发力、科技赋能，推动全区农业发展从靠经验向靠技术，从传统粗放向智慧高效转型升级。种植领域全面推广智能温室培育、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等现代农业技术，规模化培育优质果蔬种苗，夯实特色种植产业根基。养殖领域全面普及标准化、绿色化、无抗养殖模式，完善畜禽疫病常态化防控体系，持续提升农畜产品品质。销售领域搭建线上数字化销售平台，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售渠道，助力龙山特色农产品走出本地，走向广阔市场。如今的龙山大地，科技助农之花遍地绽放，从智能化育苗助老产业源头，到科学化养殖擦亮特色品牌，再到数字化销售畅通增收渠道，龙山区全方位全链条以科技创新赋能农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独具龙山特色的科技助农、产业兴农、品牌强农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持续赋能聚力。
2: 本台记者报道，为高标准办好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比赛，筑牢赛事安全、纪律、廉洁防线。6月2号，赛事组委会召开赛风赛纪学习、领队教练联席、反兴奋剂宣传教育赛前工作会议，全面压实办赛参赛各项工作。赛风赛纪学习会上，组委会面向各参赛代表队领队和教练员开展纪律宣讲，深入解读省运会竞赛管理规定与赛场纪律要求。会议明确，全体人员要严守竞赛规矩，恪守职业底线，坚持公正执裁，文明参赛，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竞赛环境。在随后召开的组委会及领队教练员联席会议上，全面敲定赛事组织、场地保障、安全防控、应急处置、志愿服务等工作细则。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省运会是全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展示交流的重要平台，辽源坚持欢快、热烈、简约、安全的办赛理念，已全面完成场馆升级、后勤保障、安全预案等筹备工作，各项赛事条件全部就绪。反兴奋剂宣传教育会要求，严格落实兴奋剂零容忍原则，普及反兴奋剂法律法规、违禁物品识别、饮食用药风险防控等重点知识。会议要求各代表队压实主体责任，加强运动员日常管理与思想教育，引导青少年运动员坚守纯净体育理念，干净参赛，诚信参赛。会议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珍惜比赛机会，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展现新时代吉林青少年良好精神风貌。下一步，全体赛事工作人员参赛队伍将严格落实会议部署，严明纪律，规范竞赛，全力保障本次摔跤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0: 本台记者品莹、南翔报道。 夏日清风拂面，田园景致正好，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近日田园旅游度假区凭借优越生态环境、丰富体验项目以及便捷近郊区位，研学热度持续攀升，已成为周边城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亲子休闲出游的优质目的地。田园旅游度假区深耕研学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了生态科普、非遗传承、劳动实践等多元研学课程，非遗手工体验课堂里竹编体验、植物拓印、中药香囊制作等传统技艺体验，让学生近距离接触非遗文化，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手工艺人的匠心魅力。烘焙课上，大家潜心学习烘焙技艺，用心完成制作，每个人都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之中。丰富多彩的研学实践课程将书本知识与户外实践深度融合，郁郁葱葱的林间，整洁开阔的实践场地都化作行走的课堂，让学生告别枯燥书本，在玩乐中增长见识，在体验中锤炼品格。是第十四中学校学生王胜瑞。
3: 研学活动让我们走出书本，近距离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好，不仅让我们增长了见识，也开阔了眼界，让我们学会了互相合作，也收获了我们在课本中学习不到的知识。
0: 伴随研学热潮，田园旅游度假区文旅活力持续迸发，现已成为辽源及长春、吉林、四平多地学校首选研学实践基地。夏季以来，依托都市圈客源红利，研学团队络绎不绝，接待量稳步攀升。田园旅游度假区市场部经理崔义夫：
4: 未来我们还将牢牢把握都市圈协同发展机遇，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体系，丰富体验业态，深耕旅游加研学的发展模式，用心打造高品质研学教育平台，让青少年在亲近自然中涵养情操，拓展视野，以研学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擦亮田园旅游度假区特色文旅名片。
2: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说到底呀，碧提馆之战不过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小规模战斗而已，但微不足道并不代表不重要。事实上啊，这确实是一场改变了战争进程的战斗。通过此战，死里逃生的李如松明白了两点：首先，敌人是很难打垮的，虽然日军被击败，但战斗力尚存，以明军目前的兵力，如果要硬攻的话，很难奏效。其次啊，朋友是很难指望的。在碧提馆之役发生前，李如松曾经嘱托朝军随后跟进，人家呢确实也跟着来了，但仗一打起来，不是脚底抹油就是袖手旁观呢，仗打完才及时出现，真可谓是反应敏捷啊。而更让李如松气愤的是啊，是某些混人，此时呢正逢朝鲜是阴雨连绵，火器难于使用，日军伏击失败之后全部龟缩于王京，打死不出来，还拼命地修筑坚固堡垒准备死守。但凡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哈，如果现在进攻那就是寻死。可是啊，这个柳成龙偏偏装糊涂，他多次的上书并且公开表示李如松应该尽早进攻王京，不得拖延。出征之前泼凉水不出头，现在呢却又跳出来指手画脚，反正打仗的都是明军，不死白不死，人混账到这个份上真能把人气死了。李如松没有理会柳成龙，他停下了进攻的脚步，但停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作为朝鲜的都城啊，这个王京是必须攻克的。于是在经过缜密的思索之后，李如松做出了如下的部署：总兵杨元率军镇守平壤，控制大同江，李如柏率军镇守宝山，扎大寿镇守临津，互为声援，李宁、祖承训镇守开城。这就是一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安排呀，因为明军本来就兵力不足，现在竟然兵分四路，要想打下王京无异于是痴人说梦啊。所以啊，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李如松已经放弃了进攻计划，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因为要攻克一座城池并不一定要靠武力，命令下达了，进攻停止了，战场恢复了平静，日军呢也借此机会加强防守，整肃军队，等待着李如松的下一次进攻。因为在被忽悠多次之后啊，他们已经确定眼前的这个对手是绝对不会消停的，这个判断就十分正确了啊。很快他们就等到了李如松的问候，但并非是攻城的枪炮，而是一把大火。李如松很清楚，凭借自己手中的兵力是绝对无法攻下王京的，于是啊，他索性兵分各处防守，加固后防，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进攻目标，是龙山。这个龙山呢，是日军的粮仓所在地，积粮数十万担，王京釜山的日军伙食大都要靠此处供应。于是呢，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李如松密令扎大寿率敢死队连夜跑到龙山，放了一把火，彻底解决了日军的粮食问题。这么一来啊，事情就算结了，因为武士道再怎么牛也不能当饭吃。在这一点上啊，日军的意识是很清楚的，认识也是很明确的。

0: 万历21年4月18日，日军全军撤出王京，退往釜山。19日，李如松入城，王京光复。自万历20年12月明军入朝起，短短半年时间，日军是全线溃败，死尸合计35000余人，其军队主力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几乎全军覆灭，日军的战斗力遭到致命打击，疲惫交加，斗志全无，到这个份上已经打不下去了。4月下旬的时候，日军继续撤退至玉山、东莱等沿海地域，回到了一年前的登陆地点，全军8万余人渡海回国，仅留4万人防守。至此啊，抗倭援朝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日军惨败而归。日军退却了，但李如松并没有痛打落水狗，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事实上啊，此时明军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由于朝军呢几乎是一盘散沙，许多地方都要依靠明军防守，李如松能调动的仅有10000余人，靠这点本钱想把日军赶下海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最严重的问题啊，还不是缺人，而是缺钱。我们要知道，刀枪马炮天上掉不下来，那都是有价钱的，而所谓打仗其实呢就是砸钱。敌人来了，用钱就对砸，没钱呢就打击，朝鲜战争也是一样。明军虽然是帮朝鲜打仗，但从粮食到军饷都是自给自足，而在这一点上呢，朝鲜人也体现出了充分的市场意识，非但不给军费，连明军在当地买军粮都要收现款，拒收信用卡，赊账是免谈的。李如松呢，在朝鲜待了半年，已经花掉了上100万2白银，再这样打几年呢，估计裤子都得荡出去。所以呀，谈判是唯一的选择。第二次谈判就此开始。所谓谈判呢，其实就是忽悠的升级版，双方你来我往，吹吹牛，吃吃饭，实在的东西实在不多啊。客观的讲，明朝在谈判上一向都没有什么诚意，相对而言呢，日本方面还是比较实诚的，他们曾经满怀期望的期盼着明朝的使者，等到的却是火枪大炮。说到底啊，这是个认识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明朝呢，管日本叫倭国，管日本人叫倭奴，而且呢，这并非是有意歧视。事实上，这些称呼是一路叫过来的，而且从来没有愧疚不当之类的情感。一句话，打心眼里就从来没有瞧得上过日本人。第一次谈判呢，是因为准备不足，未能出兵，等到能够出兵，那自然就不谈了。现在呢是第二次谈判，而谈判的最佳理想人选是沈维敬。半年前，这位仁兄满怀激情地来到李如松的大营，差点被砍了头，关起来吃了半年的牢饭，到今天终于又有他的用武之地了。万历21年3月，沈维敬前往日军大营，开始了第二次谈判。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是他的老朋友小西行长。虽然之前呢曾经被无情的忽悠过一次，但毕竟啊，出来抢一把不容易，死了这么多人，弄不到点实在的东西也没法回去。日军决定继续谈判，平分朝鲜那是不指望了，能捞多少是多少。日军的谈判底线大抵如此，而在他们看来呢，事到如今，明军多少也会让一两步。会谈进行的是十分顺利的，双方互致问候完毕，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了如下意见。首先呢，明朝派遣使者前往日本会见丰臣秀吉，其次呢，明军撤出朝鲜，日军撤出王京，最后日本交还朝鲜被俘的王子官员。沈维敬呢，带着谈判意见回来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一次啊，李如松和宋应昌都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 沈维静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喜悦，他认为一切都将在自己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但他并不知道，所谓谈判和执行那完全是两码事儿。在第一次谈判的时候，明军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压根儿不打算要真谈判，而这一次啊，似乎也没有这个打算。因为在战后，宋应昌曾经在给皇帝的奏书当中写过这样一句话：赴倭求前后虽有起贡之称，臣实假贡取士，原无真许之意。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啥呢？日本人想谈和的，但我呢是忽悠他们的，您别当真。这就是说呀，明军从上到下是万众一心，排除万难，要把忽悠进行到底了。但是协议毕竟还是签了，签了就得执行。而接下来呢，李如松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他除了会打仗，搞政治也是把好手。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根据协议，明军要撤出朝鲜，但李如松纹丝不动，反而烧掉了日军的粮仓，端掉了对方的饭碗。日军是真没办法了，打又打不过，闹又闹不起，明知道李如松呢是个不守信用的家伙，偏偏还不敢得罪他，就当吃个哑巴亏，硬着头皮派出使者。那意思是啥呢？你不撤我也认了，但互派使者的事儿，麻烦你还是给办了吧。在这一点上啊，李如松还是很够意思的。他随即派出谢用子与徐一贯两人随同沈维敬一起前往日军大营。小西行长十分高兴，因为自从谈判开始以来呀，他遇到的不是大混混沈维敬，就是大忽悠李如松的使者，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呀。现在对方终于派出了正式的使者，实在是可喜可贺呀。但他不知道的是，明朝派来的这两位所谓使者，谢用子那是参将，徐一贯是游击，换句话说，这两个人呢都是武将，别说搞外交了，识不识字那都是不一定的事儿。之所以找这么两个人去谈判，不是明朝没有人，而是李如松根本就没往上报。这位仁兄接到日军的要求之后，想也没想啊，就在军中随意找了两个人，大笔一挥，你们俩就是使者了，去日本出差吧。现在忽悠你们啊，那是不得已，如果我手里要是有兵，早就打过去了，我还和你谈什么判呢？李如松没当真，但日本人当真了。万历21年5月中旬，小西行长带领沈维敬、谢用子以及徐一贯前往日本会见丰臣秀吉进行和谈。对于明朝使者的来临，丰臣秀吉非常高兴，不但热情接待，管吃管住，会谈的时候呢，更是率领各地诸侯权贵到场，亲自参加，张灯结彩，搞得和过节一样，仪式十分隆重。当沈维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明白了，这下呀算是忽悠大了。虽然日本人糊里糊涂，但一路过来他已经很清楚身边的这两位使者到底是什么货色呀，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挺下去了。沈维敬就此开始了谈判。虽然从名义上讲呢，谢用子和徐一贯才是正牌的使者，但这两个大老粗说话都说不利索，每次开口都不敢开，只能指望沈维敬忽悠。于是呢，每次开会之时，大致都是这样的一幅场景啊：丰臣秀吉满怀激情，口若悬河；谢用子、徐一贯呆若木鸡，一言不发。沈维敬呢，随口附和，心不在焉。所谓的外交谈判，其实啊都是扯淡。就这么个扯淡会，竟然还开了一个多月，直到六月底才告结束。在谈判结束的那一天，丰臣秀吉终于提出了日本的和平条件。这个条件也再次证明了这样一点：丰臣秀吉是个贪婪无耻、不可救药的人渣。内容到底有啥？第一，明朝将公主嫁为日本后妃；第二，明朝和日本进行贸易，自由通商；第三，明朝和日本交换誓词，永远通好；第四，割让朝鲜四道，让给日本；第五，朝鲜派王子大臣各一人作为人质，由日方管理；第六，返还朝鲜被俘的两位王子；第七，朝鲜宣誓永不背叛日本。在这份所谓的和平条款中，除了交还朝鲜王子之外，没有任何的友善和睦，不但强占朝鲜土地，还把手伸到了明朝。总而言之，除了贪婪还是贪婪呢。这样的条款是任何一个大明使臣都无法接受的，但是沈维敬接受了。这位仁兄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呢，当场拍板表示自己认可这些条款，并将回禀明朝。丰臣秀吉是十分高兴的，其实啊他并不知道已经失去了一个过把瘾的机会，
即使他提出吞并中国，这位大明使者也会答应的。因为这个沈维敬同志啊，压根儿就不算明朝的使臣，说到底也就是个混混，胡话是张口就来，反正不是自家的，也谈不上什么政治责任。你想要哪里，我沈维敬划给你就是，反正也不是我买单。

日本和谈呢就此结束了。简单概括起来，是一群稀里糊涂的人在一个稀里糊涂的地方开了一个稀里糊涂的会，得到了一个稀里糊涂的结论。可怜呢一代枭雄丰臣秀吉，风光一辈子，快退休了，却被两个粗人一个混混玩了一把，真可算是晚节不保啊。但在办事认真这点上，丰臣秀吉呢还是值得表扬的。为了把贪欲进行到底，他随即安排了善后事宜，遣送朝鲜王子回国，并指派小西行长跟进此事。小西行长呢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不久之后他就会悔青自己的肠子。再说和谈结束，沈维敬呢就要回国了。他在日本说了很多话，干了很多事儿，但在中国却无人知晓，连李如松、宋应昌也只知道这个人呢去了趟日本，见了丰臣秀吉，仅此而已。按说呢到这个时候沈维敬应该说实话了，在日本胡说八道也就罢了，但军国大事不是能忽悠过去的。日军虽然脑袋不好使，也不是白痴，想蒙混过关那是不可能的。但这位兄弟啊，实在是人混胆大，没有丝毫政治敏感性。兵部尚书石兴代表朝廷找他谈话时，竟对日方提出和平条件只字不提，只顾吹牛，说自己呀已经搞定了日方，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云云。这话要换了宋应昌，估计是打死也不信的。可石兴同志就不同了，从某个角度讲啊，他还是个比较单纯的人，一顿忽悠之下竟然信了，还按照沈维敬的说法上奏了皇帝。明神宗呢倒不

0: 莫名其妙，和平终究还是到来了，尽管呢只是暂时的。苏应昌升官了，因为在朝鲜战场的优异表现，他升任右都御史，兵部侍郎的职务呢由顾养谦接替。李如松也升官了，本来呢对他就十分欣赏的明神宗给他加了工资，并授予他太子太保的头衔。三年后，辽东总兵董一元离职，大臣推举多名候选者，明神宗却执意要任用李如松。虽然许多人极力反对啊，但他坚持了自己的意见。李如松走马上任，一年之后呢，他率军追击敌军，孤军深入，中俘，力战死。在所有的战斗中，他始终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这次也不例外。他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更谈不上知书达理，他桀骜不驯，待人粗鲁，但这些丝毫不损于他的成就与功勋，因为他是一个军人，一个智勇双全、顽强无畏的军人。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击败了敌人，保卫了国家，在我们看来，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本分。其实啊，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虽然是武将，却并非粗人，因为在整理关于他的史料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他的诗句：春来杀气心犹壮，此去妖分骨已寒，谈笑敢言非胜算，梦中长忆跨征安。我们认为啊，写得很不错，400年华已过，纵马驰骋之背影依稀可见呐。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一时段呢，全路网的交通压力都是非常紧张啊，尤其现在咱们这个人民大街全线车多，康宁大街呢现在过往的交通流量也是比较密集啊，尤其现在老冠军大厦路口呢四方向排队较长，需要大家有些通行。健康路我们看到现在嘉峪市场通往东方广场方向呢出现了缓行，再有咱们就东极大路啊，现在这个中心医院这个门前路段呢过往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龙山大街呢，我们看到现在幺零下岔路口分支到斜拉桥方向呢，现在双向车道依旧是布满了车辆，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辽河大路啊，现在南门桥站路口还有友谊大路、友谊隧道路段呢，过往的车多。新宁大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眼科医院门前路段呢，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需要大家有序行驶。福民大街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福民桥这个路段呢，目前四方向的流量是比较密集，再有就是府镇路口啊，目前四方向车多。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向阳大路啊，现在欧亚购物中心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其他路段行驶能力照以上路段能好一些啊，在此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减速的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当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